0: 下了。这个入夏的时间和往年相比啊，要提前了10天左右。本轮的升温过程也有可能会推动南京提前进入夏天。有人说还没有好好感受春日的温柔，这就直接得把短袖短裤给拿出来换上了。有南京的朋友问说，今年南京的升温是不是比往年更早更猛啊，这些正常吗？那未来3天，江苏大部分地区还将会持续晴好的天气，气温也还会有明显的上升。今天江苏多数城市的最高气温有望会超过30度，明后天部分城市还将会迎来35度左右的高温。是不是高温比往年来的更早会更猛呢？那这是不是会正式入夏呢？气象学意义上的入夏和大家的体感入夏还是有差别的，可能这个气象学的入夏像南京等其他的城市可能还要等一等气象部门的官宣，因为它要这个滚动的气温大于等于22度这么一个标准才可以最终做一个判定。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18到34度，明天多云到晴，20到35度，后天多云，21到34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是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截至到去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606.2万，和2020年相比增加大约135万，增幅大约在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占比超过了80%。来自省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省注册护士总数超过38万。现如今，护士的职能早就已经不再是打针、发药、执行医嘱了，他们还可以利用专科知识来为患者解决疑难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在护士节这个日子里，带着大家走进江苏省肿瘤医院，去认识那里开展叙事护理的护士们，听听记者祖明的走访。
2: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主管护士张毛毛每天都会和患者家属进行对话。
3: 有时候他不怎么说话，但是说心里肯定就坐在很沉闷，自己想法比较多。
2: 这次对话持续了20分钟，患者家属告诉记者，跟护士的对话在治疗的过程中不止一次。
3: 他们刚开始的焦虑，到后面的正常吃饭、正常睡觉，这都是一种缓解的过程嘛。那慢慢的通过化疗、通过开导，慢慢的也扛下来了，精神放松了，人也开朗多了。
2: 除了护士的身份，张毛毛还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曾经到南京脑科医院进修医学心理咨询，在江苏省肿瘤医院心理护理学组，核心成员有5人，有30多个联络员分散在医院的各个科室。
4: 因为肿瘤其实对患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不论是在经济上给他们造成的一个压力，他们疾病造成的心理上的还有身体上的一个痛苦，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究怎么去给他们获得更多专业上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2: 江苏省肿瘤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士张柳柳告诉记者，患者入院后会接受心理痛苦筛查，对患者进行分级心理干预，必要时转入精神科进行药物治疗。医院对患者的心理关怀是一套筛查、分级、干预、随访的闭环式管理流程。
5: 患者办理入院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用专业的心理痛苦温度计进行筛查，第二步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分级响应，第三步心理干预。我们心理学组有一批持有心理咨询师资质并有丰富咨询经验的护士，他们会安排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和我们的患者进行一对一的细致心理咨询，第四步就是随访。患者出院后，病区护士会定期进行电话或者线上随访，必要时给予远程指导协助其复诊。
2: 肿瘤患者不同于普通病患，确诊癌症之后，患者和家庭会陷入沉重的身心困境，无法依靠普通的浅层安慰来承接。张柳柳，
5: 叙事护理它的核心从来不是护士去安慰人，而是要我们退后一步，真正把患者当成自己生命的专家，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我们不再是单纯的说教者、指导者，而是切换为陪伴者、倾听者、共情者、以见证者，把话语权完完全全 还给我们的患者和家属，让患者和家属以及全个家庭漫长的抗癌路上不再是我们患者一个人的孤军奋战。

0: 爱，而是让他们的身心都能拥有安稳的依靠。
1: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有一个面向全院的心理会诊热线。张柳柳说，很多人都觉得医护人员天天直面患者痛苦，安抚他人情绪，必定内心强大，足够坚强，不需要心理疏导。但实际上，一线临床的医护和护理实习生恰恰是最需要心理支持的群体之一。张柳柳，
0: 其实我们很多年轻护士踏入临床一线，第一次直面癌症，直面生死，往往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很容易产生职业焦虑以及心理的内耗。不少医务人员遇到医患沟通矛盾、家庭与工作难以兼顾等现实的问题，身心健康也会面临考验。我们开通全院心理会诊热线，就是想给全院医护人员搭建一个随时可以倾诉、随时能疏导的暖心渠道，同时也给我们护理同仁们留一个可靠的情绪出口。
2: 叙事护理，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它的核心呢，就是护理人员能够认识到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故事和经历，而这些故事呢，又深刻地影响着这些病人的健康状况和疾病体验。通过深入了解这些故事，护理人员就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病人的需求，来为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充满同情心、有温度的护理。你看，护士这份职业的价值也在随着功能的延伸不断升华，叙事护理就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护士成为生命的倾听者，在病床前，他可以捕捉患者内心的恐惧与希望，用共情搭建医患信任的桥梁。过去可能只是简单的打针、喂药，这是技术的操作者，可是现在已经转化开始心灵抚慰者了。从医嘱的执行者到健康管理者，护士的角色也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多重的变化也让医疗更加有温度。今天是护士节，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要向所有的白衣天使们致敬，祝你们节日快乐，也向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价值的护理工作者说上一声您辛苦了。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5: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6: 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7: 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在30天内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翻开了全新的一页。77年后的如今，这段历史被带上了舞台，不是老照片，也不是纪录片，而是一部让人屏住呼吸又忍不住热泪盈眶的沉浸式的杂技剧《红旗插上总统府》。这是南京首部大型文旅演艺剧，它讲的是南京城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今年五一期间，这部剧是场场爆满，几度紧急加场，一票难求，好评如潮。这部剧有多特别呢？首先你看，它叫沉浸式的杂技剧。怎么个沉浸式法？当你还没进场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解锁天花板级别的观剧体验了。外场就是1949年的南京街头，你就好像穿越了一样，复古的邮差、馄饨摊、码头牌老冰棍，还有 NPC 和你飙戏，你就在这个戏当中一脚踏进去，就像走进了那段决定中国命运的日子里。而在那场，你看到的也不会是传统意义的老杂技，会

0: 刷新你对杂技的认识。空中飞人、强度长江，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度的旋转、蹦床、攀墙、绳索、翻飞，全程高能，而且还有非常这个现代化的人屏互动啊，视觉冲击。演出的地点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啊，在南京人民大会堂，这也是一座文保单位，所以在南京大会堂里边演，这个氛围也是普通剧院给不了的。这样一台演出如果放到别的旅游城市呢，票价至少是200块钱起步，但南京延续了一贯的旅游性价比，68块钱起，让大家可以和自己的家人一起走进剧场，去沉浸式的体验和欣赏。那我们江苏新广播现在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场次和专属的补贴，5月15号、16号、17号这个周末这三天，带上家人，你可以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去看那一段热血的岁月。那么这个江苏新广播给您的专属补贴怎么领呢？大家打开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一起看剧啊，或者呢拨打热线13291278879，微信也是这个号码，你可以搜索一下，添加好友，进入专属的领补贴的群，13291278879。专属补贴呢只在群里发放啊，所以进群大家就可以领了。你可以在微信里先搜索这个号，添加好友13291278879。
1: 新年代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2: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早上的8点15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年我们江苏推出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项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呢最高是可以抵扣800块钱的。那么目前申请以及核销的情况怎么样？尤其是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来说，他们怎么领怎么用呢？他们可能自己都不太会操作啊，整个流程也会有些对于他们来说就过于复杂了。昨天我们的记者就走进了泰康之家苏源，去了解这项惠民政策最后一米。
3: 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老话说，孩子胖点儿是福气，吃得胖才健康。可越来越多的小胖墩儿出现了，儿童肥胖真的是好事吗？背后又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今天的一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刘倩琪主任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儿科医生刘倩琪。大胖小子、白白胖胖这些传统的赞美词，让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胖是养得好，但是医学真相是，儿童肥胖不是福气，而是威胁孩子身心发育的隐形健康杀手。2/3的肥胖孩子不加以控制，将持续到成年。我们接诊过很多7、8岁的小胖墩儿，平时大鱼大肉，零食奶茶不断，不爱运动，体重严重超标，小小年纪就被查出性早熟、骨龄提前，成年身高严重受损。还有的肥胖孩子患上了之前成年人才会得的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甚至糖尿病。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任其发展，将会伴随孩子一生。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儿童肥胖就好比让一匹幼小的马去拉远超自身能力的大车，孩子的心脏、肝脏、骨骼等器官都要超负荷运转，长期下去必然会受损。而且肥胖还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发育，容易产生自卑、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导致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儿童肥胖绝非营养好，而是健康亮了红灯，家长们要及时转变观念，别过度喂养，不让孩子吃高糖、高油、高盐的垃圾食品，多吃绿色蔬菜，适量的低糖水果和优质蛋白，每天保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尽量少接触电子产品， 把体重

0: 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才是真正对孩子的健康负责。同时家长们也要以身作则，当表率，全家总动员，不做沙发土豆，不吃夜宵。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3: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注册已于5月10日截止，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表示，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纵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应询表示，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是其在台湾地区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卫谋独的失败，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回答有关南海行为准则相关问题时表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公海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有利于各方更好地管控分歧，促进合作，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目前中方正同东盟国家就准则案文保持密切磋商，希望各方坚定目标，聚焦共识，排除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公安部昨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其中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了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项重大成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由上月的下降转为上涨。数据还显示，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了 1.7%， 同比上涨了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4: 从同比看，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受石油、有色金属等行业价格上涨带动，本月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2.3%。
5: 受美以伊冲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石化行业价格有降转涨，像油气开采、燃料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等行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明显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
4: 此外，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出厂价格同比自去年年底以来连续4个月改善向好。从环比看，PPI

0: 月按环比上涨 1.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其中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带动光纤制造、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22.5% 和 3.2%。 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继续显现。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降幅比上月收窄 0.7 个百分点。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规定将于本月18号开始施行。
2: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3: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2: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3: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3: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2: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4: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国家文物局昨天表示，15/5期间将全面规范博物馆藏品的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
5: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6: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处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5: 吴明透露，15/5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6: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 京沪高铁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部分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 20%。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分享，乘坐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动车组二等卧时，发现车厢配备了卧铺窗帘，私密性大幅提升， 一些网友表示，以往乘坐动卧

0: 没有遮挡，休息时毫无隐私感，就好像是在露天睡觉。卧铺自带床帘设计，让人感觉更踏实，更有隐私感。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希望这项便民配置能够在全国动车组动卧列车全面推广。对此12306客服人员回应称，目前官方暂未接到动车组卧铺统一加装床帘的相关通知，个别车次出现床帘配置大概率属于零星便民举措。列车工作人员表示，该项配置实用性很高，未来动61、动62等车次也有加装的可能性，并建议广。那么这样一台演出在别的旅游城市票价呢，至少是200起步。南京延续的是一贯的旅游性价比，68元起，一家人都可以轻松看得起这场剧。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为听众朋友是争取到了专属场次和专属补贴。5月15号、16号、17号，就是本周五六日这三天，您可以带上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去看这部沉浸式的杂技剧。那么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专属补贴怎么领呢？打开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有一个一起看剧啊，或者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也是这个号码，你可以搜索添加好友进入专属群啊。因为专属补贴呢，我们就是在群里面给大家发放，所以你进群可以领啊，那么大家要添加一下这个好友。曾经五一假期有看过的朋友说，特别适合带家里的老人去看，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感受特别深刻。带老爸去的，老爷子全程是腰杆笔直，散场了半天都没说话，红着眼圈说，这就是我父亲经历过的。挺推荐大家带着家人去看的，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因为孩子看那个惊险的表演，那个刺激的场面，对于孩子来说，而且还可以了解那段时间的历史啊，是很有收获的。你可以拨打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还有一则广告，前面呢给经常有便秘困扰的听众推荐了520的活动，是19.9块，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以抓住时间，活动最晚到520当天结束，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电话是400-100-8910 400-100-8910。如果长期有便秘困扰呢，特别折磨人啊，这个白天不敢出远门啊，晚上肚子胀了要上厕所啊，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呢要及早的调理。但是很多治疗便秘的产品呢可能会经常反复啊，吃了呢管用，不吃呢就又不起效果了，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越用的量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但这个华夏仙宝它是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是19.9块的体验价啊，直接体验到的是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还给你包含邮费，给您送到家。一整瓶只要19.9块，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8910 400-100-8910。
1: 低头族、手机党、电脑电子屏长时间蓝光，你的眼睛正在遭遇损伤，还眼睛一个明亮就吃营养物越橘叶黄素酯，五合一配方，实验效果可见变化，现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专属优惠，6瓶半年周期仅需520。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宁江南精选。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

0: 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表示，目前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战争，以及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紧迫问题。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当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然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可能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西班牙卫生部昨晚说，前一天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西班牙政府和世卫组织计划于当地时间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泰国前总理他信昨天上午获假释出狱，出狱后受到女儿佩通坦等家人及上千名支持者的迎接。他信将在其位于曼谷的一处住所完成剩余四个月的假释期。现年76岁的他信自2001年起担任泰国总理，06年因军事政变下台，此后长期流亡海外。2023年8月22号他信返回泰国并获刑8年，之后获得国王特赦，刑期减至一年，住院六个月后于2024年2月获得假释。去年9月，泰国最高法院裁定他信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违法无效，判决他即日起入狱重新服刑一年。他信当天再次入狱。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昨天天舟10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并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1.2 倍。印度总理莫迪10号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尽量避免购买黄金，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顾昭云，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给您送上的资讯早餐内容就是这些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再见。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国家安全部最近发文警示，近期有手机芯片厂商相关的漏洞被不法分子定向利用，给网上热炒的秒解 BL 锁行为敲响警钟。 所谓 BL 是英语引导加载程序的简称，你可以理解成手机自带的官方防盗门，它是手机开机后最先运行的底层程序，负责验证并加载操作系统。解锁相当于主动拆掉这扇门以获得刷机自由，而秒解的捷径可能

0: 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窃取数据、安装木马的后门，需要我们提高警惕、谨慎操作。不法分子可能打着远程帮忙解锁旗号，诱导用户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授予设备权限。一旦授权，设备可能就被植入后门，沦为他人掌控的傀儡机。而所谓手把手教程，其实是诱导用户下载不明驱动应用程序，看似贴心指导，实则暗藏陷阱。缺乏判断力的用户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恶意程序，大开系统权限之门。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九点整，
6: 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您正在收看的是江苏新闻频道。
7: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欢迎收看政风热线。就在居民区里边，我们不能管
8: 一个摄像头的安装，
9: 更细一点，更到位一些。
10: 没有资质，我觉得你应该管呀。
11: 管不到他。
12: 今天的协调等等工作，都
13: 主体责任还没有进一步的落实到位。
7: 进一步的创设优化，
14: 真正把群众的困难处理。
15: 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0: 护师的时薪普遍在30元至33元之间。由于工作强度大，薪酬偏低，并且多数机构不为照护师缴纳社会保险，导致行业从业人员以50至65岁的女性为主。业内人士介绍，待遇偏低，保障不足，导致队伍青黄不接，影响了长护险服务的稳定性与专业性。
1: 这我们这么大岁数，这个太辛苦了，一老人反正都难伺候，天天在抓头抓腿，年轻人的愿意抓，有的大胖子他要上厕所，他要抱啊，要弄啊，然后摊子要洗。像下午就要开始的老人洗了换衣服了呀，这样的我上这个班肯定是辛苦的，没有年轻人来的人都坐不下来走了。
2: 招人方面你们觉得紧不紧缺？
3: 缺，有些基本上都年纪大的，因为这个他不交金，所以很多年轻人可能去考虑这个。
4: 这个要有耐心的，要有细心的，像年轻的单位好找一点，有的退休了也都不愿意干。
0: 招工难，留人难，运营持续亏损，成为当前一些长护险服务机构面临的困难。
5: 我的这个叫房租成本，我的后台人力成本，还有给他们买那个人身意外伤害险嘛，就整个成本加起来算的话，其实就是略微亏损的，是不赚钱的。其实我们也是在苦苦的挣扎。
0: 截至到2026年1月，江苏省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已达2800家，长护从业人员规模达7.9万人，其中持证专业人员仅占3200多名。由于专业照护人员缺口突出，不少养老护理机构为补齐人手，直接安排无证临时护工上岗从业。镇江信源康护理院具备正规医疗机构资质，也是医保定点单位，可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护理、康复促进、健康保健等专业养老服务。记者以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护为由进行咨询时，院方工作人员表示，院内长期照护师均有相应资质。
2: 你们就是主要是有医疗资质的？
6: 对对对对对。
2: 那像那个护工的话也是有护理证是吧？
6: 对啊。
0: 然而记者实地走访发现，镇江信源康护理院存在部分照护师无证上岗的问题。
7: 那你们还有什么那个护工证啊？
1: 长期的人都有。
7: 你们没有是吧？
1: 我们才来

0: 由于时薪偏低，不少长期照护师的日均服务家庭达到5至7户，而长护险派单平台对打卡时间要求严苛，长期照护师上户打卡只能提前，迟到就必须报备。但由于每个患者家庭情况不同，加之往返路程不一，长期照护师很难保证服务时间精准契合患者预约时间，赶行程赶打卡在无形中增加了行车安全风险。
1: 你只能提前20分钟之内然后你去，然后如果说你迟了的话就不行，要重新报备了。为护理他要很快的要去啊，要赶到下一家去啊。如果是为了赶时间，我们担心他的这个安全会有问题。我们也知道人员调配，我可以招人，招很多人过来。但是呢，在分摊到每个人阿姨身上，他们就拿的钱很少，他就不稳定了，就做不下去。就这才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尽量就是在这些之间取一个平衡嘛。比如说你前面提前20分钟，或者是延后20分钟，可以给我们一个时间的宽限。那么我不需要报备了，因为报备是要增加工作量的。
0: 长期照护师上门后还需完成一系列操作，打卡、服务中及服务后的拍照确认，让患者家人填写服务确认表，为了留痕设计的一系列操作实际上挤占了照护服务时间。
2: 一个小时他上门，那之后呢还得填资料啊，拍照片啊，然后这些七八弄弄，其实20-30分钟就过去了，实际上服务时间只有30分钟到40分钟的这个样子。
0: 除此之外，养老服务机构还要在患者归档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按照要求，每年3月份，养老服务机构需向长护险服务中心提交上一年度的全部服务档案。为了减轻年底负担，不少照护师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完成每天的归类整理。
2: 服务你一个人，我要按1到12月建12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里面，如果你是基础护理，我要再建10个文件夹，就每天的照片，就像我们40个人，就40个文件袋，把他们资料全放进去。中午正好2个小时吃饭，就在除了吃饭时间，剩下来就开始在那做。到了年底，他还得把这些照片打包下来，再发送。还要有电子档、纸质的，就要几万张照片的，3万要有吧。他说这个时间全浪费掉了。像我们还好一点，我们40个人，大概我拿了2个箱子吧。他们还有就是有的机构多的就几个大箱子，他们还来一句要保存10年的，有地方吗？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养老护理院照护师无证上岗是否合规？年底归档流程能否简化？就这些问题，记者分别向属地主管部门进行了咨询。
3: 要协议、风险告知书、服务计划表、满意度调查表和一些你们写的情况说明。4年3月前移交上一年所有你们服务过的参保人员的档案。你们有40几位重症的老人，就做40几份档案，然后其中包括死掉的你也要做。
4: 那流程还能简单点？
3: 大家都是这样做，很简单的。
5: 里面有没有对他要求必须护工要有护工证什么的？
6: 这就是说上门护理机构，他是切切实实的要给人家提供护理服务的，那个我们是严格要求要双证上岗。养老院我们没有这种特殊要求。
5: 那这样子的话，老人在里头这种服务怎么保障呢？
6: 他们内部的管理不在我们长护险的管理要求范围之内吧。
7: 好，我们就片子当中的几点疑问啊，请朱局长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医疗保障局对护理院的这个照护师其实是没有这个资质方面的要求的，至少说不做那么严格的要求的，是不是说明我们现在这个人员队伍还不够呢？就是如果不够的情况下怎么保证质量呢？
8: 好，您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江苏医保局包括我们国家医保局也都关注到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护理人员的资质如果不做要求的话，的确有可能会影响到护理质量。那么在2024年，国家医保局和人社部出台了长期照护师的国家职业标准。我们江苏的话是积极跟进，江苏省医保局和江苏省人社厅加强了对这个长期照护师的培养、培训和等级认定。我们积极参与了国家的教材的一个编制以及考试题库的一个开发，然后我们就及时的进行了一个人员的培训，同时举办了那个长期照护师等级考试。那么到2025年，也就是去年4月份，全国第一张长期照护师证书是在江苏落地的，这也标志着全国长期照护服务正式步入了职业化、专业化、标准化、师证上岗的时代。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省的长期照护师已经超过6000多人。对这项工作呢，省政府也高度重视，纳入了2026年的民生14，明确要求我们今年必须新增

0: 长期照顾是3000人。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对人员的培训和严格考试质量，做大做优做强我们的长护士队伍，来确保我们的长护质量。
1: 哎，就是说，所以就是因为目前的这个人员缺口啊，所以它的规范化、职业化可能做得不那么好，所以这个监管可能就是像片子当中所说的，不断的拍照打卡，不断的上传，以此来控制它的这个护理的质量啊。但是它确实这个过程很繁琐，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啊。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进行优化呀？
0: 好，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刚才片中反映的，比如说是这个连线打卡啦，家属签字啊，这些动作的话，应该说在我们这个实际工作中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在眼下中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够这个有效地监督护理人员的服务行为，来保障我们私人人员的权益，同时呢也防止欺诈骗保。那么对于这项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一直在进行优化完善，那在保护这个私人人员隐私的前提下，这个采用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个服务监督。比如我们南通市就采用了火柴人信息转换技术，它可以自动的来识别对护理这服务人员有没有对这个私人人员进行翻身、喂饭以及关节活动等一些护理行为有没有开展，开展是否规范，然后服务时长多少，这个完成情况怎样，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一个远程高效的一个无感的监督，也能够有效地减轻了这个护理人员要进行上报这项工作，
1: 就把这个监督的效率提高，
0: 对，
1: 通过科技化的手段，
0: 对
1: 啊。好，那其实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行业的发展啊，目前呢也是这种比如说待遇啊、流动性啊各种方面，或者是这今后的这个有瓶颈啊，所以他片当中提到说招不到留不住，这也是基层人员的这个心声，希望能够招住还留住啊。那么这个长期的问题，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要特别的要关注一些方，比如人员的这种待遇啊、发展啊，或者培养啊，
0: 对，
1: 哎，这我如何提到，如何我们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或者一些提前的构想，能够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服务能够提质增效？
0: 对，我们呢也分析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护理机构的这个招人难跟留人难的问题。那么主要核心呢，应该说是这个三低一大，三低呢主要是在待遇低，这个职业空间发展低，然后社会认同度低，同时呢工作强度比较大。那么对于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关于首先是招人难的问题，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要扩大我们对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那么一个呢，我们是想鼓励引导校园和护理机构开展这个专业人才的一些培训，通过校企的那个校企这个订单合作方式。另外的话呢，我们加强对长期照护师的一个培养培训，这样呢通过我们的长期照护师的等级认定来提高他们的这个职业的天花板，来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度。那么对于这个留人难的问题，我们在想这主要的关键呢，实际上还在护理机构要这个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那么我们呢，除了刚才讲的是在这个长期照护师提高他们职业认同度的同时的话，我们还要积极用我们的长护的支付政策来进行引导，鼓励那个护理机构在这个招聘派单这个还有这个薪酬方面来给这个长护师给予倾斜，就把人才给留住。
1: 就是内部也得有一个激励机制。
0: 我们也对这个长护机构给予一些政策的这个引导，通过我们的支付政策来引导他再传导给这个长护师。
1: 对，这确实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
0: 对，
1: 好，这个长护险关系到失能群体的生活质量，想要破解行业困境，既要优化服务流程，减轻基层负担，也要通过各种手段增强岗位的吸引力。只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让长护险真正惠及民生，推动照护行业健康发展。好，我们继续来看群众诉求。宿迁市宿城区的谢先生向政府热线反映，他的孩子确诊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就医用药过程中遭遇药品购买和报销相关的两个难题。为此呢，他特意发来了语音留言，寻求帮助。
2: 2024年7月份，我们家孩子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当时医生开那个防毛素，开的药叫新赛斯平，让我们就吃这个药，一盒是191.66元，一个月吃6盒。我们办理的蒙特待遇呢，是可以。

0: 报70%。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再到医院里买药，医院里结算的时候呢，说黄毛素不容许报销了。此前是医保局医保待遇处，说是因为黄毛素的说明书里边、适应症里边没有暂时障碍性贫血，所以不给报销。另外，我们家孩子血小板比较低，然后我们吃了阿沃菊博帕。医院里有一种叫速可欣的，3-4千块钱一盒，10颗。我们家孩子吃3颗，我们也吃不起。到了今年3月份，我们听说阿华曲呢进了集采，然后我们到医院里去问，医院里说没有，他们现在没有集采。然后我就是希望帮我们解决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防毛素，暂时障碍性贫血诊疗规划里边提到要吃防毛素治疗，不给报销，我们觉得这个是接受不了的，我们就希望医保局呢能照顾到我们患者的需求。第二个就是阿华曲，我们也希望能在我们当地的医院里能买到这个药，减轻我们的负担。
1: 好，这涉及到我们患者这个购药难啊，就是这个超适应症，医保不能报销，然后进到集采目录里边的药品，在医院又买不到。按患者的话说是买不到啊，这个问题您看怎么来做一个回应？
2: 那我们请我们医药服务管理处的张丹处长和我们价格招采处的张亮处长来分别回答。
1: 好的，好，
3: 好，
1: 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是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的张丹，我来回应一下群众的第一个反映的问题。自国家医保局组建以来，坚持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定位，然后是持续优化医保药品目录。目前，医保药品目录是由国家医保局统一制定和调整的，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各地不得自行调整。那参保人使用医保药品目录内的品种，需要符合药品说明书适应症以及医保限定支付范围等，才可以由医保来报销。那么提到的药品说明书适应症，它是药品在上市前经过了一个严格的临床试验，由国家药监部门审核，就是审批核准的，代表了这个药品它在当前的医学背景下可以安全有效的一个使用范围，那医保的支付也要以此为依据，这也是对患者健康和医疗质量的一个保障。刚才群众提到的环孢素这个品种是在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但是不同厂家生产的环孢素，它获批的药品说明书的适应症不完全相同。那只有符合说明书适应症的医保才可以按照规定予以报销。
1: 那您给他的建议是？
3: 就是他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建议患者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就是符合说明书适应症的可替代的药品。
1: 就是其实是可以寻找到这个解决相应的解决途径，药效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3: 倒不是，第一个就是说有可替代的药品，第二个刚才解释了，就是不同厂家生产的虽然都叫环孢素，但是药监部门给核准的说明书的适应症是不完全一样的。
1: 对，目前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下猛药有用啊，但是事实上可能会有一些危害，所以没进到这个系统里边啊。好，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集采的药物啊，就是3月份第11批集采3月份在我省落地执行了，但是这个患者依然买不到这个药，医院没有，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4: 好的，主持人，我来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我是省医保局医药价格与招标采购处的处长张亮。那这个问题呢，刚才提到的是具体的这么一个药品叫阿法曲帕博片。那么这个确实是国家组织的第11批集采的一个产品。我们江苏呢是3月1号正式执行的。那么总体的供应呢是充足的。那么刚才我也听到了这位同志啊，他是宿迁人。那么这个药呢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可能呢就是适应的群体比较小。那么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这个采购需要。那么可能有一些医院没有报这个需求，啊，也可能去看病的这个医院正好没有报这个需求。那么我建议呢，就是患者家属啊，带着患者到大的一些医院去看病，比如说刚才讲的宿迁的这个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应该能采购到这样的药。
1: 如果第一人民医院也没有，如果宿迁当地的几家大医院都没有，这个是不是我们就要？ 干涉？
4: 正常的不会出现。

0: 这个问题啊，嗯，一般总归会有一几个医院会采购这样的药的，
1: 要去找，嗯，是吧？
0: 对，哦，嗯，我们这样，这个呢，这个药如果说，几个大医院都没有的话，你打我们电话，包括找地方的医保局，我们会协调解决相关的问题。
1: 好，就是这个问题是其实是有这个办法来直接对他进行监管的，但是第一个问题的这种其实也没有什么刚性，只能和医生商量说能不能找相应的这种药品，是吗？
2: 是因为药品的使用必须符合药监部门的说明书的适应症。
1: 好的，好，希望我们这位患者啊能够和我们当地的医保局能够有一个密切的联系，得到一个相应的指导啊。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景。
3: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所关心关注的医保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4: 好的，主持人，长护险作为民生第六险，承载着千万生人家庭的期盼，要把这件民生实事办得更软更实，必须聚焦三个方面精准发力。首先，以流程优化为抓手，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摒弃过度留痕和繁琐归档，放宽上门服务打卡时间弹性，整合拍照填表等冗余环节，推行电子档案智能归集，精简纸质台账，把时间真正还给一线账户。其次，以机制完善为支撑，直面行业监管网络，统一护理院与上门照护人员资质标准，消除监管盲区，明确部门职责，细化服务规范，严堵无证上岗，服务打折漏洞，守住行业服务底线。最后，以服务提质为目标，建强稳定从业队伍，优化照护师薪酬社保与晋升通道，合理提升待遇保障，强化专业培训，增强岗位吸引力，从根源破除招工难、留人难等问题，夯实长护险服务根基。唯有流程做减法，机制做兜底，服务做加法，才能让长护险回归民生本源，真正惠及生人群体，温暖千家万户。主持人，
3: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此刻呢来看看我们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27338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在荔枝新闻的互动区域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看看北固山说呢，长护师行业吸引不了人，留不住人，说白了就是钱没给足。破局很简单，就是要让从事长护行业的人真正有尊严、有地位、有获得感。好，这是大家的收听收看的感受。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接下来也是和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淮安市民王先生在苏州参保了长护险，因病返乡治疗之后啊，却无法申领相关的待遇，既没有异地的服务，也没有护理的补助，参保群众就遭遇了保障困境，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反映人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王老师。
3: 好，把你的情况跟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5: 好的，就是我的朋友王先生，今年55岁嘛，他的户籍呢是淮安市淮阴区的。他早年在苏州务工期间嘛，他就参保了灵活就业的医保，每个月他就自己交400多块钱的个医保，其中呢包括每个月2块钱的那个长护险费用。然后2024年这个王先生呢在苏州呢确诊那个脑胶质瘤4级嘛，然后也就是等于说脑癌晚期，做了手术以后呢他就没办法活动了，等于是半边肢体偏瘫了，然后没办法他就回到了淮安老家这边，
3: 就从苏州回到了淮安，对吧？
5: 对，然后呢他现在左边肢体嘛就是说半边也不能正常活动了，是残联呢也帮他评肢体残疾证二级的，也就是说正常说话呢也不好说，嘴巴语言也受到障碍了。然后他这个人呢又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很就是孤身独居的，并且呢就属于低保对象。

0: 生活就是说相当的很困难，又啊重病嘛，有吃药嘛哈。但是他所以说他也无依无靠的，都是我们帮着他照着，顺便照料他。但我们看到了他交的这个医保里边包括了长护险，所以说我们就打电话就咨询到苏州这个长护险他怎么去使用这一个，他的情况已经摆在这了嘛。但是我们咨询的那边他们说，医保局苏州医保局就是说他的这个是异地户口，没办法享受这个长护险。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王先生他其实长护险交的是在苏州，现在人在淮安，现在就没有办法享受，而且苏州方面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不能享受，对吗？
0: 对，苏州那边他就说异地的他不享受。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就不能接受啊，钱你早就开始一直扣了，每个月2块钱，对不对？
1: 就怎么能够只收钱不让群众享受，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我们
1: 好的，吴女士，这个问题马上帮您现场来共同了解一下，好吧？啊，我们也看啊，你看王先生相对，我觉得还是很特殊的群体啊。他作为苏州的参保群众，为何无法申请苏州的长护险待遇？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我们来看报道。
2: 王先生的缴费记录显示，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地为苏州市相城区，每个月缴费401.16元。苏州市相城区医保部门确认，这其中包含2元每月的长护险，但目前苏州不支持异地享受长护险待遇。对于王先生的困境，他们爱莫能助。
3: 只有大四的可以的，就是说现在你在淮安享受不了苏州的长护险，其他问题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个苏州政策又不是我定的。
2: 苏州市医保局的书面回复表示，目前苏州的长护险还没有异地享受的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长护险信息系统还未统一使用国家信息平台，人员的参保数据、评估结果等无法共享交换；二是待遇保障的范围和标准不统一，基金结算增加难度。记者梳理发现，除苏州外，省内其他地市大多通过设置10到30元每天的亲情护理补助，对异地就医的长护险参保群众提供保障。记者以淮安为例进行了咨询。
4: 住在苏州，但是买的是淮安的这个灵活就业医保的话，就淮安这边是可以给待遇的。
5: 对。
4: 20块钱一天。
5: 对。
2: 据了解，目前长护险保障政策由各地市自行制定，仍处于探索阶段。吴女士期待苏州医保局充分考虑参保群众异地就医护理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政策。
6: 为什么钱被长期扣？为什么待遇不能享受？我们想不清楚。
1: 作为参保人，的确是觉得很难理解啊，也很难想清楚。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苏州医疗保障局局长施艳平，施局长您好。
7: 你好，
1: 好，季局长，好，你好。苏州是省内的人口大市，大量的外地人在苏州参加工作参保。那么像王先生这样，他是在苏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但是失能之后呢，不得不返乡，但是不能够享受到苏州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情况，可能还不是一个个案。我们如何给这部分群体，而且我觉得王先生相对还比较特殊啊，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如何让这部分群体能够给他们提供长护险的保障呢？
7: 下面我来解答一下。那个首先非常感谢吴女士的来电啊，您反映的在苏州参保那个长护险啊，特别是王先生刚才您这样一个个例，就是失能以后他返乡没有办法享受待遇的这个问题，那么确实呢是我们医保部门也是苏州医保部门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这个问题呢我完全能够理解，您和这类群体身在异地不能就地享受长护险的难处和诉求。那么我呢在这里呢跟您解释一下，确实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使得我们呢就是一些参保群众呢没办法在异地享受。因为苏州呢它首先是全国第一批的当时长护险的试点城市，当时长护险试点城市的一共是15个。那么当时试点的时候，确实也是我们的政策就在就是我们试点城市的内部怎么来考虑长护险的待遇保障。那么即使到现在全国的试点城市也就是拓展到了 大概在50个不到。那么我们呢，目前实际上是各地的长户险啊，在试点阶段，现在向全面，就是全国全面建制的这样一个推进过程中，因为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去年下半年两办、中办、国办发了一个加快建立长户险制度的一个意见。那么这个意见中呢，明确了有3年的过渡期，也就是说通过3年，那么接下来在全国会普遍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这样的话，从试点到全面建立上，那么我们呢跟其他地方就可以很多方面来衔接起来，特别是一些政策和标准。
1: 好，施局长，您刚刚介绍了，您看苏州是试点城市，那我觉得我们试点城市最先试点，我觉得后续的工作应该做得更好才对。而且您看，我们在江苏，我们同样是社区市，我们也做了比较。那如果说是淮安的，他在苏州买的是淮安的灵活就业保险，但是淮安这边是给1天20块钱，这也是一种经济上的。为什么苏州就是我们是怎么个操作方法，为什么会什么也没有？
7: 好的，这样吧，因为这里呢确实各个试点城市有各自的一个政策的设计，那么在这块政策设计的时候呢，我们确实也没有完全的考虑到就像您说的刚才这部分人群的一个特定的情况。原来我们考虑的过程中呢，因为确实基于一些难点，刚才说的数据的问题啊，那个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对接，那么这些客观理由就不解释了，好吧？
1: 好，
7: 因为我们肯定是接下来会那个越来越完善，而且我们苏州也将严格按照国家跟省里的接下来这些工作部署分布来有序推进落实。这是在全国面上，我们按照国家省级的政策要求来完善这个长户险的配套政策举措，做好呢政策的衔接。
1: 好，
7: 因为这个接下来政策审理是会统一的，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过渡衔接期间，我再专门出台一些政策可能也不是太合适，到时候我们又会跟比如说其他地市一些政策要衔接起来。
1: 就是苏州方面，我们虽然是试点，但是我们要等我们全省层面，等省医保局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做，是吗？
7: 对，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围绕着国家，因为出了整个大的政策，所以我们想大政策大的那个包括省级政策，那我们在时间应该也快了，就是这么一两年。
1: 我觉得施局长是这样的哈，您说的要等国家的这政策呢，我们也其实是特别理解，但是我们觉得在群众出现困难的时候，政策一方面是等，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职能部门更应该主动，也可以看看其他社区市有没有更好的做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是不是可以参照，好不好？
7: 好，那我们也借鉴，好吧？其他地方我们尽快来考虑，来尽快来解决大家这像跨省那个跨叫省内异地的跟跨省异地的这样一个长户险的一个待遇享受。
1: 好的，谢谢。哦、好，我们谢谢施局长的现场回应。刚施局长说了，这要看看我们国家层面的政策，包括省里的政策。今天我们要特别问一下省医保局，后续在省级层面会不会出台一些具体的政策，或者对社区城市的一些指导意见，解决参保群众异地就医遇到的保障困境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5: 刘瑞群处长来进行回答。
1: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好，主持人好，我是待遇保障处刘瑞群。
1: 好，
8: 我来回应一下，也感谢吴女士和王先生对长户险的关注。目前呢，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呢正在试点过程中，很多政策呢也在逐步的完善。刚才反映的问题呢，正如苏州市医保局的回应，长户险的异地享受待遇呢，还需要一些配套的一些政策，包括长户失能评估标准的互认，统一的信息系统，包括异地资金的结算的办法等等。特别是如果涉及到跨省呢，还需要国家来进行顶层的设计。目前呢，我们省啊，部分地区也在探索省内异地享受长户险的试点。国家去年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中呢，也明确了 研究，
1: 我们底下的这个社区室能够更好的保障大家交了长户险之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享受到长户险。长户险作为民生的第六险，为的就是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保障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减轻家庭照护负担的关键的民生举措，不能够让参保人参

0: 安保容易，享受难，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从省医保的层面优化政策，推动长护险全省通享，真正能够为失能家庭托底解忧。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1: 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中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今年中风热线推出换位跑一次环节，上线部门处室负责人转换角色，以普通群众企业办事人的身份沉浸式全流程跑腿，跳出管理者的视角，切身体验办事难点，感受一线真实诉求，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堵点难点问题，然后思考如何来解决问题，进而推动为民为企服务进一步。为了解决群众排队久、跑腿多、操作难等问题，江苏省医保局正在推进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四种方式。本期换位跑一次环节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江苏省医保局医保中心主任赵鹏，以患者的身份换位体验医保支付是否方便。
2: 今天呢，我们来到一家区县医疗机构，移民患者的视角看一看医院在医保就医服务上面有什么样的短板，在医保结算支付方面啊还有什么样不便捷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开始就医之旅。
3: 请做好准备，进入你的身份就诊患者。
2: 先通过我自己的手机登录江苏医保云 APP， 通过医保手机啊线上挂号。通过手机啊已经挂了两个号，我到现场呢，再把我的就诊号、就诊单取到以后呢，我就开始我的正常就诊。排号以后啊，坐在这边已经等候了有十分钟的时间。那么我现在看这个大屏上面啊，并没有反映出这个等待啊，还要等待多久，就大概什么时候能看到病，这个呢是不明确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工作方来讲呢，在等待时间、候诊时间不明确是一个问题。
4: 赵鹏，第二诊室就诊。
5: 血压呢？
4: 第二诊室就诊。
2: 最高的话大概94，低压94，高压的话呢在135左右。
5: 一直都是轻度升高。如果说其他抽烟喝酒有吗？
2: 没有。
5: 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就是查一查并发症。
2: 我想问一下医生，就是你们开的这些检查项目啊，我可以通过手机来进行交费吗？
5: 现在还不行，现在还是要到窗口去交费。
2: 好的，医保移动支付啊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手段。医生呢在给患者开了检查用药以后啊，患者呢就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进行医保的交费服务。这家医院呢目前还没有开通医保的移动服务，这个呢是一个问题。那么我现在只能到自助交费机上面去排队进行交费。

0: 刚才呢已经做了这个抽血的检验，要等待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利用这个时间啊再去看一看皮肤科这边排的队情况怎么样了。
1: 已经过所有的支付了，而移动支付这个医院里面也说过了，移动支付什么概念，就是我在挂号的环节，我在这个如果要这个一旦开了检验检查的单据，我都在手机上点点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支付，而信用支付更是集成了患者医院端医保端银行端打通了所有的数据，能实现了先诊疗后付费，也就是说你在医院挂了号一次号以后，只要你选择了信用支付，到你出院的时候直接把钱就可以完成清分，这看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事，这个先诊疗后付费实际上它要打通后面若干的环节，比如说医保的自费和自付，医保的基金支付多少，银行应该支付多少，所以说这个里面也比较复杂，刚才也看到了目前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对于刷脸付而言，我觉得下一步就是我们医保要全力加强信息化的安全，要确保它安全可靠，让老百姓用得放心，对于一码支付而言，那就是让它整合更多的支付的平台，让老百姓也是我通过扫一次码就可以完成支付，最重要的是刚才在这家医院也讲到了它的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还没有全覆盖，我觉得这个里面主要从三个方面，

0: 第一个，医院端而言，它要打通科室的各个环节，就像刚才讲的，医院端它可以在挂号的时候实现移动支付，但是我在化验的时候，我在拿药的时候就实现不了了，所以它各个环节，医院端的各个环节的信息我们要通畅。对于我们医保而言，我们要积极和他们做好接口的改造，只有把接口改造好了，才能实现各种支付。同时对于信用支付，刚才说了，它需要打通四方面的信息，这个改造的难度可能会更大，也是需要医保、医院、银行包括金融系统我们同向发力。我相信有了更便捷的支付方式，它的应用场景有了，我们后续的服务跟上，我们信息化建设跟上，一定会为老百姓提供更为便捷的支付方式。
1: 这节省下来都是时间。
0: 是的，
1: 能够消除掉很多焦躁的这种情绪。
0: 对啊，
1: 好，今天赵主任也在我们现场啊。赵主任，这个您谈谈感受。
2: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医保中心主任赵鹏。那么也就是刚才换位跑一次的那个视频当中的主角
1: 体验者。
2: 对。那么我在这家医院呢，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选择，这家医院呢是一个县区级的医疗机构，我们也是考虑呢，我们江苏啊有4500万的城乡居民的参保人，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呢，其中有70%的人员啊都在县区级的医疗机构进行就医。从整体的医疗资源的分布来看啊，县区级的医疗机构呢，更多的它也是一个承上启下啊，一方面它通过医联体、医共体啊，更好的服务基层的群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够对接城市的公立的三级医疗机构啊，实现这种优质的医疗资源的这种上传和下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呢，我们觉得和群众啊贴近度更高啊，尤其是一老一小的这个环节啊，人群啊会更多，所以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么一家医院啊进行换位的跑一次。从这家医院呢总体来看啊，刚才我们陈亮局长专门也提到了，就是整体的它信息化前期的对接的基础是有的，但是的问题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它涉及到的移动支付啊、信用支付啊，它没有全流程的全面应用啊，这是它存在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医保部门和医院啊怎么能够把信息打通，把一些更加便捷的一些服务呢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参保患者。就像刚才王楠所提到的，就是在就医当中啊尽量的去消除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啊，更好的把我们医保服务呢提供给我们的广大的参保群众。谢谢。
1: 好，谢谢赵主任。这个跑一次果然是不一样啊，真是深有感触，希望我们把这个感触能够很快的能化成具体的行动和具体的这个方案。
0: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1: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最近南京市民王先生向政府热线反映，因为名字里面还有生僻字，他在买药或者是就医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不便。为此呢，他多次向医保部门反映，但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3: 王先生告诉记者，因为名字中的同字有些生僻，导致他在药店无法使用电子医保凭证结算，只能刷医保卡。在医院的自助服务终端上也无法通过刷脸、实体医保卡或电子医保凭证进行挂号，只能用身份证自费挂号。
4: 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支付宝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所以我猜测可能跟医保系统有关系。我向12345进行了反映，然后有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复，表示该问题可能是由于医保自助服务终端的传输问题不能正确传输同字导致的，然后目前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3: 为了核实情况，4月30号上午，记者首先陪同王先生来到益丰大药房南京市水西门大街店进行了现场测试。
5: 是不是刷的？
6: 刷不了。
7: 电子凭证。
5: 那用实体卡吗？
7: 实体卡可以。啊。
8: 就只有实体卡才能买药。
5: 对，是的。
9: 是不是因为它是生僻字导致的？
10: 我也不清楚。那他可以去医保局询问。
3: 随后，记者又陪同王先生来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门诊部。
4: 人脸识别、医保卡和医保码现在都是用不了的，因为有生僻字的原因，只能用身份证来自费。
11: 为什么办不了？
12: 所以大概率你还是要找医保局。
3: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和王先生来到南京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南京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信息科工作人员介绍，相关问题需要工程师排查。

0: 4月30号中午，王先生收到南京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信息科反馈称可以再尝试。5月6号，王先生再次测试，发现在药店仍然无法使用电子医保凭证结算。在医院自助终端依然无法通过刷脸、医保卡或电子医保凭证进行挂号。
1: 去医院和药店都去试了，发现还是不行。
2: 行，那我再给我们的工程师反馈。
1: 那是什么原因呢？
2: 因为他这个通道是从相当于扫码的时候是由国家通道到省里，省里再到市里，他是按这个通道，然后他看了我们本地这个都正常的，不知道是哪个环节上数据可能认证是不是有问题过不去。
1: 哦，就咱们医保这个服务终端识别不了生僻字是吧？
2: 对。
1: 那什么时候能解决呢？
2: 那不知道哪个环节。

0: 样，这个到底这案子有没有破，这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有一个回应啊？
1: 请我们信息管理处刘云贵处长来回答。
0: 好的，信息管理处。好，
2: 好，
0: 你好，刘处长。
2: 我是信息管理处的卢英贵。其实医保信息系统的建设规划之初，国家医保局就考虑到了这个群众使用的生命值的问题。现在我们全省使用的是国家的统一的就是标准的字体库，这个字体库当中呢收录了20000多个常用的字，同时还收了70000多个生僻字，也就是说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有100000个。应该说可以满足我们群众的日常的一些生僻字的需求。
0: 就到王先生就不可以了。
2: 对，王先生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考虑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我们的设备终端，也就是我们使用的自助机或者是电脑，它本身不带这个字库，所以说它显示不了，而且也扫不了，这是一个。第二种呢，也有，就是那种极个别的那种字，确实没有收录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标准的字库当中去。那么利用这个平台呢，我们也想呼吁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请这些药店啊、医院啊，及时把自己的字体库升级一下。一般情况下，升级到最新版的，一般是可以满足的。另外，王先生这个字我们已经记下来了，记下来之后呢，我们会查找国家的标准字库当中到底有没有。如果说没有，我们会反馈到国家去；如果说有，那么我们再查找，就帮助给我们的医院啊、药店、做一个提示，请他们及时去升级，解决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僻字的问题，因为这一定不是一个个例。
0: 您预计这个范围啊，大概可能得多大？
2: 现在这个范围呢，我们现在应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广泛的。因为就是王先生，你看他去了药店，然后又去了医院，都面临这个问题。那他去了是仅仅的，而且是个大的药店，连锁药店，那有可能到一些小的药店当中，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从一个个例当中，我们也在思考，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审平台的智库当中有了之后，但是怎么能保证我们的药店和医院他们的智库也有？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他们的提示，他们进行升级维护。
0: 那我们现在如果只能呼吁的话，其实王先生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2: 如果说要检查，
0: 就是我们查出来这个问题，其实也比较难解决。
2: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也只能是，因为它毕竟这个一旦有了问题，及时的给省医保局或者是我们当地医保局反映，我们在第一时间把它处理好。
0: 那现在就是这个案其实还没破，要么就是基层的这个机子有问题，
2: 对，
0: 要不然就是像上打通的这个有问题。那我们先做哪一步呢？
2: 我们先做我们自己审平台的这一步，就是我们要确保我们在整个的标准字库当中有这个字，然后再做就是我们当地的就是设备终端当中要有这个字，两者同时有的时候，他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很快，我们线下会联系这个王先生，然后直接我们看看是哪些个体的一些药店或者是医院，我们去先把这些把它解决，
0: 至少在王先生经常覆盖的这些区域，
2: 对，
0: 能不能先解决？
2: 对，先解决。
0: 更难解决的是这个国家字库的问题。
2: 国家字库的问题。国家智库的我们就会协调，只要我们提上去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快，因为这不是个例，在全国来讲的话，他应该说，如果说王先生遇到这个问题，一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先生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生僻字添加进去。
0: 好的，好，谢谢您。好，王先生因为姓名含生僻字，所以这个医保使用屡屡受阻，多次反映却无果。他的遭遇呢并不是个案，全国可能有大约6000万人受此困扰，相关部门需要正视这个问题，主动排查症结，让数字化服务真正能够覆盖到每一位群众，不要让生僻字成为惠民路上的绊脚石。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 02583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点评。
4: 好的，主持人，王先生的经历

0: 但是个体遭遇，但若放眼全国约6000万姓名含生僻字的群体，这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民生隐形痛点。它暴露出智慧医保、国家、省、市三级数据流转不畅、自主终端生僻字智库适配缺失的短板。破解智慧医保欠智慧的难题，就必须标本兼治。一是建立全国统一标准生僻字库，全域同步升级医保系统和自主终端设备；二是打通公安、医保、卫健等信息壁垒，实现生僻字字符同源共享、全域兼容；三是健全国家、省、市三级联动处置机制，做到问题及时受理、技术限时整改、数字化服务理应普惠均等。要让智慧医保显智慧，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补齐技术短板，打破信息孤岛，让所有人平等享受医保便民服务，让数字化红利惠及每一位百姓。主持人，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0420位朋友在荔枝新闻互动区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大家来留言。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五月流火说呢，生僻字的隐形痛点说明政务服务数字化信息化建设不够智慧，表面上看是系统问题、技术问题，实质是数字化服务还未能够做到普惠均等，希望职能部门早日能够补齐短板。好，这是大家的感受。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2021年6月份，泰州市医保局宣布，泰州市参保人员市内跨地区就医不再需要办理备案手续，同步放开了城乡居民医保转诊地区的限制。泰州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可以经参保地基层医疗机构转诊之后，到全市任意一家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就诊，非常的方便。但是最近泰州泰兴的钱先生反映，他想给家人从乡镇的卫生院转诊至泰州的三甲医院，却并不顺利，怎么回事？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1: 好，把你的就诊遭遇和我们说说。
2: 我母亲有过肿瘤病史，一直在治疗和检查，然后我这边这一回想去泰州的医院咨询了一下医保部门，说必须回参保地的办转诊，然后我回到横垛卫生院这边办转诊，卫生院却告诉我没有这个权限，并且告知如果要转出泰兴的话，必须去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等几家固定的医院才可以。然后我在泰州医保公众号看到这个政策，说可以从乡镇卫生院直接转到泰州的二级及以上医院。这个政策有，但是执行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够执行到位呢？那个参保地那个卫生院又不好转，然后在泰州那边的一级卫生院也不好转，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怎么来那个转诊到泰州呢？
1: 应该是我们政策是有的，但是执行过程当中大家感觉到政策没有得到执行，非常的不方便，对吗？
2: 哎，对，是的，因为政策上写得很明确，但是执行不了。
1: 好，那这样我们跟钱先生现场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你看政策规定，经参保地的基层医疗机构转诊之后，参保人员可以至全市任意二级及以上的医院就诊。那么为什么乡镇卫生院表示没有转诊权限呢？到底有没有？医保部门对此又是如何回应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短片。
3: 近日，记者跟随钱先生一同来到泰兴市横垛镇卫生院，咨询钱先生母亲能否转诊至泰州市三甲医院。工作人员回复，从去年以来就没有转诊权限，要去固定的医院才能办。
4: 泰州不好转，要去泰兴或者黄桥转。
5: 不是，
4: 没有权限了，权限被掐掉了，不好转。去年1月1号，他这个医保政策每年都在变。
3: 按照指引，随即记者咨询了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得到了可以通过医生开具转诊单的肯定答复。
6: 可以转啊，去找医生啊，什么病就找哪个医生，到电脑上打啊，打转院手续，打了转院手续之后，然后到住院部一楼融合办去办啊。
3: 但针对这一情况，钱先生认为政策明文规定可以经基层医疗机构转诊，而目前泰兴市的乡镇卫生院却没有权限，实际只有个别医院能。
1: 这个比例还会再提高10%，对吧？这个报销比例就少了，还需要更多的花费。就是目前啊，在泰兴市，我们比如说哪些的医疗机构，它有像泰州。

0: 是任意二级包括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直接转诊这个权限，就是相应我们这个机构的名单，就是我们这个群众他能够查到吗？有公示公开吗？
1: 这个主要是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不管它是一级还是二级，在我泰州市范围内，属于城乡居民医保，这个基层首长双向转诊的，都具备，都可以，这个依据这个医疗服务的具体情况，来实施这个有关的转诊服务，这是确定的。
0: 这是非常肯定的，是吗？
1: 非常肯定的。
0: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我觉得这里面大家的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这个他在基层泰州乡镇医院转诊取消的时候，我们希望当地能够做一次了解和调查，好吗？
1: 可以，我们线下也会跟他联系，并联合泰兴医保局来进行一些这个确认和协调，好吧？
0: 好的，谢谢。
1: 钱先生放心，好吧？
0: 好，谢谢。我们现场跟您现场联系到这儿。
1: 好的。
0: 在这里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省医保局啊，就是你看这个转诊里面可能有医保的职能，也有卫健的职能，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对这种如果说有这种不按规定履行转诊义务的医疗机构，从医保局的工作职能来看，有没有监管的一些措施能够保障医保政策真正的落到实处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2: 这个问题请医保中心赵鹏同志。
0: 好，赵叔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好的，主持人，我是省医保中心赵鹏。
0: 好，
3: 那么刚才那个片子里面啊，包括连线了泰州市医保局，我们周局长呢也对反映了一些基本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回答。那么我听完了以后呢，我感觉啊，就是分级诊疗是我们有序推动就诊，包括医疗资源啊合理分配的一种制度安排，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
3: 那么刚才那个在片子里面也提到了叫逐级转诊啊，要一个逐级转诊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从基层转诊啊，它不是一个逐级简单的理解逐级的过程的一个问题，也要结合患者的一些病情啊等等的内容。那么刚才周局长也讲了，就是我们会后啊，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呢，我们也会会同相关的部门啊一起督促督导泰州市医保部门啊，把这个相关的工作呢要调查清楚啊。要维护好基层群众啊在就医看病过程当中的权益。谢谢。
0: 好，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医保的这个政策啊能够在执行过程当中能够不走样。医保政策的这个初衷本是简化流程，便民就医，让百姓看病的时候少跑路少花钱。这个政策如果是还在生效的话，那基层转诊的权限到底有没有缩水，我们要打一个问号，是谁让这个转诊的权限变得缩水了？这个看似是转诊权限的一个小问题，实际上它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民生保障，关系到我们的惠民政策，不是停留在政策的这个文件上，是要能够在执行过程当中不能够层层打折。我们希望医保部门能够尽快厘清权限，打通就医转诊的壁垒，让好政策真正能够落地惠民。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4: 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观众发来的语音留言。
5: 家中老人患有那个肝癌，在苏北老家人民医院治疗的。前段时间呢，夜里啊，老人突然腹部疼痛难忍，当时呢情况紧急，值班医生呢又不在，无法办理正常的转院手续啊！着急之下呢，我在手机上操作办理了临时跨省就医备案，在上海的医院住院治疗了。现在出院结算以后呢，遇到的情况是两种转院方式相差20%的报销比例。那么我想问一下，病人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之下，应该怎么办理转院手续更合适？
0: 他
2: 这个问题，请我们医保中心赵鹏同时回答一下。
4: 还是。赵主任
3: 好的，主持人，我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位应该是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那么他在这个刚才反映的情况里面啊，我觉得他对我们医保的政策呢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他可能也并不是第一次来办这个异地就医的备案。那在这里呢，我想首先啊要解释一下政策。他刚才所提到的转外就医和异地备案是我们异地就医政策里面的两个内容。

0: 那么所谓的这个转外就医呢，指的是医疗机构对于患者的病情啊，经过综合的研判，那么本机构呢可能不具备治疗条件，需要转往更高级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治。那这个呢是要办理转外就医的手续，由医院呢来填写转外申请表，进行备案以后呢，患者在相关的这个异地就医的时候啊，降点呢报销呢一般在5%左右，和本地的报销比例下降在5%左右。那么第二种呢，他刚才讲的呢叫临时性的一个备案，这个呢更多的是不是由医疗机构来决定或者说评判他是否应该到外地去就医，更多的是自己患者或者家属主动的主观的一种行为，就是我愿意要到外地去就医。那么这种情形呢，根据国家和省的这个规定啊，他在异地就医的时候呢，他的降点幅度呢基本上在20%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这个也就是他刚才这位先生提出来的为什么降点的幅度的比例不一致的这么一个情况。首先是个政策的规定，
1: 两种情况，
0: 对，两种情况，
1: 没有可比性，
0: 对，没有可比性，一种是主观的行为，一种呢是治疗上面的需要。第二个呢，我想回应一下这位先生呢，因为刚才听了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感觉到他这个情况是非常紧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面，而且值班医生都不在的这种情况下面呢，他首先应该还要确保一个患者在治疗上面的一个安全性。因为毕竟啊，转到外地去，而且是在这个病情不明的前提下面，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还是要和医院要做比较好的沟通，确保患者在安全的前提下面呢来办理这个转外的这个手续。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他这种情况呢是比较急的，我个人觉得呢也是个个案。像他这种情况呢，他可以先，如果说符合条件，在医院的指导下，他可以先到外地去进行就医治疗，先解决看病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在出院之前，他还可以联系我们医保的经办部门，可以到他原先居住的这家医院里面啊，可以补充再去办理这个转外的手续，由医院来评判他确实是符合转外条件的。那么
1: 那是不是就是说他的转外的5%的优惠和他异地就医的20%的这个降点，其实他可以同时享受？
0: 对，他可以呢先解决治疗的问题，那么在出院之前他还没有结算的时候，他可以到原来的这个医院里面去啊，可以重新的办理转外就医登记，符合条件了以后啊，在出院之前办理了转外就医备案以后啊，他一样可以享受到他原来的那个报销的水平和待遇。
1: 就是5%和20%可以同时？
0: 不是同时，就是保留他原来5%的降幅的这个比例，不需要那个再降20%。
1: 在异地这个医院出院之前要来办理。
0: 对对对，可以在医院里面进行评估以后，确实是符合这个转外条件的，他一样可以去办理这种手续。
1: 如果说我这个医院说其实你就是不符合条件的，
2: 那不能办法，
1: 那就是不能办。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解释的两种情形，就是我如果说是一个患者或者家属他主观的那个行为的话呢，他出去了以后是可以享受医保直接结算的，那么他享受的待遇呢是要下降20%。
1: 咱们假设说啊，这个夜间紧急情况，其实就算是各种这个具他夜间转院办转院手续，这个现实吗？能办吗？
0: 应该说不现实，而且他刚才讲的这个情况，
1: 如果碰到紧急情况怎么转院呢？
0: 这个呢我刚才也这个跟主持人讲了，就是首先第一个，他先可以先就医，先到外地去就医，
1: 回头补救。
0: 对，回头可以是补救的。
1: 哦，其实这个决定权还是在医院，当时是不是能够同意你转院？
2: 对，
0: 当时如果说在正常的这个办理条件下面，如果说可以办理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刚才片子当中反映出来的情况呢，它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 那么这个20%和5%的这个差距啊，有可能缩小吗？
0: 这个呢也是我刚才一开始在介绍这个政策的这个时候啊，因为现在呢在就医过程当中啊，不同的地区客观上来讲医疗资源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些群众呢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比较主观的认识啊，我愿意到这个医疗资源啊可能更好的地方去，但是医疗保险呢，它就医包括参保包括资金的筹集，它是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进行确定的，那么它更多的强调的也是一个公平性，所以在你离开你现在的这个参保地到外地去

0: 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就医的时候呢，那么在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在医保制度上面啊，它是通过降点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引导。
1: 这好像也说得通啊，其实就是一种引导，一种态度啊。好的，好，谢谢。好，今天的节目呢，由于时间关系，到这儿我们的直播活动就要快进入尾声了。我们请朱局长谈谈参加本次节目的感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今天我和陈亮局长和我的同事们来到了正风日线的直播间，直面群众，直面问题，直面监督，我们应该说是深受触动，倍感压力。民生无小事，医治医业总关情。那么今天大家在现场提出这些问题、意见和批评都非常的实在，也让我们的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医保工作在这个民生保障，在我们的医保公共服务和日常监管中还有一些短板和弱项，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

0: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速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刷直播、看电脑、打游戏，我们与屏幕相伴的时间越来越多，屏幕蓝光对眼睛的持续伤害也在日益积累，而这份伤害啊，往往是潜移默化且不可逆的。连续面对屏幕2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视物发花的情况，蓝光侵蚀眼底，开启眼部老化进程。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如果连续1个月高强度用眼，睫状肌劳损会彻底固化，短暂休息已经无法缓解，连续半年晶状体透明度会持续降低，黄斑区营养不断的流失，视力下降，老花干涩，哪怕今年才30岁，连续一年眼底感光细胞逐步的衰退萎缩，眼部机能断崖式下降，视力模糊，眼底早衰已经成为常态，严重者则会失明。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便是眼部的专属守护屏障。叶黄素能直接补充黄斑区所需营养，搭建蓝光防护层，减少眼底损伤。越橘花青素则可以促进眼部的微循环，舒缓僵硬的睫状肌，快速缓解干涩酸胀。贝塔胡萝卜素则可以维护眼表健康，改善暗光视物能力。牛磺酸则可以调节视网膜代谢，修护眼部疲劳，全方位呵护眼部的每一个关键部位，为全家双眼筑牢营养防线。日常售价198元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恰逢520爱样明目张胆特别活动，只需520元就可以带走6瓶叶黄素胶囊了，同时再额外加送您2袋新疆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云江南精选。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气温一升高，就又到了一年一度上新牛皮凉席的时候了。今年首播好品质好价格，1米5的1299，1米8的1599，买2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桑蚕丝夏凉被的免费赠送。五一假期就有听众来问了，说要送人，马上母亲节、端午节牛。

0: 牛皮席确实是个实用又上档次的礼物，喜欢的朋友现在就直接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或者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全部精选三峡库区头层的壮年水牛皮，带着天然皮革的细腻纹理，上手就是微凉的触感，仿佛把山间清泉的凉意搬到了卧室，汗液轻轻一擦便不留痕迹，整夜都能保持肌肤的清爽。很多呢都是宝宝婴儿时期一直用到初中毕业，这么多年的品质年年都有朋友追着买的，马上就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赶紧带回家，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大象灰色非常的耐看高级，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务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江苏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那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江苏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江苏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贴对象，那优先享受惠民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直接就送78元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呢，只要贴个10多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那今天咱们江苏听众统统都能够享受江苏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江苏区域专供的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那77年之后，这段历史被搬上了舞台，不是老照片，不是纪录片，而是一部让人屏住呼吸又忍不住热泪盈眶的沉浸式杂技剧《红旗插上总统府》。这是南京首部大型文旅演艺剧，也填补了来南京玩没有演出看的空白。它讲的是南京城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那是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起点。演出地点呢就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那这样台演出放在别的旅游城市，票价至少是200起步，南京是延续了它一贯的旅游性价比，68元起一家人都能轻松看得起。我们江苏新广播也为听众争取到了专属场次和专属的补贴，5月16号、15号、16号和17号啊，这3天带上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去回望那一段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岁月。那专属补贴怎么领呢？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一起看剧，或者拨打热线13291287888。

0: 1379 132 9127 8879，微信同号加好友进专属群，专属补贴只在群中发放，进群就能领。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今天是5月12号，国际护士节，一袭白衣，一生使命。在今天节目开始，也要致敬每一位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护士节快乐，你们辛苦了。那现在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已经步入越来越多家庭的视野，在江苏省有多家医院都推出了这项服务。上门护士是如何让行动不便的人群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专业、便捷、安全的护理服务的？目前整个行业最需要规避的安全风险是什么？未来发展的前景又是如何呢？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将会一起了解更多。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你会选择上门护士吗？会不会有一些担忧或者期待呢？那你期待互联网加护理能够给你带来哪些改变？也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互动分享。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好，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最近呢，由荷兰一家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因为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受到全球关注。那汉坦病毒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咱们到底有没有必要担忧？又该如何防控？我们稍后会听焦点。最近的网络上有部分商家公然售卖无正规生产资质的代步车辆，大肆宣传这类所谓的汽车不需要上牌，不用考取驾照就能够直接上路，而且售价低廉。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类三无车辆的购买群体还是以老年人居多。那为什么这样一些无资质的三无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肆意流通？咱们老年群体又该如何辨别防范，避开此类消费和安全陷阱呢？稍后的乐养朝向标，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最近的一条国际新闻刷爆了全网，荷兰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一时间大家心里边就捏了一把汗。红迪厄斯号邮轮呢，一共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而截至目前已经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明确表态，这次邮轮聚集事件引发全球大范围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详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报道。
2: 世卫组织说，最早报告的两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目前邮轮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受安置。乌拉圭公共卫生部称，确认两个病例此前在乌拉圭期间并未进入可能发生病毒传播的阶段，乌拉圭目前不存在本地传播风险。加拿大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发布联合声明称，确认有2名曾搭乘过邮轮的加拿大人在病例出现前已返回加拿大。此外，还有一名

0: 乘船，但可能接触过有症状人员的加拿大人。以上三人均无症状，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相关部门对症状的监测。其中两人在安大略省，一人在魁北克省。美国德克萨斯州卫生部门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向其通知，两名德州居民曾搭乘过邮轮，在病例出现前已离开邮轮并返回美国。他们目前正在密切监测自身健康状况。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国有五个州正在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
1: 好，我们再来梳理一下这艘邮轮的背景。那此前公布的信息显示，本次航程船上呢共有149人，包括了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乘客当中，19人来自英国，17人来自美国，13人来自西班牙，8人来自荷兰。人员流动范围广，也是给各国的健康监测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那其实不光是海外邮轮，近期咱们国内也有相关案例引发关注。来自央视的报道，台湾台北市日前呢出现了一例汉坦病毒致死病例，应该和老鼠携带病毒有关。那不少市民也开始担心家中街巷中的老鼠会不会带来疫病的风险。目前台北已经展开全城大清消，帮助居民做好鼠害防治。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紧张，台湾的疾管部门已经明确，那今年当地汉坦病毒疫情和鼠患问题都没有升温，只出现了这一例，和往年同期的水平呢差不多，属于偶发个案。我们再回到红迪厄斯号邮轮，那这次邮轮上集中出现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致死率让很多人心里发慌。那这汉坦病毒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亚型这么的凶险？它和鼠疫是不是一回事儿呢？那日常居家出门旅行，咱们普通人又该如何做好防护呢？好，马上我们就来连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朱立国主任医师。你好，朱主任。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朱主任，首先我们请朱主任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个汉坦病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它的主要传播的这个途径有哪些呢？
2: 好的，汉坦病毒呢是一种主要有啮齿类动物携带的病毒啊，它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汉坦病毒科正汉坦病毒所，可以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呢有20多种。不同的这个病毒类型啊，它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也比较大，主要呢是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叫汉动物症出血热，另外呢就是目前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汉坦病毒肺动物症。那引起这个肺这个症动物症出血热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国家把它称为流行性出血热。这一类呢，它主要临床表现的话就是有发热、出血和肾脏的损害。发热呢，早期的话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还有三红。三红呢，就是这个眼面红，颈部和前胸出现一些潮红。然后部分病例的话，也会出现像尿量减少啊、休克啊，还有血分减少啊等等一些这个临床表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这个汉坦病毒肺动物症这一类呢，主要是分布在像阿根廷啊、智利啊等一些美洲一些国家，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干咳、呕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病人啊会出现这个呼吸窘迫和休克。刚才你包括很多这个老百姓所关心的，就是它的这个传播途径。它主要是经过这个鼠类动物传播。目前的主要这个传播途径有三类，第一类呢是呼吸道传播，就是吸入了携带病毒鼠类的这个尿液、粪便、这个唾液污染以后形成这个气溶胶。它会引起一个传播。第二类呢，就是消化道传播。就是使用了被这个带毒鼠类排泄物所污染的这个食物和饮用水，那这也是一种比较主要的。第三种呢，就是接触传播，被带毒的这个鼠类啊咬伤、抓伤，或者是这个破损的皮肤黏膜啊，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了这个鼠类排泄物或者是污染物。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不会引起人与人传播的。像这种日常的社交啊，公共场所的普通接触啊，不会造成病毒的传播。但是呢，刚才这个所介绍的这个本次邮轮里面，它有安第斯病毒，它引起的这个汉坦病毒肺动物症呢，曾经有个别的报道，也是有人传人的这个案例的报道，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区域、一些密闭的

0: 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排泄物干啊。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步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呢，国药药材出品确实很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块钱一瓶，能吃上十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想问，这膏方里面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不能吃甜食。
1: 嗯，这位陈叔叔的咨询其实提醒我了啊，咱们这款呢人参黄芪养心膏，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呢，一打开瓶盖，就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膏体的话呢，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个就是匠心，这个就是功夫哈。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不够，火就冒上来了，所以说呢，会忍不住的发脾气、急躁。试一试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块钱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的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在一组、两组、四组的订购，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11-5050，400-811-5050。
1: 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您的问题。赵叔叔说，他平时呢总觉得呼吸不上来，憋得很，心脏有时候蹦蹦的乱跳啊，时常呢还会感觉到前胸后背疼。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我建议呢可以从一个周期开始试起，觉得不错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811-5050，参加这一次活动，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400-811-5050，400-811-5050。是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也是名额的限制，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811-5050，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每天盯着手机电脑屏幕十几个小时，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再这么下去眼睛真的会瞎。研究发现，手机和电脑屏幕发出的高能短波蓝光可以穿透角膜和晶状体到达视网膜，长期暴露可能会加速视网膜细胞损伤，增加黄斑变性等眼底疾病的风险。护眼比你想象的更重要，营养物越橘叶黄素酯胶囊每天吃两粒，给眼睛补充营养，还眼睛更明亮。现在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三组六瓶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0元的520专属套餐，全套拿下吃半年，华到每瓶仅需86.6元，每天仅需2-3块钱。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区别于市面上的单一成分的叶黄素以及低含量的叶黄素，营养屋采用小分子的天然游离肽叶黄素，达到1070毫克，超越蓝莓四倍的加强抗氧化物花青素、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再加上让眼睛放松不会疲劳的牛磺酸，针对性护眼效果看得见，强烈建议大家购买体验。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六瓶半年周期装再打88折的超大力度，华到每瓶才80多，马上下单再送大家两袋新疆昆仑雪诺红枣，去皮去核，非常好吃。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0。

0: 3.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9度左右，沿江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省内新闻，近日北京试点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引发广泛热议，不少南京市民也十分关心南京地铁能否携带自行车出行。记者昨天就此咨询南京地铁工作人员，得到明确答复，折叠自行车可以携带进站，但需符合相关携带要求并完成打包。记者留意到，在本地社交平台上已有不少南京乘客分享携带折叠自行车搭乘地铁的经历，大家打包方式多样，有人用宜家购袋套住自行车，也有人选择大号垃圾袋进行简易包装。近日，徐州一家野生动物园里，水豚、袋鼠、羊驼等动物实现了蒜苔自由。工作人员表示，当地种植了大蒜，产出了很多蒜苔，算是应季蔬菜。动物园尝试给少量草食动物投喂了一些蒜苔，并没有大量投喂，最后蒜苔也没有浪费。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11号晚，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强全部产生。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的一场1/4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印度队，闯入半决赛，同时也获得了今年将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稍早结束的另一场1/4决赛中，朝鲜队6-0大胜泰国队。5月14号，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日本队则将与澳大利亚队争夺另一张决赛的门票。5月10号晚，2026赣超第二轮，赣州队主场迎战上饶队。比赛前及中场休息期间，曾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以另一种方式归来，策马绿鹰，挥旗列阵，与球迷一道为拼搏喝彩。日前，安徽合肥热雪奇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由合肥同心雪冰雪运动、而今管理和热血奇迹三方共同打造，计划于2027年底建成运营。届时，合肥及周边地区的滑雪爱好者将享受到在家门口的高标准室内滑雪场四季滑雪的便利。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谢杰、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3: 手机字体越调越大，看手机酸涩流泪，眼睛变得越来越浑浊，这不是年纪到了，这是眼睛啊在求救。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胶囊，每天2粒，让眼睛更明亮。现广播推广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半价之外还有520的专属优惠，半年周期装6瓶到手仅需520元。是的，价格更低了。马上就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或者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专家，黄金衍配方五合一协同守护，远超市场倍数级的叶黄素，防止蓝光、日照等光损伤，给眼睛加营养。加上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全面抵抗自由基、抗氧化，还有牛磺酸的加持，彻底放松眼肌，让眼睛不再酸胀，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全年龄段的朋友。现在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专属的优惠，六瓶半年周期仅需520元。400-710-1900，400-710-1900。王先生说啊，儿子初中了，一天到晚趴着看书写字的，讲也不听，能吃这个吗？当然可以呀，天然营养素，放心订购。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甚至老年人白内障，全年龄段的朋友啊都适合，大家放心订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六瓶520元，是520的专属优惠。您现在下单还有红枣免费赠送，每天仅需2-3块钱，眼睛更加明亮，世界更加清晰。400-710-1900，400-710-1900。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4: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8: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7: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我是乐养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养朝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7: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0: 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一款特殊的汽车。众所周知，汽车生产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而且驾驶人员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路。然而近期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接到一些消费者的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的售卖，这些商家公然宣称他们的这款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还非常便宜，吸引了很多中老年人。那么这些热销的所谓汽车到底有没有正规的生产资质？不用上牌，无需驾照的汽车究竟长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9: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10: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11: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7: 这是记者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
12: 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

0: 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
1: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就为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货物物品的车辆，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这个录音当中我们所说到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且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国家的这些法规在这些商家都受到所谓电动四轮车产品里丝毫没有得到执行和遵守。那么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是否取得相关资质，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一定的保障呢？带着一连串的这些疑问，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0: 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百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2: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呀。
0: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3: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2: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
1: 这些车真的像商家所说的那样不用驾照不用上牌吗？在记者的继续追问下，商家口中提到了所谓的低速车牌照，其实这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就是商家为了打消你的顾虑自己伪造的假牌照。销售人员呢也都自己坦白说，如果查到会被查处，
2: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4: 你是想要有路权的是吧？要国标车是吧？你那边查不查？上的牌也是属于代步的那种。
1: 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就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不了解，而且也不了解的很多深入的方面，而且呢，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的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的话啊，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己承担风险。商家的套路还不止于这些话术，他们甚至在组装和发货方式上都动用了很多不太光明的手段。我们接着听。
0: 业内知情人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

0: 疑问，记者走访了斩获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1: 哎，你俩有没有那个四轮车呀？
2: 四轮这儿没有，厂里有。
3: 啊，四轮车我们厂里有，现在这里他不让进的，他不能上牌啊。现在的这个展会上他都是三胎啊。
4: 四轮有啊，有，咱这不让呗。
0: 四轮车的车壳，对外依旧可正常订货采购。车壳生产厂家如此，那电池、电机等配套厂家是否也在持续为飞标电动四轮车供货呢？记者继续走访展会多个相关展位，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
2: 电动四轮车其实型号还蛮多的，像这种稍微大一点的，从60开始，然后最大的到330。
1: 我们做那个电动四轮车的，这个电机能用吗？
4: 能用啊。就是用在电动四轮上面的了。
1: 对，您好，这个是多大的电机啊？
5: 1500。
1: 我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5: 能用，340都能用。
1: 哎，你们之前给这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5: 供过，一直供着。
0: 无论是电池经销商还是电机经销商，均明确表示会为飞标电动四轮车配套供货，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所有的零配件制造商都知道，这类电动四轮车本身就属于违规车辆，不应流入市场，而且部分车辆搭载的电池、电机甚至还会存在参数虚标问题，整车质量根本无从保障，消费者权益也因此受到严重侵害。但只要有人来订货，他们的零配件就可以照常销售，真实用途他们也并不深究。
6: 央视记者的卧底调查我们先了解到这里，但是光曝光还不够，这些电动四轮车到底触犯了哪条法律？如果违规上路，商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特约律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陈磊律师，和他一起来解读。你好，陈律。
7: 主持人好。
6: 这种宣传的天花乱坠的所谓的手搓电动车显然是不合法的，那么触及了哪些法律条款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也产品公告的目录，在这些目录当中有准予生产的这个编号啊，这些车辆才可以生产，否则的话啊，就是一律是不得购买的。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看车辆本身它是否具有3C 的认证合格标志。那么正规的机动车车身是必须要贴有国家的3C 强制认证的标志的，并且这个厂家必须随车出具机动车整车出厂的这个合格证。这些随车的证明材料是第二步可以用于判断的标准。那么第三，当然我们可以问这个询问最专业的人员比如说我们路上的这个交警。如果大家对于某些车辆这个到底能否购买或者是否上路拿不准，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可以就打电话询问这个当地的交警部门，或者在路上这个询问这个我们的警察同志来询问上述车辆。那么第四呢，这最后一步呢，也是可以提前来咨询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对于什么样的车辆可以进行投保其实也是非常专业的。如果车辆不具有投保的资格的话，那说明上述的车辆应该是属于不合法的这个车辆。
6: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读。没有任何资质，没有任何标准，就能这样拼凑出来的手搓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这类违规上路的电动自行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也在频发。那么很多老年人会问，我就是腿脚不灵便，想找个代步工具上下街接送孙子该怎么办呢？那么小雨的建议是，第一，尽量选择步行、公交、社区安排的便民班车等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公共交通方式。第二，就是如果确实有出行需求，考虑自己去考一个老年人适用的机动车驾驶证，比如 C2、C5 类，或者去购买那些真正列入国家工信部公告的名录里的三轮摩托车或者微型电动车，并且按照正规流程去上牌。第三，如果你只是短距离挪动，生活自理能力很便利，健康适龄的健康老年人，骑一辆符合国家标准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简简单单，方便快捷，但是一定别忘了佩戴好

0: 头盔。安全出行没有捷径，千万不要幻想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特权。这世上最昂贵的代价就是生命和安全。
1: 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享朝向标。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眼睛模糊干涩的江苏听众请注意，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我们特联合好视力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先打先得。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强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书报上的字儿都看不清楚，您就拨打400-878-832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草药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又透又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多了。今天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盒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0: 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两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两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8: 小厨娘龙虾。
7: 没错，
8: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9: 这个5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

0: 不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对于需要居家护理的患者来说，点点手机预约护士上门服务，这是非常方便的。那今年江苏省卫生健康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大力发展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拓展服务项目范围。今天是5月12号，国际护士节，那大城小事，我们要一起走进打通居家照护最后一公里的这些温情使者，他们是如何实现从云端到床头的温情守护？目前整个行业最需要规避的安全风险又是什么？未来发展前景又会如何？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你会不会选择上门护士呢？有没有一些担忧或者期待呢？那你期待互联网加护理能够给你带来哪些改变？啊，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互动。您可以登录大南京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来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南京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2: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在江苏呢，有多家医院都推出了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啊，让市民可以足不出户享受到优质便捷的专科护理服务。那今天我们就先跟随着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上门护士的脚步，来了解一下这项服务的具体内容。
3: 早上8:30，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两位护士到达南京栖霞驿小区，他们今天护理的对象是一位92岁的腹膜透析患者。进了门和家属做好信息核对等工作之后，专科护士丁世云便开始护理服务，为老人更换腹膜透析外接短管。
4: 患者家属李先生，
5: 每半年需要到医院去换一次那个管
4: 管道清洗一下。

0: 我父亲他那个身体不大好，他走路走不动，开车子过去没地方停，所以坐公交，坐公交下来以后他也走不动，很困难，所以这次上门帮我们帮忙，其实给我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
1: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于卫卫，
2: 福特它主要是一个居家，所以呢我们上门还是非常必要的，到家里来看看病人在家里做福特的情况，能够真实的去给病人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病人一些并发症的一个发生。
3: 目前患者可以依托中大医院智慧线上平台一键预约，护理部根据需求快速匹配适合的具有专业资质的专科护士。目前上门护理范围已扩展到22项，包括伤口造口护理、母婴护理、腹膜透析护理、上门打针、静脉采血、标本采集等。
1: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师徐兆芬：
4: 我们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响应了，病人就能知道我这个单有没有护士能去，但是我们要求他们提前24小时，这样我们不影响我们护士正常的医疗的工作。有些病人比如说他伤口造口的，还有渗漏了，有漏液了，需要紧急处理的，我们也会临时调配护士去的。
3: 为了解决三甲医院护士人手不足问题，中大医院通过医联体平台培训基层医院专科护理团队，建立联动长效机制。
1: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主任封海霞：
5: 比如说离玄武区域比较近的，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评估一下，让区域内的护士直接上门，这样更加快捷方便。但如果是一些疑难的，他们可以再快速的把这些病人转介到我们三级的医院，让三级医院的人员去给他进行处理。
3: 为了整合三甲医院社区医院资源，南京上线宁护理小程序，涵盖了南京地区111家提供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的各级医疗机构，可根据用户实时位置自动推荐附近医疗机构。除南京之外，常州也建成了全市统一的常享护理应用支撑系统，实现服务全过程在线监督管理，同时制定下发常州市首批互联网加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促进服务可持续常态化。
6: 其实呢，在我们南京开展这个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的医院呢不在少数。那除了刚刚报道当中我们听到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之外，还有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南京江北医院、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等等。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各个医院的官方平台一键下单，来享受专科护士上门的专业护理。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你会不会选择上门护士呢？对于上门护士你会有哪些担忧或者期待？你希望互联网加护理能够给你带来哪些改变？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分享。我们看到这位网友雨成，他说上门护士很方便，那如果是医院的护士上门，我觉得会更加的规范、安全、有保障。网友 Anyway 说，一定要保证好护士的人身安全，所以我建议最好是两个人上门。我们还看到这位网友大福，他说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是需要推广。爸爸在去世之前也是三天两头的跑医院，我是独生子女，白天呢要上班，晚上呢带着爸爸去医院，有的时候呢一守就是一宿。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确实，借助技术赋能和制度优化，大家可以通过手机预约，足不出户就可以享有便捷优质的上门护理服务。而现在这项服务已经从创新概念逐渐的落地为常态化实践。可是从约得上到约得好，这个互联网护理服务的质量提升仍旧面临着很多的现实堵点，也需要多方协同破解。那么互联网加护理如何保障服务真的到位，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又是如何呢？好，马上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南京市护理学会理事长陈香玉。你好，陈理事长。
7: 你好，主持人。
6: 你好，陈理事长。今天是护士节哈，我们首先祝您节日快乐。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互联网加护理哈，已经在南京的多家医院哈，已经是落地普及了。那有很多的市民会认为说，这就是上门打针或者是上门帮换药。那其实我想这个理解哈，并不是特别全面。所以首先我们想请陈理事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正规的互联网加护理它包含哪些服务项目？它真正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7: 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让民众很好地认知我们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的服务项目。在2019年国家出台政策文件的时候，江苏省就出台了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的实施方案。在这个方案里面，我们定了有43项项目和4项负面清单。那这负面

0: 念清单主要是讲的不能上门去输液，不能去用一些精神类的用药药品，这个是非常明确的。而在我们的43项目前来说已经扩展到60项，七大类国家已经有了一些统计和规范。那在我们南京地区，我们服务的项目对43项的内容做了很明确的一些服务的要求，准入的机制、准入的这个机构、准入的机制以及这个人员以及这个技术的准入，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们去到家里面去做养疗，那我们有些养疗是不能做的，有些养疗我们是可以做的。在文字里面服务项目的正面清单里面的具体内容都有了明确的说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更换导尿管，那也就是要求5年以上的临床护理工作经验的护理师以上的技术支撑的人员，那么这个就很非常的明确。
1: 也就是说整个一个服务的规范和服务的流程其实都是白纸黑字有的。
0: 对的，把医院里面的护理的 SOP 给延伸到家庭。所以说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有这个热衷于这个话题的朋友讲到要两人上门，那我们也讲到安全，我们在首次评估一定是两位人员上门去评估，然后后面就是建立了信任，我们就是定期的一个人进行上门了，所以也建立了安全制。在质量管理上面我们有质量控制，以后随着 AI 的高科技水平，也是我们今后一个阶段要去做的，做现场的操作和技术和我们的这个 SOP 的比对来控制我们的质量，这是一个操作质量。那还有很多的人身质量啊，还有家庭的入户以后的家里面人的安全质量，都会有一系列的要求。
1: 我们通过这个陈理事长的介绍哈，我们能够了解到目前在我们南京这个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已经是非常的规范了啊。那另外我们很想了解一下目前咱们南京乃至全省这个互联网加护理的一个整体的发展的现状，就是目前各家医院它日常的接单量啊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另外行业统一的收费标准是怎么来制定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我们也想请陈理事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目前来说我们南京地区有11个区，我们是以区卫健委牵头，所以这项工作也真的要请老百姓朋友们一定要有这种支持和理解和认知。我们是在政府正确的主管局的机构的领导下面开展的这项工作，所以我们区卫健委在牵头。那有的区比如说像建业区，它的那个区域里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是作为一个常态化工作可以上门了。那像我们六合区它就比较远，那么它就会有它的一些机制，那么它会依托于第三方的护理站去上门去服务去。那在我们目前来说，刚刚我们谈到了三级医院和三甲医院里面，那他们主要的任务是治疗极危重病人、病情不稳定病人，而我们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主要是对慢病病人、老年病人以及有一些特殊需求的，比如说出院后的一个月的过渡期管理、围住期的一个康复的管理等等。那么这些就给了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老师们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和作用。那么因为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它是涉及到它的这个路费、交通费的问题和技术进入家庭也有一个服务费的问题，所以说在支付上面国家是有政策的，南京地区是200到400不等。那像公立医院它是在这个范畴内去做价格申报，然后到进入，有的是医保可以覆盖，技术医保可以覆盖，但是服务费它不属于医保，它属于个人支付的。那么车马费就交通费，远程的就属于家属来承担的。那么有些是15分钟圈内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是骑着车或者走去，那么这个是没有交通费的。那么在我们的技术非公医院有社会办医，那他们的价格是备案的，所以它的市场调控特别的强，因为它正定高了，老百姓不来找他，他定低了他又可能覆盖不了这个人力成本和一系列的运营的一些要求，需要的成本，所以这里面它是一个。那么像有的地方老年人他要打胰岛素，他要去做血糖监测，他自己不会搞，子女又在国外，子女又在 这个很远的地方，
1: 嗯，
0: 那么这样的

0: 机构，他就定价就很便宜，因为他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说他就会做一个很低的价格，但是呢每天要上门的，那就把这个老年人给管理起来了。所以价格是由社会来调控的，但是他有非公和公立和医保的参与的给付，但是他分为服务费、医疗技术费和交通费，主要的还是这三大类。
1: 刚刚这个陈理事长的解释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跟陈理事长共同来探讨一下，就是未来我们希望能够让互联网加服务啊，既能够便民安全，又能够长久可持续发展。那陈理事长，您有哪些专业建议呢？
0: 好，在这上面，首先，第一个要老百姓能理解。老百姓会现在在比6年前推动，他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认知和支持这项工作。那么第二个要政府给予支持，就是我们的一部分的在医院里面可以进医保的护理技术应该要付医保来覆盖。那么这个以国家正在探索，有的省份已经在做了一些尝试。那我们南京有部分是可以用医保来覆盖的，那么就要在医院里面办好手续以后，然后护理人员就进家门了，来线上预约线下服务。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政府要支持，就是说在三级医院，我们是有三级联动，我们是有互联体，甚至我们是有双区双能进行驱动的。比如说我们的护士，基层社区护士碰到疑难的问题，他会跟三级医院去寻求专业委员会专家、护理专家的线上指导来完成这项工作，也可以邀请他到线下去做评估、现场指导，这都我们都做过这件事情。那么平均大概每个月像建业区，他从1月份到现在统计数据，他们就达到1000例了。所以这个各家医院接受的不一样，区域化也接受的不一样。那么在这里面，我就特别希望，就是因为三级医院主要是对基础危重病人的一个护理，他没有专门的护士会去做延伸，但他的病人又出去了，所以在这里，医疗机构就行政部门是否以后要去推动，就是设置居家护理科，就是这样的大医院，你有这样子的手术后的病人出院后回家了，他基层他也是会接不下来的。我们护理学会这近3年来一直在做提升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的专科化的培训，所以很多我们都去免费去培训提升他们的能力，但终究他们没见过三甲医院或三级医院做的那个手术，四级手术那样的风险，那样的高难度，他们是不是常见的，所以需要三级医院的专科护士要给他们指导。那么就需要医疗机构像这个政府机构要给这样

0: 果你的眼睛啊经常的酸胀疼痛、干涩发痒、容易疲劳、看东西不清楚，或者说呀想要提前养护眼睛，那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真心的是推荐给大家去试一试，相信你坚持吃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看到效果了。来自苏州的王师傅啊说，他一辈子最爱的就是下棋、看书、写毛笔字，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眼神越来越不好了，棋盘看久一点就开始发花重影，看不清棋子，就连看路灯车灯周围都一圈圈的光圈，晃得眼睛特别的难受。听到广播说啊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对眼睛特别好，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买来吃一吃，每天两粒，坚持吃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前几天呢王师傅特意打电话来说，现在眼睛啊真的是亮了，看棋盘清清楚楚的，不发花也不重影了，出门遛弯看路灯也不刺眼了，现在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现在也推荐给老棋友们吃了，现在大家都在跟着吃。现在爱眼日活动平台特别推出的半年周期的养护套餐，到手六瓶只要520元，还送两包无核无皮的雪诺藻，想要长期养护眼睛的朋友啊，建议大家直接选定这个套组，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方式呢，您可以选择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匠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营养物叶黄素胶囊之所以口碑好，最关键的还是它的效果好、质量高，它完全区别于市场上普通成分单一的叶黄素产品，全部采用科学黄金五合一的营养配方，其中核心营养叶黄素专注于阻断有害的蓝光，筑牢眼部的天然防护墙，越橘提取物花青素可以疏通眼部的微循环，来改善眼表的干涩、脆弱、敏感，牛磺酸放松僵硬的睫状肌，可以有效的解决用眼时间长、对焦慢、视物模糊发花的问题，同时胡萝卜素等天然的营养成分还可以提升暗视力，改善畏光、迎风流泪的问题，可谓是从青少年再到老年朋友遇到的一切的眼部问题都可以针对到。那现在爱眼日活动价格超级的给力，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呵护，比吃一堆的胡萝卜都有用。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杭州的程序员小陈说，每天上班对着电脑至少要10个小时，还不到30岁的年纪，现在眼睛就开始干涩胀痛，还总是发痒，坚持吃了一个月的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现在眼睛啊不仅不干不胀了，看屏幕都更加轻松了，工作也更加顺心了。还有来自上海的陈先生说，孩子现在高中，学习压力特别的大，白天在学校学习，晚上回家还要上网课，一天到晚眼睛连轴转，总是说眼睛累，总揉眼睛说看不清黑板，补充了两个月的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说现在眼睛啊不再发痒发酸了，看黑板也更加清楚了。营养物越橘叶黄素是国家正规蓝帽子的保健食品，配方科学，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可以放心的长期吃。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爱眼日活动下单198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六瓶半年周期养护套餐，到手六瓶长周期的养护套餐仅需520元，一瓶不到90块钱，再加送两包无核无皮的雪诺藻，库存不多，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色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的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

0: 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呢，本省东部地区在29度左右，沿江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在15到16度，其他地区是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2026年江苏省暨扬州市生活饮用水卫生宣传周在扬州启动。今年5月11号到17号是全国第15个生活饮用水的卫生宣传周。本次活动以净水护民、引领健康为主题，构建起省市联动、市区协同、普法惠民的立体化宣传格局。今年是江苏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条例实施1周年，国家供水条例将于6月1号起实行。日前，一列满载着智能扫地机器人的中欧班列从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鸣笛启程，奔赴欧洲。那么这趟班列搭载的扫地机器人是由追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生产的，经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出境，全程运输时效较传统模式也显著提升。一季度我省累计开行中欧班列共599列，同比增长29.3%。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将于今年5月18号开幕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2年实现了14五规划目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昨天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预计4.5小时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将会完成交会对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非法关税首批退款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部分美国企业将收到退税资金。美国政府于上月推出在线申请平台，允许企业申请退还此前缴纳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海关数据显示，共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缴纳了总额为1660亿美元的相关关税，截止到4月26号，已经有至少7.5万家企业提交了退款申请。当地时间5月11号，一艘载有印尼籍非法移民的木船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邦各岛海域沉没。截至12号上午，已经有23人被当地渔民救起，仍有14人失踪。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已经联合水警及海军展开了搜救。初步调查显示，该船于5月9号离开了印尼，获救者已经移交警方接受进一步调查。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026年5月12号8:53，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82秒。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占支出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度达到了

0: 28.8%，创下自1980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几天南京天气不错，主打晴或多云，阳光管够。气温方面，12到14号一天比一天暖，最高温度会逼近35度，最低温度会突破20度，有点盛夏的味道了。那么15至16号受弱冷空气和地面稻草共同影响，最高温度略有下降，在30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7: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现在呢是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那每人有一次机会，电话记好了，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呢，可能一点儿也排不了。结果就是这个量啊，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取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能够做到排宿便、养气血以及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排便。那刚刚很多朋友也在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打电话19.9元呢，就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给您全包了。体验活动呢，当晚520当天是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号码是400100-8910，400100-8910。
6: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8: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6: 先声夺人，
5: 锋芒尽显。

0: 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节目，我是陈颖。节目一开始呢，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邱建新教授。你好邱教授。
2: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1: 好，今天我们将会和邱教授一起来关注最近备受关注的一条新闻，也是一个事件，是说河南一个商家驱车1600公里到山东去寻找仅退款买家这样的一个事件啊。那首先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时间呢是在5月7号，那河南濮阳一销售冷冻的榴莲果肉的商家称啊，他呢是遭到了山东德州一个买家恶意的仅退款。商家说他呢是在4月26号发货的，28号啊买家就说这个榴莲发霉吃坏了肚子，直接呢就在平台申请了仅退款。但是商家后来发现啊，这个买家发来的视频以后发现买家提供的图片视频，哎，他这个发霉的榴莲并不是商家发出的商品。那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3: 我们要去弄清楚，他就说你连诊打质量有问题，还有要这要那的。客户他是在26号上午下单买的一个这个价值190元的榴莲，他说是坏的，腐烂长霉了，发毛了。我看了一下，就让女用户提供一下他的这个拍下视频嘛，就是一直骂，就没提供。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发货视频，包括我们又询问了快递人员，看了这个5、6时效，他第一个发霉的那种图片不是我们的呀。当时因为他说他吃坏肚子在医院，所以说我们就过去，我看看是具体是什么个情况嘛。
4: 当时就是也通过一些警方协商呀、村委协商呀，都没成功。但是他一直说的就是扔垃圾桶了，扔垃圾桶。我最后就相当于是没办法了嘛。他既然说扔垃圾桶，我就去垃圾桶去翻出来嘛。我一定要看看最后这是哪里出现的问题嘛。到那之后呢，是慢慢的找啊，一开始只是针对他那个收货地址的，去找，然后那边那一片是没有提交这个姓名的，然后中间还找错过人嘛。后来又通过这个律师呀、警方呀、快递人员一起努力下，最终就确定了他这个真实住址嘛。我只是想搞清楚那个榴莲是不是我的产品，是不是他签收的，收件地址是不是他签写的呀，还有就是扔到哪里了，是不是吃坏肚子在医院了。其实我这些都问了，我一开始只是让快递人员先沟通协商，然后他把快递拉黑之后呢，我又让警方就是沟通协商，但是他那边也拒绝协商。那最后呢，我又找到这个村委协商。
1: 你看商家说跟这个买家没有办法进行协商嘛，然后呢他为了追查这件事儿的真相，就两次开车行驶了1600公里往返买家所在地，想跟他去沟通。那这位商家呢前后一共花费了5000多块钱，最终商家在买家的住处附近垃圾桶找到了榴莲的包装袋，但是呢这里边并没有找到他卖出的榴莲。那买家就告诉他，这个霉变的榴莲啊，我们已经分开丢弃了啊，这个垃圾桶只扔了一个垃圾的包装袋，而且态度非常的强烈，就是恶劣啊，强硬恶劣。于是呢，商家就在当地报警了。报了警之后呢，德州庆云县公安局的徐原子派出所就进行了立案调查。5月8号，涉事买家所在地德州市庆云县徐原子乡政府工作人员就告诉媒体说，涉事人员袁某某已经他的行为构成了诈骗，警方现在已经对他进行了行政拘留。那么邱教授，您对于这个河南这位商家他的遭遇，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您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
2: 这就意味着就是在所谓的仅退款这样一种制度之下，那么我们商家，互联网的商家，他们维权的成本什么很高很高，
1: 非常高，
2: 对吧？我们看到就是190块钱榴莲，但是嘛，他要到异地，要从河南赶到山东，
1: 对，
2: 而且是行程1600公里，并且是来回两趟，
1: 对，
2: 这个违法成本太高，而这个高的背后的原因。这就意味着我们就要反思，就是为什么在当下在仅退款这样一种制度或者机制的推行之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我们讲一个好的制度，它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但是一个恶的制度也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就这个制度

0: 入本身来进行退款。从平台来讲，它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的口碑和认同，招来更多的消费者在我平台上面购物，因为你更多的商家，更多的购物意愿，我平台什么从中的抽成，
1: 对，
0: 我就更高。但你这个制度在制定的过程中，你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起来你是方便了消费者，但却给商家带来什么？带来很大的问题。
1: 是，
0: 因为你仅这款，它就是一个图片，随便拍个图片，这个图片在 AI 是它是可以制作的，而且平台的回复，它也什么也不是人工回复，它可能更多的嘛就是智能回复，
1: 对，
0: 它也不加任何的甄别，不加任何甄别，然后在这个情况下，退款又不退货，这就意味着作为当事人，作为消费者来讲，他要仅退款，他既可以拿到这个货，但是吧，他的成本很低很低。
1: 是，
0: 你190块钱，我构不成诈骗罪啊。
1: 对，
0: 对吧？好在什么？好在就是我们看到山东当地的警方，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对于当事人来进行法律的追责，他进行行政拘留。但如果说遇到当地的警方，大事化小，小事这个小事化了，如果当地的警方不去介入，如果认为你证据还不够充分，那等等这些问题，这就意味着什么？这个成本可以让很多商家干嘛？他可以血本无归。
1: 是，
0: 这就意味着在互联网时代，仅退款这样一个制度，从平台来讲，可能过度的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没有考虑到商家经营者商户与消费者之间什么一种共赢，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
1: 是的，确实就像您所说的，190块钱的货款，但是商家却为此付出了远超金额的时间、路费和精力。本该是安心在这儿做生意的，结果呢，被迫去跨省维权了。所以这位商家的坚持，我觉得还是我还蛮钦佩他这种精神的。
0: 对，一般人说句实话，要考虑到来回要奔波。
1: 对，而且就190块钱，可能很多人就算了，
0: 就是190块钱。
1: 对，是，
0: 实际上他的损失耗费5000元是他的直接经济损失，
1: 是的，
0: 还不包括他间接损失。间接损失，我离开期间，我
1: 商户
0: 我要经营，我很多业务要那个，
1: 是的，
0: 他都没有了。
1: 对，
0: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为这个商户这种执着的那这种做法也给他点个赞。
1: 是的，因为他不仅仅是为自己讨回了公道，他其实也是在替无数的被恶意退款的欺负的那些小卖家在发声。
0: 他实际上通过这个案例，实际上就是给我们现在互联网，在仅退款这样一个制度之下，对吧，所导致整个购物的生态和消费生态已经发生了异化，发生了畸变。干什么？它什么使得人们什么又进一步来加大可能你违法和欺诈的这样一种成本，它有助于什么来净化互联网的这种消费或者购物的这样一种环境。
1: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说啊，这个交易的基础应该就是诚信。如果说你恶意去捏造事实，或者你就想着白嫖商品这样的一些行为，无论金额大小，其实都不应该被纵容。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河南啊有一个商家遭遇到了买家恶意仅退款，花费了5000块钱驱车1600公里往返买家所在地维权，那最终呢涉案买家袁某某被依法刑拘。对于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啊？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您认为如何去遏制买家恶意的这种仅退款行为呢？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或者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那其实我们发现啊，根据媒体报道，销售冷冻榴莲果肉的这个商家也称说，他的这个榴莲呢，他当时他的包装啊是采用的-70摄氏度的低温配送，就是说呢，正常情况下他卖出去的榴莲是不会发霉变质的。那他从买家提供的变质发黑榴莲图片一眼就看出来，他提供的图片根本就不是自家卖出去的商品。后来经过实地探访之后呢，他也找到这个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了，那就说明这个包装袋还在，但是榴莲没有了，那就说明你买家是在撒谎。那如此恶意的仅退款，显然就是这位买家在耍无赖。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商家现在他只能是自己千里迢迢的去追查。您觉得这件事情它暴露出目前电商平台在售后维权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呢？
0: 我觉得存在问题，首先就从制度的顶层设计来讲，干什么？这个平台规则漏洞。那么仅退款就意味着 作为平台来讲，他可能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1: 嗯。

0: 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到我这个平台来进行购物。但你仅退款这样一个制度之后，他说却剥夺了商家的基本的权利，对吧？那么商家的话语权，商家你仅退款的同时，我有这样一种责任来确保商品的品质，但是我有没有权利来保护我自身的这个商品
1: 权益，
0: 不受影响，不受侵权，对吧？这是第一个方面，平台规则漏洞。第二个方面就是举证责任失衡。就你看到这种仅退款之后，这个举证对于消费者来太简单了，就是一张图片，就一张图片。
1: 对，
0: 但是对商家来讲，可麻烦了。你要有冷链，你要有产品的技术检测的相关的证明，
1: 是 对，
0: 对吧？你要辩解，你要到当地去处理，你还要报警，这每个环节可能都让人什么感到难以想象，因为这毕竟它是一个互联网，就意味着对于消费者来讲，它的实施的成本几乎为零，因为仅退款它很多都它都不是这种大众商品，
1: 对，
0: 它很多小众商品，像190可能数字还高了一点，
1: 对，有些
0: 十九块钱九几块钱，
1: 对，食品小
0: 人家想我算也就算了嘛，
1: 很便宜，对，是的，
0: 对不对？那对他来讲成本几乎为零，我只要随便弄一张图片上就 OK 了，
1: 是，
0: 但是对商家来讲干嘛？这个举证的成本什么很高很高，
1: 对，
0: 举证难，对吧？维权难，投诉难，没地方可投诉啊，没地方可投诉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对于当事人来讲，他违法成本过低，就是我们相关的管理法律法规，虽然当事人是行政处罚了，但这个处罚背后，我们现在他花费了大量的这样人力和物力，但对当事人来讲，他被行政拘留，固然已经对他做了处罚，但是。我这个5000元的这个直接成本，以及我这些天，对吧？我往返之导致的间接成本，
1: 对，
0: 要不要当事人来进行赔偿和赔付？那这些都没有，就使得他违法成本很低。当一个制度，
1: 对，
0: 违法成本很低，而获利颇丰，商家却什么难以取证的时候，那这种它必然会带来对整个的互联网的消费环境、诚实经营生态环境。它会带来破坏，这种破坏就是我们通常所讲叫利弊驱逐良币。
1: 对，是的，
0: 我本来我是诚信的，但是我看这个制度之后，哎，我觉得它有机可乘嘛，对吧？一次两次三次实施干嘛？因此嘛，逐步它就会影响到互联网的这样种诚实的
1: 对
0: 这个消费。
1: 就很多商家觉得我老老实实做生意，然后最后呢总是被不公平对待，他到后面可能也会就变得就老吃亏嘛，他就会钻空子了，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当然我们觉得平台它本来呢应该是在买卖双方当中是有一个中立的地位，但我们就发现现在确实就像您所说的，它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一刀切去偏袒买家了，就是商家经常吃亏，所以这样的这个售后机制啊其实还是得要做出调整。那如果说在您看来，如果说平台对这种仅退款的规则如果不做出调整的话，那是不是就永远没有办法避免像我们说到的这位卖家这类的诚信商家遭遇这样的一些事件不再发生呢？
0: 这是必然的，
1: 对。
0: 而客观的事实也是，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出台了相关的互联网消费的相关的监督管理办法，这个监督管理办法现在已经把仅退款有些把它取消掉了，然后什么？然后把仅退款的这个选择权交给什么？交给商家，现在已经有这样一种制度创新，
1: 对，
0: 这顶层从顶层日就把它给理顺了。你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关系，那我们现在看到，我昨天我就看到有些地址上面，那他可能是很多人在那儿进行一些互联网的一些个宣传。那整个这片区就被互联网平台给拉黑了。为什么拉黑啊？他就利用仅退款这样那个各种服饰、各种服装，我用一次一用即弃，然后你反正可以退款，我用一次之后回头，那么但是对商家就造成损失。所以他背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商家一定有很多苦不堪言的这样什么一些个。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么说到最后，这实际上是制度顶层设计它出现了问题。
1: 是。所以你看，也就是说单纯靠平台啊一点一点去提升这样的一些比如图片的甄别能力啊，或者它的一些识别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底层的规则不改，那这个漏洞它就是永远都存在的。所以我们也说仅退款这个规则啊，就是本身好像就是给了很多恶意之人它是有可乘之机的。就像刚刚邱教授也说，我们在2005年4月份的时候，其实多个电商平台就已经全面取消了仅退款啊，就是消费者呢收到货之后，就是属于退款不退货这个申请将会由商家自主来决定。而且在

0: 2026年，也就是今年2月1号起，也施行了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这当中也明确在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去强制或者变相的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的售后责任，那损害别人的这个合法的一个权益。但是啊，事实上我们发现还有买家在商家不同意的前提下，他这个仅退款他也成功了。那具体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将会在广告之后会和邱教授继续来聊到关于仅退款这个机制漏洞的相关的问题啊。来，我们广告之后稍后再回来。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机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8: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

色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呢，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88323。为了让大家能够充分感受眼贴效果，好视力开放惠民补贴，现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爆款眼贴给到咱们江苏听众。不管您有什么眼睛方面的问题，也不管您是在江苏哪里，只需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就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人人都有份。赶紧抢占名额，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看一会儿手机又干又涩，动不动就容易流泪，生活都受影响的朋友，那您可以赶快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呢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之后啊，拿下来明显会觉得眼前一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不少，再去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想要感受的朋友，抓住机会，趁着好视力惠民补贴，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就都能够多送78元眼贴，额外呢还送蓝莓叶黄素，再加上一台豪华收音机。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错过就没有了。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邱建新教授。你好邱教授。
3: 听众们好。
0: 好，那今天我们和邱教授呢关注到的是河南商家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寻找仅退款买家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发现啊，近年来利用电商平台仅退款的规则去钻空子，或者虚构商品瑕疵恶意牟利的行为，可以说是屡见不鲜。那我们看在2025年12月份，就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一名山东买家呀，就为了谋取不当利益，半年间先后使用6个不同的账号在一家店铺去频繁下单，随后呢就恶意的编造了商品的问题，批量发起仅退款不退货的申请，累计恶意退款达到了225笔，而且涉案的总金额是达到了5.4万余元，给商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那商家报警之后，对方主动要求私了。还有呢，就是买家会利用 AI 绘图或者一些修图软件，伪造商品去破损发霉的一些照片，套路商家这个妥协退款，甚至还有不法分子呢形成一些产业化的团伙化的作案模式，长期在各大电商平台恶意下单，以差评或者投诉来相要挟，逼迫商家私下的和他们进行和解，或者呢赔付一些封口费。那刚刚前半段我们也说到了，你25年4月份电商平台有很多就取消了仅退款，而在26年2月份也施行了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那可以说明确的规定是有了，但是似乎这个仅退款在目前线下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商家都在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程大叔，他这个商家所在的平台，他到底是没有取消仅退款功能呢，还是去年政策出来他取消掉了，现在又上架了这个功能，这个我们其实是不清楚的。我觉得这些问题邱教授您觉得是不是都需要追问呢？
3: 对，应该说就是既然有了制度，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制度如何来进行监管和执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叔对吧，这应该说这个行为的发生是在相关制度出台取消之后，
0: 对，
3: 把仅退款这个权利和权限把它给了商家，但是为什么又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0: 对吧、
3: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也不排除就是有些平台可能为了招来更多的客户，毕竟就仅退款它是方便这个消费者的、但是你方便消费者不能成为你拉偏价，
0: 是
3: 你偏袒消费者，他同样会破坏这样的诚信环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 那一个方面就是可能还是要制度要重构，要更加完善。
0: 嗯，
3: 所谓更加完善，就是说，第一个把这个权利交给商家，交给商家。
0: 嗯、
3: 但是平台什么，你必须什么，少不了监管责任，因为这个监管你不能完全靠商家自己来，你必须平台来，因为平台你掌握大数据啊，
0: 嗯，
3: 对吧？比如说，频繁的来使用这种警退款的软件的这样一些个消费者，
0: 嗯，
3: 比如说不断的注册一些新的账户。然后通过账户来什么来实现这个
0: 警
3: 退款的这样一些、
0: 嗯、
3: 那么你如何利用大数据来进行识别，而且作为平台来讲，你也可以什么通过技术手段来完成，比如说你 AI， 它既然通过 AI 来编图，那有没有可能你同样通过 AI 你来试图来看这个图到底什么是它的真假，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让它来辨别真伪，是吧？
3: 对吧、嗯、同时要注意，就是对于这个过程中的那么一些个如何利用大数据这个技术吗，对于在整个这过程中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那么通过比如说警告，
0: 嗯，
3: 预警，包括注销账号等方式啊，那建立什么，建立一个黑名单制度，这黑名单制度要有的。
0: 嗯，
3: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就是这位这个店主啊，他在整个的维权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细节他是少报的了，就是个反诈同谋，
0: 嗯，
3: 就商家的这个反诈同谋。
0: 对，
3: 你要知道这个反诈同谋，如果仅靠他一个人，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0: 嗯，
3: 他根本没有能力知道如何去取证。
0: 对，
3: 那么这就意味着作为反诈同谋这种，作为一种民间的这种组织、
0: 嗯，
3: 专业的社会组织，干嘛？他的专业性，他告诉你应该如何来进行取证，如何来进行举报，这是第一个。
0: 嗯、
3: 第二个。就他也充分利用什么，因为他跨地域这跑两次，如果没有这个反诈同盟，因为这个反诈同盟它是一个整个互联网商家的共建的同盟，
0: 对，
3: 他也是
0: 互助会，
3: 全国各地他都会有相互支撑的，
0: 就专门帮助商家去，
3: 如果没有他的话，可能你不是跑两趟了，
0: 是
3: 你跑三趟跑四趟，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
0: 对，
3: 而且是这些反诈同盟在当地他也会有他的人脉，他的网络，
0: 对，
3: 包括你这次山东的地方这个警察的他的介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就是如何通过专业化的社会组织、专业性、跨地域性，
0: 嗯，
3: 对吧？如何来参与，来切实保护他们的利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我们在这过程中对于那些恶意或者刻意欺诈的，对吧？国家可能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要详化、详细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0: 对，
3: 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关于欺诈的这个成本。门槛相对比较高，那么在山东可能要超过6000块钱，他才能够真正什么追究刑事责任、
0: 嗯。
3: 我们现在主要是行政责任，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是的，
3: 对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于在这过程所导致的，我维权过程所导致所有的风险和成本，1600公里、5000元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必须什么要有相关的欺诈者什么来进行承担，来进行买单，嗯、
0: 对，
3: 否则。你成本太低了，
0: 对，就是违法犯罪的成本太低。
3: 就是我们今天把这个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嗯、加以报道、加以评论之后、
0: 嗯，
3: 我们依然无法能够彻底消除在互联网上这样什么一种警退款的，因为所以说对很多商户来讲，你要为了100多块钱你去较真，我讲句实话，对我来讲，他未必有这样一种勇气啊，
0: 是，
3: 都未必有这样一种，他会很烦很烦啊，
0: 对，
3: 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加大制度的处罚的力度、
0: 嗯。所以薛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这件事儿为什么能够这么圆满的先解决了，对吧、
3: 嗯对？
0: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跨省维权的时候，这位程大叔他呢是获得了商家公益反诈互助会的帮助、
3: 嗯。
0: 当时呢，他们这个反诈同盟里面有一个志愿者，就是全程就在。帮他去进行维权、
3: 啊、
0: 然后他这个志愿者说他每天可能得要处理到数十起类似的一些事件，但是邱教授您觉得啊，就是商家自发组织的这个反诈公益同盟吧，或者说反诈互助会，他们抱团互助或者取证报案，那这个事儿他能够成为所有商家解决

0: 问题最终的最终之道吗？你觉得是？
1: 我们应该看到，就是我们在解决这类问题的过程中，它一定是多条腿走路。制度设计、平台责任、加强监管、风险预警、加大处罚力度，对不对？它都是那个。但是有一点，有些是市场，比如说商家，和经营者、消费者是市场。有些它是政府，比如政府出台了相关的制度，但仅靠市场和政府这两驾马车还不够，还必须要有社会。这个社会什么？就是专业的社会组织。你看这样的社会组织，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跨区、跨地域。因为它作为商家，互联网平台，我们可以讲每个区、每个县它都有加盟的。因为作为商家来讲，这是一个；第二个，它摆脱了就是我经营者、商户和消费者什么利益的。这种权力的非对称状态，因为我要取证，我难度很大，我成本很高，我都处在不对称状态。但是我有了社会组织的这种支撑之后，干什么？我相对来讲更有信心了，更有方法了。这第二个，第三个方面就是他的专业化水平相对比较高，因为你看，他可能一辈子就处理这一件事。
0: 对，
1: 但是对那些反诈通共来讲，他一天要处理几十件事，
0: 对他们很有经验，
1: 那经验就非常丰富嘛。
0: 是的，
1: 逐步逐步专业化，如何取证，对吧？如何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吧？如何进行风险预警？如何与当地警方沟通？他肯定会有一套相应的比较专业化的这样一些方法。所以通过这个，我觉得他也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效的，或者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而这一点，恰恰我们今天在讲社会治理过程中讲。共建、共治、共享，恰恰什么？社会需要不断的去发育、去强大、去对这些专业的社会组织什么来进行发展。
0: 当然您发现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就在说啊，这个本来是平台应该完善的规则或者监管守住底线的事情，现在就变成了反诈同盟来忙这件事了，那是不是他的这个整个责任就有一点捋不清了呢？
1: 平台，他就是个利益的一个最大的收获者。他之所以出台警退款，就是为了在服务方面更多的优质，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对吧？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商户到这个平台。那么商户来了，平台来了，他的抽成他就高了。他是为了追求利益。但是话说回来，你既然来了之后，你如何切实保护你商户的利益？我们现在平台可能他只是什么，你只要有消费者买买买，我就不管。至于你商户的利益，我不管。其实商户也好，消费者也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生态环境，如果你总是遭到诚信欺诈，你看这些小的商户经营户，对吧？当然各种欺诈，他的欺诈的手段是不一样的，大的商户有被欺诈的这种可能性，小的也同样存在。那你平台什么？商户如果无法生存，那你平台还能生存吗？但是平台这个过程中拉偏架，就是为了仅仅从经营、从消费者的角度，而没从切实保护消费者不经营者的这个权利这个角度。另外一个方面，的确你要知道，如果要叫平台去
0: 处理这个事儿，
1: 去识别、去核实，那平台要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
0: 是
1: 平台的成本也会什么？也会陡然增加。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样一种混账的警退款的制度。它就产生了。
0: 是的，你看，说到这个防不胜防的这种恶意退货的情况啊，我们表面上看它是就是损失到的是商家的利益，但是您觉得对于市场交易秩序来说，那是不是对于它的这个整个的根基也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呢？
1: 一定是这样嘛。就首先它直接损失了商户的这种利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很好的去统计，如果统计下在全国仅退款而是由此受到损失的商家，那肯定他们有很多苦不堪言。这第一个。第二个方面，他会转嫁成本。那我经营者，我无辜的我遭受的仅退款，本来我这个定价我可能是19块钱的，我要考虑到损害，要考虑到可能遭受到仅退款的啊这种制度的这个侵蚀而导致我的这个损失，那干嘛呢？我商家就可能本来是19块的，我可能提到29，干嘛？我也有一种风险防范机制啊，
0: 对
1: 吧？我不能老是去倒贴啊。那么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它透支平台和社会信用。就是市场经济那就是契约经济，商品好的你就买，有了问题正常交涉，对吧？但是以那种所谓的借口来刻意的去仅退款但是不退商品，那么它必然什么导致很多人什么，他会无视契约，无视社会诚实和信用。毕竟对某些人来讲，哪怕

0: 他一点点的蝇头微利，他都不惜什么冒着法律的风险他去实施，所以长期以来他必然会扭曲这个互联网的这样一种行业的生态。
1: 你看，就是恶意的这种仅退款，看似是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小事儿，实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他不仅是坑了这个本分的商家，可能最终也会让普通消费者来买单，就是让整个的电商的大环境变得更加的浑浊。那其实这次媒体报道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啊，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程大叔，他到德州找到消费者之后，对方一开始是并不配合的，然后无奈之下呢，商家就报警了。尽管说这次的金额非常少，涉案金额190块钱，还没有达到诈骗罪3000块钱的这个刑事立案标准，但是当地的公安机关呢，仍然是做出了一个行政拘留。那这是不是也充分体现了小恶一惩的一种法治的原则呢？
0: 对，就是说，勿以这个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作为公安部门来讲，就是说，也不要因为这是一件小的事情，因为看起来它小的，其实在互联网这种平台，我个人估计已经相对来讲嘛，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一种生态，诚信生态。
1: 是的。
0: 所以对山东警方来讲，应该说这次在这过程中的确，你说因为190块钱就对当事人进行相应的惩处。
1: 对。
0: 那么从这个事情本身来讲，我觉得警方做的是非常好的。你否则第一个举证难，核实难，又要跨省，又要异地。对吧？这个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1: 是，真的是。
0: 但是警方的及时的介入，来帮助他来进行甄别，来获取证据，从而对当事人惩戒。应该说，这不只对当事人，对商户，对于有效的维护我们互联网的这样一种营销环境有关，而且嘛，也有助于进一步什么，来构建一个市场经济和诚信经济、契约经济什么这样一种文化的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意味着这不只是一个孤案，不是一个孤立。我们很多消费者，你不要以为这里面我可以完全来实施机会主义行为，你无法来那，其实不然，他也可能什么，你也有可能遭遇什么，遭遇法律的制裁。
1: 是的，我们也发现警方这次并没有拘泥于这种刑事立案的金额，依然是做出了行政拘留。那所以说呢，市场经济的这个良性运转，它也是离不开买卖双方的诚信和规则约束的。消费者依法维权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捏造事实去骗取退款，终将会付出法律的代价。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在今后作为平台方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利用好大数据 AI 等这样的一些新手段，咱们就优化一下审核机制，细化退款规则，不能让仅退款呢沦为恶意薅羊毛的工具。好，感谢邱教授做客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也欢迎大家在1点之后继续收听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升高，此时呢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呢就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个很可能呢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啊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呢刚才提到的各种不适。所以啊，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好像有点奇怪啊，因为进入到夏季之后越来越热嘛，感觉很容易上火，那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个是因为初夏的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身体的表面的，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呢是性味辛温。如果说我们在早上喝一杯姜枣茶，或者做菜的时候呢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0: 传统养生理念里面啊讲究叫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
1: 另外在夏天呢可以吃一些酸味食物，能够收敛止汗生津解渴，特别经典的酸梅汤就很好，可以选用乌梅、山楂、甘草、陈皮还有冰糖，煮上一锅之后呢放凉了喝，酸甜解暑。

0: 能够把这种丢失的精液再拽回来。
1: 当然啊，也有一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比如说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里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呢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
0: 咱们说了这么多呢，我估计大家每天呢都是按照我们说的做的话，确实是有点费时又费力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请出今天的主角，专门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会觉得夏季吃了上火，那就太小瞧我们古代前辈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呢，暑热让人可以贪凉喜冷，冰淇淋、冰西瓜、冰冷饮虽然能够解一时之快，却最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啊，夏季如果在一味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很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能兼顾清热解暑和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中，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季养心啊，绝非简单的补心或者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呢，要用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啊，去清降心火，凉血解毒，那使内热呢从下焦排出。这三位就如同说在夏天呢，为我们的身体启动了一台空调，从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平抑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那么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呢，用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啊，构建呢夏季养心不可或缺的安神与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那心脏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
1: 最后呢，再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哈、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心脏啊去保驾护航，也是为呢秋冬的健康呢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其实咱们听友更加关心的就是，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了，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811-5050，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打进电话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非常的讲究，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关键呢，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的原料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够制成。市场售价呢是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了。但是这一次呢，和厂家协商之后决定哈、直接在夏季养心节的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的。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快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你看啊，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啊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来气儿。今天啊，听到这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啊，这一个周期要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说在夏天特别容易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偏旺所导致哈。养心膏当中的这个酸枣仁呢，是能够养心阴、益肝血、安心神。胸口呢，就像是压了一块湿毛巾，很明显就是湿气粘滞啊，湿浊上扰于心。养心膏当中的茯苓能够健脾利湿，将身体当中的湿浊呢从小便引走。建议用上养心膏2个月，大概就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可以了。
1: 是的，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

0: 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呢，国药药材出品确实很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块钱一瓶，能吃上十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想问，这膏方里面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不能吃甜食。
1: 嗯，这位陈叔叔的咨询其实提醒我了啊，咱们这款呢，人参黄芪养心膏，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连拿到手呢，一打开瓶盖，就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膏体的话呢，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个就是匠心，这个就是功夫哈。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不够，火就冒上来了，所以说呢，会忍不住的发脾气、急躁。试一试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块钱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的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在一组、两组、四组的订购，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11-5050，400-811-5050。
1: 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您的问题。赵叔叔说，他平时呢总觉得呼吸不上来，憋得很，心脏有时候蹦蹦的乱跳啊，时常呢还会感觉到前胸后背疼。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我建议呢可以从一个周期开始试起，觉得不错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811-5050，参加这一次活动，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400-811-5050，400-811-5050。是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也是名额的限制，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811-5050，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9度左右，沿江地区呢是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凌晨的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在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3到34度。凌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
6: 记者连线。

0: 面，请听省内新闻。一袭白衣护生命，一份关爱暖天使。在属于白衣天使的专属节日里，江苏38万名坚守临床一线、默默守护的护士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我省各家医疗机构致敬他们日夜辛劳的付出，更聚焦他们身心状态，以暖心举措传递温情关怀。详情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了解一下。你好，祖明。
1: 哎，你好。那么平时手持针管步履匆匆的南医大二附院的白衣天使们，在这个护士节到来之前是摆起了爱心摊位，拼豆、烘焙、首饰作品、养生咨询，各个摊位前人声鼎沸，香气四溢。那么南医大二附院护理部主任杨欣就说到，这一次市场的这个集市，与其说是一场活动，不如说是一个看见的平台，看见护士的柔软，看见他们的才华。那么更令人感动的是，这一次的集市活动所有的收入将会捐给公益慈善基金会，用于帮扶困难的患者，资助基层健康的项目。从 AR 的智能康复陪伴到临床的器具精良改变，那么从病房实用的小创造到充满人文温度的护理的设计，那么中大医院的这个护理部的活动呢，也是精彩纷呈。护理部的创新不在于高大上，而在于真管用。这是采访中中大医院护理部主任封海霞的介绍。他也特别说到，这些临床的护士们的创新成果，那么真正的是做到了患者所需，他们用小观察、小改进、小创造去解决了患者最直接的困扰，提升了护理最核心的效率。那么护士们用坚守守护生命，在这个护士节各地也用温暖守护了护士。扬州市中医院启动了减压赋能身心同调的系列关爱的活动，涵盖了户外的健康跑、亲子的皮划艇，包括瑜伽和插花的一些活动。而东海县人民医院呢，也关注了一线护理人员的身心状态，那么聚焦护士的心理疏导，邀请专业咨询师给他们开展专业的减压的讲座，并且开通1对1免费的心理咨询，让他们在护理患者的这个同时，也能感受到真切的关爱和尊重。请。
0: 好，谢谢祖明。日前，镇江市举办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开放日暨政策宣介会，现场发布了一组暖心数据。全市长护险待遇受益人数达到了10990人，累计提供不离床洗浴服务11305人次，待遇保障、特色服务实现了双过万，量化了这座城市的温情。镇江在全国率先将洗浴作为独立保障待遇写入政府文件，并且打造不离床洗浴的专项服务。两名护理员携带专业的充气浴床上门，一名护理人员全程监测生命体征，失能者无需离床就能够享受恒温的热水澡。服务结束之后，团队还会提供翻身、按摩、简易康复训练等延伸照护。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宜勤，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止到目前，全国春灌已经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的大中型的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针对我国微机电系统米姆斯射频参数计量缺失标准、信号完整性测试及可靠性研究能力不足的问题，近期组织国内相关的科研机构开展了米姆斯关键射频参数计量测试的技术攻关，显著提升了我国米姆斯介电常数、脉冲波形以及光子链路定位、电磁辐射等参数的计量测试能力，解决了米姆斯关键射频参数的计量测试与应用问题。该研究成功研制基材介电常数计量装置、太赫兹波形计量装置、光子链路定位参数的计量装置以及微互联电磁泄露总辐射功率测试装置、微机电系统电接触和互联电参数测试装置等多项技术成果，部分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研究团队牵头起草了皮秒级快研脉冲发生器的校准规范等3项国际计量技术规范，健全了我国在微机电

0: 系统领域测量及相关仪器仪表领域的质量保证体系。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2号，柬埔寨国会通过兵役法草案，随后将提交柬埔寨参议院进行审议。草案规定，凡年龄介于18岁到25岁之间的柬埔寨男性公民，必须要依法履行兵役义务，服役期呢为24个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6个月。逃避兵役者将会面临罚款及监禁处罚。据英国多家媒体11号报道，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其中包括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据报道，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12号早间举行内阁会议，目前正在权衡他的选择。今年以来，因为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斯塔默的两度面临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到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得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当中的1000余个。此次选举的惨败令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未来几天南京天气不错，主打晴或多云，阳光管够。气温方面，12到14号一天比一天暖，最高温度会逼近35度，最低温度会突破20度，有点盛夏的味道了。那么15至16号受弱冷空气和地面稻槽共同影响，最高温度略有下降，在30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邹琦，接下来是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随着星际榴莲集中上市，价格迎来一波跳水，不少地方出现榴莲抢购。需要提醒各位，如果今天打算吃榴莲，那么你千万不要喝酒，因为那样对身体伤害极大。吃榴莲时喝酒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继而引发类似双硫轮样反应的症状，可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时还会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危及生命。医生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要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特别是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较差的人群，榴莲和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该至少延长至3天。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那19.9块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有的人呢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呢肚子 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去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可能有的时候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儿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越用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

0: 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也有朋友在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呢，就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都给您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拨打电话马上就给您发货，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77年后，这一段历史又被搬上了舞台。这不是老照片，也不是纪录片，而是一部让人屏住呼吸又忍不住热泪盈眶的沉浸式的杂技剧，名字叫做《红旗插上总统府》。这是南京首部大型文艺的文旅演艺剧啊。那这个剧呢，它讲述的是南京城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那是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起点。今年五一期间，这部剧上演就是场场爆满，而且几度紧急加场，一票难求，好评如潮。那它有多特别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还没进场，其实就已经能够解锁到天花板级别的观剧体验了。外场啊，就直接变成了1949年的南京街头，复古邮差，还有馄饨摊、码头牌、老冰棍和 NPC 标戏，一脚踏进去啊，就像走进了那段决定中国命运的日子。穿上旗袍来这里拍照打卡，特别出片。走进内场，你更会刷新对杂技的认知。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杂技，那空中飞人、强度长。长江，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度的旋转、蹦床、攀墙、绳索翻飞，杂技、话剧、魔术全都融合在一起，高难度动作呢连接上演，惊险炸裂，全程高能。更有人，这个应该说是这个人和屏幕啊，叫人屏互动，视觉暴击，每一秒都不容错过。这次的我们说到的这个演出啊，地点是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是一座文保单位，在这样充满历史人文沉淀的建筑里去看这部剧，那这种氛围真的是普通剧院给不了的。室内独特的建筑美学本身就是一场视觉盛宴。这个故事呢，跟着一个叫小石头的少年，看平凡少年在战火中逆袭成长，解锁热血战士的蜕变之路，有泪点，有燃点，舞台上真实还原了强渡长江、登顶插旗等名场面，不刻板，不说教，但每一个看过的人啊，心里都像被重重的撞了一下。曾经在五一期间啊，有观看过的观众就说啊，说他呢是带老爸去的，说老爷子全程腰杆笔直，散场了半天都没说话，红着眼圈说，这就是我父亲经历过的。也有家长说啊，家里那个平时坐不住的娃，哎，带他去看了这部剧，从第一分钟就被吸引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舞台，散场了还拉着大人的手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看一遍。那就是这样的一台演出啊，放在别的旅游城市可能票价呢至少得200起步，而南京延续了他一贯的旅游性价比，这部剧看完之后只要68元起，一家人都能够轻轻松松看得起啊。那咱们江苏新闻广播呢，这次也是特别争取到了专属的场次和专属的补贴，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想要去现场去观看的朋友，记住5月15号、16号和17号这三天可以带上你的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去回望那一段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岁月。那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专属补贴怎么领呢？那您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点击底部菜单栏一起看剧，或者呢拨打热线13291278879，这是我们小助手的电话，13291278879，加为好友，那进一个我们的专属群，那专属补贴只在群里发放，进群就能够领取到关于这次活动的专属补贴了。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

0: 言先锋，
1: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最近有车主反映啊，说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呢，经过 OTA 完成升级后啊，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啊都跑不到300公里了，而且平时这个快充的时间也从40分钟拖到了70分钟，这完全就不叫做快速充电了。那什么叫做 OTA 呢？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OTA 其实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远程在线升级系统，也就是说它通过这个互联网升级之后，哎，发现电池变得也虚标了，然后呢快充的时间也变长了。那这种现象啊，业内呢会把它称之为叫锁电啊，也就是车企会借由升级系统，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之下，就修改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去限制充电的上限和放电功率。那么厂家说啊，这是为了优化电池功率，降低自燃风险，但是代价却是牺牲了续航和它的性能，给用户的体验呢打了折扣。那记者也在查询啊，在这个黑猫投诉平台，在上面就发现，这一段时间以来啊，关于锁电的投诉大幅度的在上升。那也有传言说，有8家车企就是因为锁电的问题呢，在这段时间也是被上级去约谈，有3家被立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此回应说啊，这个说法是不实的消息啊，目前还没有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中汽协同时也呼吁，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应当要保持信息透明，还是要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并且建立畅通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去处理相关投诉。那么当安全焦虑遇上了用户权益，那远程锁电它是合理的技术干预吗？我们下面先通过一段中国之声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3: 近期网络上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不少车主反映自己的新能源车在经历了系统升级后续航明显缩短。新能源车车主王先生怀疑自己的车就是经历了锁电。
4: 我为什么发现它是锁电呢？因为在去年的2月份，官方 OTA 推送了一个升级包，在我没升级之前啊，我这个最少的可以充100几度，但自从升了级之后，我这个续航电池包的充电度数啊就大打折扣，最多只能充进去80几度电。没 OTA 升级之前，我大概可以跑个450到480这个样子，我升了级之后几乎都是400以下，389，这个差距都有点大了。这个我去那个 4S 店也查过，这个电池包的寿命健康度还有95%啊，那剩下的那个10几度电跑哪去了？
3: 那么这种锁电技术是真实存在的吗？车企又是如何实现远程锁电的？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所谓的锁电一般有两种形式。
5: 锁电呢，就是车企啊，通过修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这个参数，就是让这个动力电池啊充电的时候不要充满就自动停下来了。放电的时候啊，就是电池的电还没放完，比如说放到20%，放到15%的时候啊，就自动的显示这个电池电量为零，车就不能开了。锁电的这种方式啊，就是一个是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第二个就是避免了新能源汽车发生自燃爆炸，提高它的安全性。那么这个副作用呢，就是使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性能指标缩水了。还有的是把这个充电的电流啊，让它人为的变小，就是用这个小电流充电。通常小电流充电的话，也可以降低自燃爆炸的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但是这个就是影响到用户的充电体验。所以我说的这些现象啊，都是叫做这个锁电。
3: 王先生表示，

0: 自己可以理解出于安全目的调整电池，但系统升级前应明确告知自己会降低充电能效和续航。
1: 他当时升级的那个内容是优化电池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电池运行稳定性与能耗表现，但是没想到他是给你锁电了。如果他明确告诉我说，哎，这个升级了之后要锁电，你觉得我还会升级吗？
2: 嗯，那么你看，车企在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之下，或者他就以优化电池管理的名义去修改车主的电池管理系统的一个参数，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它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呢？对此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飞就表示，类似的锁电行为呢，可能同时会触及到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个法律领域。对厂家而言，锁电的目的呀，是优化电池管理系统，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安全性。那这在技术逻辑上呢，或许是成立的啊，但是在商业伦理上，这却是典型的越俎代庖，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多项权益，其背后折射出随着物联网时代和软件定义产品时代的到来，算法统治力和传统法治边界之间的激烈冲突。那如何去防止技术红利演变成云端争霸，其实已经成为当下新能源车行业监管亟待回应的一个新的命题。首先，技术进步呢，不应当成为剥削消费者知情权的借口。车辆所有权从交付之日起，其实就应该要归消费者所有了。如果没有经过车主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够随意去处置这辆车。续航里程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资产价值，500公里变成300公里了，这不仅仅是使用体验在下降，更是资产价值的缩水。那这些代驾厂商并没有提前告知，对吧？那否则有多少消费者还会去升级呢？虽然说在技术快速进步的时代背景下，厂家的确有责任持续对产品进行在线升级，但其实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随意去改变产品的物理属性。消费者购买的是硬件所有权，而并不是软件的租赁权。即便在数字时代，也要维护消费者的物权完整性，防止企业对消费者私有财产进行云端侵权。在线升级的本意啊，是让产品的去常用常新，并且高效或者说低成本的去修补一些软硬件上面的漏洞。那如果说啊，这种升级反而变成了厂商掩盖硬件缺陷的一个手段，那这个对于技术来说就是一种倒退。而且在锁电事件当中啊，部分车企的在线服务并非全部出自善意，其目的是减少事故率，提升口碑，还能够变相的降低企业的质保成本的一个支出。那这些本应该是企业在研发和生产当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在产品售后之后再由消费者去承担这当中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呢，今年三月，工信部也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 OTA 行为的通知，明确严禁锁电降配，严禁是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这四大禁令，也否定了以安全优化之名去行锁电之实的合法性。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啊，类似的锁电事件其实它并非只是发生在中国，也不只发生在新能源车领域。2017年，为了防止电池导致意外关机，苹果公司呢，当时就通过软件更新降低了旧版 iPhone 的性能，引发大量用户不满。在欧美市场啊，还遭遇到了数亿美元的罚款和巨额的集体诉讼的赔偿。2019年，特斯拉通过在线升级，对部分的老款车型也进行了锁电，这也导致了全球性的法律追责。所以说啊，如果想长远的解决这个问题，你单靠禁令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多管齐下。比如强制提升电池的透明度，彻底堵住车企在后台悄悄去修改参数的空间。比如也可以强制提供不升级或者版本回滚的权利。那再比如通过法律途径向相关的车企去追索锁电的补偿，以儆效尤的。那科技的进步应当

0: 要给予用户更多掌控生活的底气，而不是让他们在行业的暗箱操作当中感到越来越无力。当续航里程在一次次升级当中悄然变短，缩水的不仅仅是里程，更是品牌和消费者之间那份宝贵的信任。可以预见的是啊，锁电风波绝非是孤立的行业插曲，而是技术进程当中软硬件权这个权属的博弈和预演。尤其是你看，随着马上 AI 时代的到来，在赋予了产品自我进化可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厂商前所未有的足以跨越物理边界去干预私人财产的权利。对此，可能还需要监管部门尽早的未雨绸缪，才能杜绝此类事件的继续发生。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2: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两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两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

昨天零距离节目报道一条消息啊，一位南京市民丁女士。丁女士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一心想给妈妈买份安心，结果反而把妈妈推进了火坑。去年三月份呢，她在爱康国宾南京鼓楼体检中心花了800块钱，带着57岁的母亲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体检完之后，那个体检报告拿在手里边，白纸黑字写着未见明显异常，全家人就放了心了。但是命运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仅仅过了半年，去年九月份，丁女士的母亲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摸到左胸有个硬块，赶紧就到江苏省人民医院一查，结果晴天霹雳呀，乳腺恶性肿瘤，也就是乳腺癌，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淋巴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本来可能只是早期做个微创手术就能解决的小毛病，给拖成了晚期的大病。手术台上呢，医生不得不切除了这个妈妈整个左侧乳房。术后本来是身体硬朗还能帮孩子带孙子的老人，就开始了生不如死的抗癌之路。8次化疗，5次靶向治疗，接下来还要放疗。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丁女士的母亲何女士虚弱地说化疗太遭罪了，吃不下饭，整夜的吐，睡不着觉，下床都没力气，胳膊也抬不起来，整个成了一个残疾人呢。而为了照顾妈妈，丁女士也不得不辞掉工作，一边带孩子一边看护病人，那整个家庭就给拖垮了。那丁女士就调出了去年的体检资料，又拿着当时的 B 超和 CT 影像跑了三甲医院去咨询。咨询之后结果让他后背发凉，所谓的当初的那个全面体检简直是漏洞百出。首先是外科触诊，体检医生摸完了说没事，然后是 B 超，只报了一个5×3毫米的良性结节，对那个后来长大到恶性的肿块只字没提。最离谱的是胸部 CT， 丁女士拿着片子找了三家医院，医生都看得出来里边有猫腻，但是爱康国宾的报告却压根没有报异常，就是这份错误的正常报告给了癌细胞疯狂生长的半年黄金时间。然后呢，记者就陪着这丁女士找到了爱康国宾南京鼓楼体检中心。对于 B 超为什么没扫出来，负责人说了，说扫的位置不对，体位原因现在无从查找。那对于 CT 明明能看到却没有报，说法是什么呢？说胸部 CT 医生不一定重点看乳腺，他主要看肺部。但是记者就问了，说那是不是承认漏报了呢？负责人这时候干脆了，说是承认漏报，就如果不存在漏报，为什么给他那个经济补偿呢？承认是漏报。补偿了什么呢？原来早在今年三月份，丁女士拨打12345之后，双方就见过面，体检中心开出的价码是补偿18万，但是丁女士拒绝了。为什么？光是到目前为止的手术化疗费用已经花了12万，后续还有放疗、终身服药、定期复查，这还没算母亲全乳切除带来的精神打击，以及女儿辞职照顾造成的收入损失。有律师说了，体检的本质是医疗服务合同，如果因为体检中心的过错导致漏诊误诊，进而造成病情恶化，机构必须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后续治疗费、伤残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啊，目前两边还在进一步的协商。你看，就那么个事儿，它不只是一个体检事故，它更是一次商业信任的崩塌。800块钱去体检，没买来安心，反而买来这种不能承受的伤害。实际上，你发现这就是一些民营体检行业的通病。平时哎呦特别重视营销，但是关键的时候轻视医疗质量。你想想，就这个事儿，假如不是这个错误的所谓正常报告，谁会放任恶性

节节半年的时间让他去封厂啊，就是这半年的延误直接导致了身体这种病的质变，让一个家庭坠入深渊。虽然说现在机构也承认有漏诊有漏报啊，愿意赔钱，赔不赔18万吗？但是老实讲，这笔钱啊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因为他后期治疗还需要大量的费用啊。律师虽然说了支持索赔，但即便最后索赔成功，你多少钱能买回人家健康的身体呢？所以各位，这个事儿也给咱们提了个醒，不要迷信所谓的什么大品牌，什么全国连锁，在关乎性命的体检上，商业机构的正常两个字儿往往是最贵的安慰剂。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啊发出了求救信号，或者不舒适，或者如何症状，哪怕体检报告写着正常，也一定要去正规的大医院再去查一查。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那面对老太太的指证，这85岁的儿子也没有丝毫抵触，像懵懂的孩子一样温顺听话，哎，就把脚搭在桌上，脚放下来，端正坐好了。你看这段画面，这老妈妈100多岁，严谨守礼，细心叮嘱，耄耋儿子温顺顺从，坦然受教，这没有刻意的编排，这就是一对母子的温情，很纯粹，很质朴。那这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很多网友感慨啊，说妈妈眼里边甭管多大，这永远都是孩子啊。这据说这家人相处很和睦，老人这个上100岁了，105了，身体状况还很好。你看80岁还有个妈，90岁还有个他，这都是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这段视频不知道多少朋友是一边看一边也在心里边想，要是被骂的那个人是我多好啊。这不是说大伙儿都想着去找骂，他是意识到就这个世界上啊，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认真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带着心疼去纠正你，去管着你，不嫌你麻烦，也不怕你顶嘴。这种归属感，人呐，一长大之后就很难再有了。长大意味着什么？凡事得一个人扛，自己给自己兜底儿，没人管束的自由，背后也是没人牵挂的孤独。所以你发现这个人这一辈子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两件事，哪两件事？小时候想拼命的长大，要证明自己可以不被管束，那长大之后呢，就开始怀念有人肯弯下腰来管一管自己。哎，你做错了事儿，那个人会真心的告诉你这样不好，改掉它。所以人最大的错觉是什么？每每我们都觉得来日方长，后来你才会发现，当初那些让你不耐烦的唠叨，有一天它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再也买不到的奢侈。但是呢，爱没有消失，不会凭空消失，爱会换一种方式住进我们的思维和习惯当中，哪怕没有人在管着，我们也可以用他们当年的样子，把这份被管教的想念变成对我们的孩子更多一点的温柔和耐心，把爱好好的传承下去。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

0: 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 OPPO 手机奇葩文案的事件进一步发酵。根据新京报报道呢，这个奇葩文案曝光以后，很多人就追了奇葩文案的炮制者，又追到了炮制者的母校，是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文学院5月10号发布了声明，说得知手机企业从业的于某团队最近在母亲节宣传文案当中有不当表述，引发社会各界批评，武汉大学文学院极感诧异和震惊。声明当中写啊，于某曾为我校学生，在校期间思想端正，在公交车上也曾经救助过受伤的老人，获得了师生的赞誉。此次其职场团队策划文案严重抵触毕院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育人理念，我们极不赞同其文案内容，尤其不认同其中的戏说玩梗噱头、语言渲染和流露出的价值倾向，深怨于校友以自成勇气，过则勿惮改，善对社会批评，与企业一道肩负起社会责任。到底是文学院写的，我念的磕磕巴巴。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 OPPO 手机它引发的争议究竟是怎么回事？母亲节的时候啊， OPPO 手机呢它搞了一组宣传文案，其中有一个文案呢是一个女性的照片，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打了两行字，这两行字的感觉呢就是那个年轻的照片里的女性说的话。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搭伴，见另一个她恨不得穿婚纱。令人完全费解的云里雾里的不知所云的那种表达，你说她是不是有玩梗和噱头呢？玩梗和噱头至少得让人读得懂啊。我个人自我评价啊，我呢一直做新闻评论，平时也没少刷网，我都没看懂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想绝大多数人就不可能看得懂它是什么意思啊。把这种莫名

0: 奇妙的东西作为文案呢，确实通俗说好像脑子有点搭错筋了。我觉得这个基本是非咱们先讲清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为什么武汉大学文学院他会发这个声明呢？那是因为这个广告奇葩文案出来以后，有人呢就挖地三尺了，说这个是怎么出来的。这不是相关部门的调查啊，是网友的人肉，部分网友的人肉行为，讲白了就是开盒嘛，将这个奇葩文案的作者团队的相关负责人于某给他挖了出来。挖出来以后呢，就锁定了他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毕业的。网上又有一些人却调阅了于某的毕业论文，对毕业论文做逐行的研究，进行深度语义评析，这些都是可以交给 AI 的嘛。可是这个说老实话啊，就有点吓人了。武汉大学文学院呢，我个人觉得更像是自保。你从他完整声明的最后一句话来说嘛，他还是认于某是我们的校友的。虽然写得很文绉绉啊，讲白了，犯了错就好好认错，以后呢，你还是我们校友啊，年轻人来日方长，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他不是割席。网上有些媒体评论啊，感觉就武汉大学又不认这个学生了。这种割裂化的、跳跃式的、极端化的思维逻辑啊，我觉得在互联网上它不是孤立，它有的时候在一个事件当中呢，能够让大家看到全链条的一种利器，而这种利器它本身就是个问题吧。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央广中国之声报道，最近有车主反映，他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经过远程的 OTA 在线升级以后，原本500公里的续航实际只能跑不到300公里，快充的时间从40分钟拖到了70分钟。记者调查呢，这种现象业内称之为锁电，也就是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修改了电池管理系统。在软件上，我第一，限制你的充电上限。这就是为什么你原本能跑500公里，现在只能跑300多，因为你充不了那么多的电了嘛。再一方面呢，我限制你的放电功率。而限制放电功率这一点，可能车主本人都没意识到。简单说，车子起步不像以前那么快了啊。至于说快充时间从40分钟拖到70分钟，恭喜你，人家也是故意这么做的。那这么做的进一步动机是什么呢？记者说啊，锁电的目的是延长电池使用寿命。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低头族、手机党、电脑电子屏长时间蓝光，你的眼睛正在遭遇损伤。还眼睛一个明亮，就吃营养物越橘叶黄素酯，五合一配方，实验效果可见变化。现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专属优惠，六瓶半年周期仅需520。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您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9度左右，沿江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是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在33度左右。明后两天呢晴朗天气将会持续，最高温度在33度左右。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日前从省数据局了解到，江苏已为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划重点，加快形成一批满足 AI 就绪度要求、有效训练先进模型、切实解决行业难题、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杆型数据集，为我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高质量数据集能够显著提升大模型的智商与逻辑推理能力，更是打通人工智能加千行百业落地独点的关键。昨天春天的邀约在外扬商校友人才扬州行活动正式举行。

0: 现场签约投资项目9个，涵盖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新材料等领域。当天，香港理工大学与扬州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深化科研合作、人才共育、文化交流。香港扬州教授联盟正式成立，搭建扬港科创对接、成果转化、人才互通平台。参会代表吩咐在扬高校、高邮经开区、仪征大数据产业园开展考察交流，围绕产业链协同、技术化转化、项目落地等深入交流，持续放大活动效应，助力招商引资与招财引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昨晚9:40，随着最后一次大要点播接施工圆满结束，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入将会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本次施工的作业窗口期短，组织难度高，为确保天窗施工安全高效推进，项目部统筹调配了施工机械40余台，参与施工人员1200余人，配置3组大机导固机组同步作业，科学优化流程，细化分工卡点，高标准完成各项施工任务。青藏高原被誉为亚洲水塔，其水循环受到了中纬度西风与印度夏季风的季节性交替调控。尽管印度夏季风贡献了亚洲水塔南部约70%的年总降水量，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西风是亚洲水塔水循环演变的重要动力调控因素。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环境变化与多圈层过程团队高晶晶研究员和姚潭洞院士联合国内外多家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经过8年的科学攻关，成功完成了32次高海拔区浮空艇大气水汽稳定同位素和气象要素3维综合观测。研究发现，大气水汽稳定同位素可以用来解析亚洲水塔大气水汽变化的规律。鲁朗地区水汽呈现明显的分层结构，且冬春季节差异显著，能够清晰划分出边界层、混合层与自由对流层的高度。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凌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会在荷兰接受隔离或者回国。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呢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的工作人员。据报道，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该校科研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数十年来南极海冰似乎对全球变暖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帮助减缓气候变化速度，但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论文第一作者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研究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访问研究员阿迪亚纳亚阿兰，他表示呢，南极如今可能正在从全球变暖的缓冲器变成放大器，研究论文已经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几天南京天气不错，主打晴或多云，阳光管够。气温方面，12到14号一天比一天暖，最高温度会逼近35度，最低温度会突破20度，有点盛夏的味道了。那么15至16号受弱冷空气和地面稻草共同影响，最高温度略有下降，在30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国家安全部最近发文警示，近期有手机芯片厂商相关的漏洞被不法分子定向利用，给网上热炒的秒解 BL 锁行为敲响警钟。所谓 BL 是英语引导加载程序的简称，你可以理解成手机自带的官方防盗门，它是手机开机后最先运行的底层程序，负责验证并加载操作系统。解锁相当于主动拆掉这扇门，以获得刷机自由，而秒解的捷径可能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窃取数据安装木马的后门，需要我们提高警惕，谨慎操作。不法分子可能打着远程帮忙解锁旗号，诱导用户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授予设备权限，一旦授权，设备可能就被植入后门，沦为他人掌控的傀儡机。而所谓手把手教程，其实是诱导用户下载不明驱动应用程序，看似贴心指导，实则暗藏陷阱。缺乏判断力的用户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恶意程序，大开系统权限之门。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好，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啊，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

0: 午的两点到三点钟，而我们呢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将会有一个小时的复播时间。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我们今天的嘉宾向专家来进行提问的话，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啊，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节目的互动帖了，直接在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血管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颈动脉硬化、腹主动脉瘤、下肢脉硬化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0: 节目进行到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啊。
1: 是的，
0: 就是从下周一开始，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将会推出一周的叫院长周特别节目。那这个特别节目呢是咱们节目呢筹备已久的一个健康盛宴，那其实就是说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江苏省医疗领域的一个顶尖的院长的做客咱们直播间啊，当然覆盖的包括有内分泌科、消化科、胰腺，还有呢医学影像、泌尿外科等几大核心的学科。那这些院长们的号平时都是一号难求的权威专家。
1: 是的，刚刚说的这些专科呢，都是我们下周会请的五位，就是跟他们专业相关的几位院长。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到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咨询我们每天节目当中的这个院长啊。首先，比方说跟大家介绍一下，10月20号周一，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院长、内分泌科的主任刘超教授。
0: 那在周二呢，还会有大家熟悉的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消化内科与微生态医学科主任啊，张发明教授。
1: 那星期三10月22号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副院长、胰腺中心的主任蒋奎荣教授将会做客我们节目当中。
0: 周四呢是南京鼓楼医院副院长，也是医学影像科主任周科峰啊教授也会做客我们的节目。
1: 那下周五呢10月24号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副院长、泌尿外科的主任许斌教授将会做客我们节目。
0: 当然这五位院长呢不仅是医院管理的领导者啊，更是各个学科的领头人，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下周咱们的名医云诊室。
2: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今天名医云诊室，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我们自身的血管健康啊。血管呢，就像是人体当中的纵横交错的一条高速公路网，它维系着全身的血液运输。那一旦这些公路出现硬化、狭窄甚至破裂的时候，健康就会亮起红灯。所以今天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鼓楼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乔彤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乔主任呢，长期从事血管外科疾病的诊疗与基础研究，在颈动脉硬化、腹主动脉瘤还有下肢动脉硬化等疾病的诊治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我们先请乔主任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你好乔主任。
4: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荣幸啊能来到名医云诊室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血管健康的一些问题。
0: 乔主任，其实提到血管外科疾病，可能有不少听众朋友会觉得离自己的实际生活啊是比较远的，但实际上这些疾病在中老年人当中的发病率呢并不低。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想请乔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像颈动脉硬化、腹主动脉瘤还有下肢动脉硬化这些疾病，它们本质上是不是都是和动脉硬化这个大问题有关呢？
4: 确实是这样啊。这个前面这个比喻呢，我觉得高速公路网主持人说的这个比喻呢，就那么中国有多大，高速公路现在修到了哪里啊？那么实际上呢，这几种疾病，前面主持人提到了三种疾病，都是和动脉硬化相关。我们每次有这么一种疾病来找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给病人的解释差不多都是一句话，就是你这个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局部表现。那么动脉硬化呢，就有点像我们以前一种乳胶管或者橡皮管，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从柔软变得僵硬啊，甚至开裂，甚至破裂啊。那么这样的话，正常的血管呢，它是比较光滑的，有弹性，可以运输血液。但是呢，随着这个年龄增长，还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啊，比如熬夜、抽烟啊。

0: 精神压力大、三高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些脂肪成分啊就会沉积下来啊，那类似于这个形成这个粥样的斑块啊。那么这些斑块呢不断增大，可以引起血管狭窄、硬化或者呢膨胀、破裂等等。
1: 那就是说动脉硬化也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疾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病根所在啊。那这些血管疾病他们在发病机制上有哪些共性啊？为什么会盯上咱们这个特定的一些部位的动脉呢？
0: 好的，那么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是一语中的啊，他们的核心发病机制呢其实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说是体内的一些基础代谢发生了变异啊，比如说炎症反应啊、脂质代谢异常啊，或者说血糖增高啊等等，他们就把这个血管的内皮也给破坏了。那么血管内皮呢是保护动脉的一个重要的一层这个组织，那么这样的话它破坏以后呢就会引起一些的炎症反应啊，那么粥样斑块呢就沉积在这个内皮之下啊。那么不同的部位呢或者不同的动脉呢发生这个几率不一样，比如说颈动脉的话呢，颈动脉分叉的部位很容易发生，比如主动脉的话呢，副主动脉更容易发生，比如下肢动脉的话呢，下肢的骨浅动脉更容易发生啊，这个是我们在手术治疗当中更容易发现的。主要是因为呢这些血管呢在血流动力学或者承受的这个压力有很大的变化啊，那么他们主要是有些是以膨胀性为主，有的是下肢，比如说下肢的话离心脏比较远，他们就是狭窄为主等等。
1: 那像你看我们了解了一些基本的原理了，那我们就来和大家主要的聊一聊关于颈动脉硬化，我们的颈部的这个位置，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在体检报告当中都曾经看到过像颈动脉斑块或者颈动脉狭窄这样的字样啊，但是每次看到这样的字样心情就会比较紧张，担心可能会引发后期会不会中风。那乔主任，像颈动脉硬化它这个危害到底有多大？它在早期有信号吗？
0: 确实如此啊，颈动脉硬化的这个危害呢大家真的是要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脑的血供呢主要有四条，两根椎动脉，两根颈动脉，但主要是这个大脑是这个颈动脉，小脑是椎动脉。那么轻度狭窄的话呢一般是问题不大，这种轻度狭窄呢大部分是内膜增生或者这个斑块呢比较小啊，对，比较小。那么这样的话呢随着狭窄的加重以后啊就会引起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它狭窄以后，那么它血供呢就开始减少，那么这种血供减少呢这个大脑经常处于昏昏沉沉状态，我们经常讲这个人的情感淡漠或者是认知能力变差，经常我们看到一些老人坐那儿你喊他啊半天他反应很慢，那么一部分原因是这个颈动脉狭窄造成脑血供不足。那么还有一个危险呢就是这个斑块呢它会突然脱落，这种脱落比狭窄更危险，因为脱落以后就会堵在大脑的某个皮层啊那个部位，那么造成这个人突然失明失语，肢体这活动障碍，甚至最严重的造成偏瘫等等。那么如果发展成脑梗死的话呢，那么永久性的一些语言障碍呢，那么对社会对家庭带来的负担很大的。
1: 那就是说一旦发现这种斑块或者说颈动脉狭窄的话还是需要及时去干预
0: 的，
1: 对吧？如果不干预可能就会引发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那像哪些人群是属于颈动脉硬化的高危人群呢？
0: 总的来说呢，因为我们前面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动脉硬化是它的机制，我是完全赞同的。但动脉硬化呢主要发生在老年人啊，主要发生在老年人。那么不特别是60岁以上的男性比女性多。这个原因呢除了这个据说雄激素啊对这个颈动脉的这个斑块呢有一定保护作用啊，有一定的损害作用。那么刺激素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科研课题啊。那么三高这些病人呢更容易发生。那么在男性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男性呢熬夜和吸烟啊很多，那么这些人呢还有肥胖的人，那么这些病人呢就是更容易发生。那么预防呢，那么提到了前面这些因素呢，那首先就是说你要把三高控制好。那么现在呢就是还加了一个高四高，不可小视这四高。
1: 是吗？
0: 那么血糖、血脂、血压、尿酸。
1: 哦，对，尿酸
0: 对这个对尿酸会造成这个人走路都一跛一跛的，很痛苦
1: 的
0: 啊。那么控制在合理范围。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戒烟，绝对的戒烟，二手烟也要避免。二手烟避免，我是最烦的抽烟，上门诊经常没收病人的香烟啊。
1: 是的
0: 高胆固醇、高脂肪的这个食物呢都要控制。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传统性的，我相信这个节目以前都给大家灌输过这种想法。运动呢是很重要，运动其实是什么？增加血液的这个流动速度，那么我们所谓的中医的活血啊，还有呢这个可以起到减肥的作用。 减肥的作用，那么可以有效的延缓这个动脉硬化的发展。
1: 嗯，但是如果说啊，一旦发现了像颈动脉斑块的话，是不是一定需要做手术呢？
0: 这个当然不是啊，因为这个很多病人到我们的看门诊呢，首先说是我发现了斑块了，或者说我这边有内膜增生了，我一看呢，基本上呢都是很薄这个狭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根据目前我们这个相关专业这些专家们的一个共识呢，就是说发生斑块如果比较轻，这个病人没有明显的症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斑块必须是稳定的。啊，稳定的。那么这些斑块呢，我们可以用生活方式的干预，或者用药物啊。那么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啊，或者控制这个三高啊，前面提到的。那么如果达到了50%，这个人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考虑要干预。如果达到了70%，没有症状，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为什么达到70%以后，它加速度的向99%去发展，一旦造成闭塞就是偏瘫，这时候呢，还是建议呢积极处理。那么目前的手术方式呢，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微创介入，还有一个就是开放手术啊，内膜切除术，各有利弊。简单的讲，支架介入手术它的优势就是开放手术的弊端，开放手术的一些不利之处就是介入手术的优势。那么各有利弊。那么开放手术是把这个斑块切掉，恢复血液通畅，支架手术呢它是个微创，它是把支架放到狭窄部位，把这个斑块撑开。但是斑块呢它依然还在那儿。
1: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做完这种颈动脉支架的手术之后啊，那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呢？还是有什么需要更加注意的？
0: 绝对不是。这里面有几点啊。第一个，这个人你为什么发生这个颈动脉狭窄，你这些因素有没有去掉？我老龄化，我三高没控制好，我继续抽烟等等，那么这些情况呢就造成你的斑块还继续发展。因为这个题目是个放完支架以后，那么实际上呢它会造成支架的再狭窄，甚至穿过支架长到这个颈动脉腔里面去。
1: 腹主动脉瘤，有瘤这个字儿啊，就听起来让人觉得很吓人。那所以我们也想请问一下乔主任，那一般说到这个瘤是不是就意味着癌症？那腹主动脉瘤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0: 好的，这个是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听到瘤就会联想到这个癌症。实际上当我们说瘤的时候呢，只是意味着一个物体的膨胀啊，膨胀。那么它要加个肿瘤的话呢，一般是这个组织生起来。其实肿瘤还分良性和恶性的啊，所以这个只有恶性的才叫癌症。那么腹主动脉瘤，实际上这个腹主动脉啊，刚才前面提到它承受的压力最大，那么它呢在结构上面，它的弹力纤维又相对比较少啊，所以呢它很容易膨胀。那么一旦它膨胀起来以后呢，恰恰就像平时大家讲的这个汽车自行车这个车内胎爆起来，可能现在很少见到了，我的自行车就发生过。那么它不是肿瘤啊，它只是在膨大以后呢会出现几个问题。一个，它压迫周围的组织，对吧？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可能有血栓在里面形成脱落下来，造成动脉栓塞。第三个最危险的就是破裂，一旦破裂呢，这个腹腔大出血啊，我觉得达到了所谓90%来不及抢救，就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那么看送到哪个中心，送到鼓楼院血管外科呢，我们的抢救成功的几率是50%。
1: 那这个抢救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就是相比起
0: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1: 是。那你看腹主动脉瘤其实听起来还是挺凶险的一个疾病啊，那它在早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它的问题就在于早期比较难以发现，就像前面提到所谓癌症早期也难以发现，因为它还没有引起问题。当它引起问题的时候，比如说病人就是肚子有个东西在跳，或者压迫了肠管，压迫了输尿管，这个瘤子就很大了那么很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病人因为现在我们体检率越来越高啊，体检率越来越高，每年体检呢就会发现。那么这样的一旦发现以后啊，可以就是比较小的可以做随访，比较大的呢还是建议手术。它因为总而言之一句话，因为它在腹部的深处，所以呢不容易发现，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体检。
1: 那像现在这个治疗的方法上的话，是不是也就是您说的，要不就是传统手术，要不然就是这个微创呢？
0: 是这样啊。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外科内科技术的发展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药物治疗放到前面，或者不良生活习惯的纠正放到前面。所以这个呢，也要把它作为治疗的方法之一。这个呢就不提了，它是跟动脉硬化的这个防治是一样的。
1: 对。
0: 那么作为外科治疗呢？目前的确就像主持人提到的，一个是开放手术，一个是这个我们叫腔内手术，微创手术。那么他们各有利弊啊，就跟颈动脉放支架和开刀一样。那么从我个人的意见来讲呢， 在60岁以下的病人，甚至70岁以下的病人，只要你符合开放手术的条件，还是建议开放手术。主要是因为这个腔内手术的这个技术啊，它发展的比较快，它在长期随访、长期的效果，

0: 和这个材料上方面呢还发展的跟不上。那么我们对于一些年龄大不适合开放手术的，或者说他很在结构上很适合腔内手术的，我们才去做。大部分相对年轻的人呢，我们还是主张开放。
1: 哦，所以你看他跟其他有些手术治疗方法还是不太一样，有很多手术他都还是主张以微创为主，对吧？好，那说完了腹主动脉瘤之后呢，我们再来简单说一说关于下肢动脉硬化的问题。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啊，可能都会出现这种腿脚发凉或者走路无力的情况，像这样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就是由下肢动脉硬化引起的呢？
0: 有一部分是，在过去呢，很多病人呢走路下肢这个说没有力气发麻，走走不能走了，在过去因为对下肢动脉呢大家不够重视，大家总是想到这个你神经有问题啊，关节炎啊，或者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导致的，那么大家重视了以后呢，又有过度的情况，就是说什么叫过度反应呢？就是有些病人他说我这个腿不好，是不是血管堵了，就到处查。那么实际上呢，现在发现有一部分人他是动脉硬化导致的，而另一部分人呢的确是神经压迫导致的。那么怎么鉴别呢？一个就是你看脚腿发凉，还有一个呢就是间歇性跛行，走几步不能走了，歇一下马上又能走了。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检查手段呢也比较那个，你自己可以摸一下自己的动脉，如果自己的动脉波动很弱，特别是两条腿之间可以做对比，有差别，那么就有可能是这个问题。病情随着病情发展啊，走路距离会越来越短。那么再严重的话，我们叫做三期到四期了。三期就是不走路也疼，四期呢就是腿已经开始坏死溃烂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主张是在间歇性跛行走的只能三四百米远的时候，就应该就医了。如果你能走两三公里，吃药物就可以了。
1: 那就是说，他这个治疗方法上是不是也是也有这种，就像您说的保守和手术？
0: 是的是的，保守和手术，手术又分微创和外科手术。
1: 好，来，我们下面来继续回复一下在网上我们大蓝鲸平台上面一些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是有下肢轻微的静脉曲张啊，他想问一下，我有这个静脉曲张，他说没有感觉，需不需要控制它？
0: 静脉曲张呢是我们血管外科最常见的疾病啊，它占的这个病人总数啊占了我们一半以上。那么这个静脉曲张发生的原因呢也很多，那么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情况，一般来说体力劳动、长期站立或者遗传都有这种情况。那么简单的讲，静脉曲张轻度的话呢可以不需要处理，但是呢它会继续发展。那么怎么样预防它发展呢？你可以通过穿弹力袜，医用弹力袜，这个呢也是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话题。那么如果有症状，比如说我有轻度的浮肿、轻度的酸胀，那么可以通过吃药。那么如果继续往下发展，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这个这个皮肤肿胀或者颜色发黑，然后有溃疡，这个时候主张积极手术，不要拖到那个时候。
1: 那您说到这个弹力袜的问题啊，它这个穿是属于什么？晚上睡觉穿着睡，还是白天也可以穿？
0: 正好相反，它是这样。弹力袜的话，大家经常看电视剧，那么在电视剧里面的红军长征，他们打着绑腿。
1: 对，
0: 他们为什么打绑腿呢？你看二十多岁的精壮小伙子，他也架不住每天几百公里的走。那么像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发生静脉曲张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下肢呢，你没有进行适当的这个压迫来处理。那么实际上，弹力袜作用就相当于那个打了那个绑腿。不过它呢就是更加精细一些啊，更加精细一些，那么减少下肢血静脉血的这个容积，那么促进它回流，实际上就是为了减缓静脉曲张的
2: 发生
0: 发展。它已经发生了的，
1: 对，已经发生了，
0: 消不掉的。
1: 对
2: 啊，正好就是小助手也有一个跟这个听众类似的问题，他的左小腿有静脉曲张，皮肤一到夏天就老是痒，而且老是抓烂，有七八年了。然后他给我们发了一些图片，然后呢他现在用的是什么药，这个叫地奈德乳膏，还有一个多硫酸粘多糖乳膏。想问一下这个乔主任，就这种情况他有没有更好的药能够把他这个痒治好的？这是不是得看皮肤科？
0: 是这样啊。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他讲的呢大概是静脉曲张导致的这个下肢的这个湿疹。按照静脉曲张的分级呢，我们大概就分到第四级了，从第三级开始就应该手术治疗，就应该手术治疗。那么对他来说，最大的可能跟静脉曲张有关系。那么如果只是在表面如果这个用这个乳膏啊，治标不治本，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楼顶漏水了，这个墙面出现这个起了长了霉菌，那么你只是在刷乳胶漆解决不了作用的，还是应该把静脉曲张早点处理
2: 啊，要早点去处理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
0: 对，
1: 好，谢谢乔主任。那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说，请问一下，椎

0: 偏盘突出患者的疼痛和身体哪个部位的血管有关系？
1: 这个问题是一个外行问题啊。
0: 嗯，对。然后他还有一个，我来再说一下，就是他刚刚说到强二叔，您说特别提醒到了，就是强调动脉硬化和吸烟熬夜有关，对吧？他也想知道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
1: 啊。这个问题是我想起一个话题啊。

享，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东部地区29度左右，沿江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北部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呢6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33度左右。明后两天晴朗天气持续啊，最高温度呢在33度左右。
5: 记者连线。
4: 今天江苏省肿瘤医院与东台市人民医院共建紧密型医联体联合病房正式的签约揭牌。该举措呢为破解肿瘤患者无序就医啊、基层医疗力量薄弱、优质资源错配等痛点啊提供了有力探索，真正实现了啊基层的愿意转、患者呢放心回，让救治效率更高、患者的收益更大。详情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6: 高爽你好。那其实作为肿瘤患者来说呢，在我省各地的话依然是最大的这个外地就医的这个群体。那对于基层的这种不信任，可能更多的盲目的外出的这种就诊，不仅增加了这个就医的成本，而且呢也未必找到真正的优质的医疗资源。那如何让肿瘤的这个患者有序的流动，那么其实是此次江苏省肿瘤医院和东台市人民医院双方签订合作当中的提到的关键词。那双方建立的这个联合病房呢，将为东台在院的患者研判病情、调整方案、指导用药，

0: 北中呢会有肿瘤医院固定安排、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专家线下查房。那么实现关键治疗环节省级专家实施把关。那对于疑难的一些病例，发起远程的多学科会诊，为疑难病例提供一个最优的方案。那么推动基层从输血向造血的一个转变。那其实联合病房，更好的也做强了县域的肿瘤的防治体系，实现大病不出现、康复回基层这样的分级诊疗的一个新格局。江苏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舒玉平也介绍，那医院作为省癌症中心，既要做好前端的防筛，也要做强终端诊治，更要兜底后端的康复。联合病房呢就把省级技术和管理延伸到了县域，解决了过往一连体建设中连而不通和而不紧的一些难题。双方通过线上加线下结合的这种方式。 一方面依托信息化的平台，由资深的医生对联合病房的患者进行远程查房，实时的阅片，确保决策的一个及时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每周固定派出的这个医生团队会到东台进行现场的巡诊、病例讨论，面对面解决疑难的问题。双方的这个转诊方面也有一条快速流畅的快速通道。那么，
1: 省肿瘤医院也会为东台人民医院转诊的患者预留号源和床位，并且主动下转康复期的一些患者。那么应该说，未来的话，不仅是极大的方便了这个患者，也减轻了他们的奔波之苦和经济的负担。高爽，
2: 好的，感谢左明的连线报道。江苏新闻广播 南京地区FM93.7，苏南苏中地区FM95.3，苏北地区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 今天去哪儿旅游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呢从5月5号触顶以后开始下行，于5一假期相比呢，本周机票的均价下跌41%，民航市场步入到传统出行的淡季，机票价格有望继续下探，多条热门航线的票价同步呢大幅跳水。当前到6月初的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的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均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 来关注国际，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非法关税首批退款呢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部分美国企业将收到退税的资金。美国政府于上月推出的在线申请平台，允许企业申请退还此前缴纳，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违法的关税。美国的海关数据显示，共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缴纳了总额约1660亿美元的相关关税。 那么截止到4月26号，已经有至少7.5万家企业提交了退款申请。美政府2025年年初以来援引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推出大规模关税。今年的2月20号，美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裁定美政府援引此法实施的大规模关税违法。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本档资讯编辑谢杰、邹琦，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3: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 法院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
1: 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 南京地区是 FM93.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0: 102.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 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凌晨3点，楼上70多岁邻居呢爬进自己家，在客厅卧室啊翻来翻去啊。不仅如此呢，邻居还经常到自己家来啊，敲地板、泼脏水、拉电闸，说什么说藏了超声波、毒气弹等等，实在是崩溃呀。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醉酒以后啊，约情人的丈夫见面啊，开车呢撞飞对方，随后呢又连撞5辆车，实在是太疯狂。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李群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上海一个男子崩溃啊，凌晨3点，楼上70多岁邻居呢爬进自己家啊，在客厅啊卧室里翻来翻去。不仅如此呢，邻居还经常啊到自己家敲地板、泼脏水、拉电闸等等，说什么说你们家藏了超声波、毒气弹，是针对我的，伤害我。哎呀，持续1年多的骚扰实在是太离谱，太让人崩溃。而更崩溃的是什么呢？报警多次，警方却啊无从插手，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家住上海杨浦区市经一村的孙先生，因楼上70多岁邻居持续1年多骚扰，被迫搬离自家。2024年7月凌晨3点，该邻居从6楼阳台爬入5楼孙先生家中，戴帽子、口罩，打手电四处翻找，全程被监控拍下。此前，该邻居还曾敲地板、泼脏水，多次拉电闸。
4: 第二，涉黄加网络赌博，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声称压大小包赚不亏，还可以换取美女免费上门机会，让受害人参与赌博。相比刷单诈骗，赌博诈骗往往被骗额度更大。三，涉黄加裸聊诈骗，通过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骗取权限，窃取受害人手机、通讯录等私人信息，抓住受害人寻求刺激的心理，与其视频裸聊，同时进行录屏。最后，诈骗分子以把受害人的不雅视频发送给其通讯录好友为由，对受害人进行敲诈勒索，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警方提醒，请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桃色陷阱，不要轻信小广告上的信息，更不要随意扫码或点击不明链接。同时，若发现有人散发张贴涉黄小广告，请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0: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广告。接下来这个消息啊，非常有用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呢正在江苏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江苏全省啊征集1000个眼睛疲劳模糊的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呢已经是模糊发雾，看东西啊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呢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爱流眼泪啊，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 400-878-8323。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啊，它采用的是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以后呢，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啊，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呢都不那么费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啊轻松缓解。 好视力这次面向江苏全省的

0: 惠民补贴活动啊，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敢在前十分钟内打 400878-8323 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
1: 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跟你签订这个签约的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啊，而实际的用工企业是用工单位，在法律上规定的话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啊。那他这个是不是工伤还是人身损害，像这样的劳务合同，
1: 他这个具体的情况的话要看具体情况啊，不是这种单纯的什么劳动关系下的是工伤，要看具体的情况。
0: 那什么情况是工伤，什么是人身损害，不是工伤啊？这个提两句。
1: 你这个如果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受伤的话，一般是符合这个工伤情况的。如果不是在工作过程当中你受伤了的话，你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人身损害，而不属于工伤认定。
0: 所以这个工伤认定，如果说这个要去申请，对吧？由单位首先提出30天以内，单位要不管。个人和家属在一年以内去申请工伤认定，到哪儿去申请？像这样的，
1: 就是用人这个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劳动部门来申请。
0: 那如果不是工伤，是人身损害，只有起诉了，打官司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就要举证了啊。
1: 嗯、
0: 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李群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到江苏省的知名律师来咨询问题，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吉林男子付某啊和邹某的妻子呢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啊，有一天晚上呢，这个付某啊醉酒以后约邹某出来，开着车就猛然的撞向邹某啊，后来呢又开车连撞5辆停在路边的车，实在是太疯狂。

0: 的呼吸道不适。
1: 那我听明白了，它既能内服调节免疫护关节，还能提升免疫力缓解鼻炎。我听说这个蜂胶液能涂在鼻腔里面缓解鼻塞流涕，对不对？要不你回去也试试。
0: 对，内服能提高免疫力关节炎，减少感冒和鼻炎发作。外用的话，用棉签蘸稀释后的蜂胶液涂鼻腔或口腔溃疡，能辅助杀菌消炎，帮助溃疡愈合。丰乃宝蜂胶液是浓缩原液，没有任何添加剂，作为正规保健食品，我们中老年人长期吃也安全，春天养生再合适不过。
2: 哎，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健品是真的不容易。丰乃宝既然大家都说好，那我也得坚持吃起来，争取提高免疫力，鼻炎少犯点儿，关节更舒服，安安稳稳过春天。
0: 这就对了，我们中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春天又是流感、鼻炎、关节不适的高发期，更得做好保健。丰乃宝就是好帮手，它还能保护肝脏，春天肝气旺，我们常年吃慢性病的药，吃这个能辅助减轻身体负担，兼顾多方面养生。
3: 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江苏全省多云到晴。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我省东部地区29度左右，沿江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我省东北部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0度。那么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后两天晴朗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呢一直在33度左右。
1: 记者连线。
0: 17号是全国助残日，12号南京市启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那么现场的一系列助残惠残举措集中落地，为残疾人朋友送上了政策大礼包和暖心服务包。详情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任飞。任飞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现场呢，南京市残联呢集中发布了南京市残疾人基本服务指导性目录清单2026版等四项政策文件，那么覆盖了基本服务、基层融合、关爱帮扶、居家托养等关键领域，那么精准对接残疾人急难筹盼，同时推出年度孤独症人群啊全程关爱服务五大行动，为孤独症群体呢搭建全周期的关爱支持体系。那么南京残联宣文处处长、副处长曹迪告诉我说呢，举措的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从被动发现转向主动筛查。那么也是在现场了解到啊，南京市的科技助残行动方案呢也是同步发布，南京残联和江苏脑机接口研究院、江苏南智脑机接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一项目建设内进行了详细解读。那么比如说呢，江北新区啊就推出了江小暖残疾人专属数字人，那么通过一个亲切的形象，服务的贴心宣传官为残疾全方位来帮他解读残疾人办理这样的种种惠民政策，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任飞的报道。夏季到了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了，小龙虾上市量增加，价格观察到也更加的亲民了。最近在南京的一处农贸市场水产区，每个摊位都摆满了小龙虾，商户就介绍说今年的小龙虾价格比去年同期要低不少，特别是五一节后这个价格下降是明显的。对于养宠物的朋友来说呀，牵引绳

0: 被电梯门夹住，导致毛孩子被强行提起，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么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冉达关注到这一需求，设计出了一种在危急时刻自己放手的牵引绳连接器。那么凭借这项设计，他斩获了2026年德国 IF 设计大奖。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项目产品碳足迹 CFP 数字化一第二部分 CFP 数据交换格式与指南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这是我国牵头制定的首个产品碳足迹数字化国际标准。产品碳足迹是衡量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那么实施产品碳足迹管理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今天 APEC 第34次汽车对话会议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介绍说，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那么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提醒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容易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之视线受限，事故一发多发。夜间高速行车时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再来看国际方面，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后，70多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媒体认为，斯塔默迎来最艰难时刻。据报道，在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中，超过70人公开要求斯塔默下台，另外4名政府高级官员的助理提出辞职，他们认为斯塔默已不适合带领工党参加2029年的议会选举，要求选举新的工党领导人。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要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占工党议员总数的20%，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的议员人数已经接近这一门槛。当地时间5月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信息说，克里米亚大桥已经封闭交通。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目前来看呢，升温的格局未来三天仍然是持续的。今天全省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有望突破30度，13至14号部分城市可能会出现35度的高温。与此同时，我们省的常州、镇江、泰州已经宣布入夏了，朋友们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本档资讯编辑谢杰、邹琦，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博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随着星际榴莲集中上市，价格迎来一波跳水，不少地方出现榴莲抢购。需要提醒各位，如果今天打算吃榴莲，那么你千万不要喝酒，因为那样对身体伤害极大。吃榴莲时喝酒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继而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可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时还会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危及生命。医生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要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或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特别是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较差的人群，榴莲和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该至少延长至3天。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也请您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和我们来互动。您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也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还有在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交流。那么有哪些您的看法和见解，随时都可以发给我，我们一起来探讨切磋。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今天节目呢，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最近啊，俄乌局势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比如说换俘问题啊，就交换俘虏。那么这个事儿啊，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泽连斯基在5月10号表示，俄乌两方啊将会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进行交换战俘，就是你那边呢，哎，给1000个，我这边也是给1000个啊，1000比1000。那么乌克兰方面说，已经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而且泽连斯基说啊，乌克兰方面目前仍然与美国方面就换俘的相关保证事宜进行沟通啊，因为这次换俘啊是在美国的居中斡旋协调下，进行的啊。那么目前来看啊，这次换俘应该说是能够进行的，但是我们回顾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俄乌冲突的历史啊，其实双方很久没有进行正式的大规模的换俘了。那么这次哪些情况发生了变化呢？哪些因素促成了这次的大规模换俘？我们首先请魏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背景。
4: 在交换俘虏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和乌克兰是有共识的。隔一段时间双方

0: 就会进行接触，会针对换俘的时间，包括呢各自这个释放俘虏的数量进行谈判，进行这个接触啊，当然了，可能也会通过第三方的这个方式把这些数字啊或者说相关的这个情况进行交换，然后呢达成了共识之后选择一个地点，双方就可以进行这个被俘人员的交换。交换被俘人员对于双方的政府和军队而言都可以减轻压力，因为这个被俘人员在对方他相关的这个区域内扣押的时间越长，那可能被俘人员的这个家属也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也会向本国的政府和军队施加压力，而且呢这些士兵被俘的时间越长，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恶化的情况。那么由于双方这个作战的接触线比较长啊，那么双方一线作战部队在突击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执行防御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都会抓获很多的这种对方的作战人员。有一些作战人员呢他是没有什么外伤的，但是有一些作战人员他在被俘之后应该是有这种受伤的情况，即便是接受了这种医疗层面的救助，或者说有相关的治疗，那么在被俘的状态下进行治疗和返回自己的国家，在部队的这个医院或者说在本国的医院当中进行治疗，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尽快的推动被俘人员交换的这样的一种意愿。相信呢只要是时间谈好了，相关的人员这个确定了交换被俘人员的这个数字大概也是定了那很快就可以后续的这个推进那么被俘人员交换这个情况呢双方还是有共识的，后续呢还会持续下去。
1: 那么魏老师，关于这次的换俘，我们看到俄罗斯、乌克兰还有美国方面透露出的消息都是1000比1000，那么其实1000比1000就是比较平等的对等的一个交换，因为是1比1嘛，对吧？那么怎么解读这次的换俘的规模还有这个比例呢？魏老师您怎么分析？
0: 1000比1000，这说明双方手中都有数量比较多的对方的这个被俘人员，这说明双方一线作战部队在执行作战的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大量的俘虏对方的人员。那么从俘虏的人员数量比较多也可以看出，那么一旦一线的作战人员他是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或者说这个被包围的状态，那么他也可以通过投降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性命。然后呢俄乌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针对前线的被俘人员对于他们的这个生命安全还是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保障，所以俘虏的人员是越来越多，这说明双方的接触线很漫长。另外一个呢，双方在进行这种作战的过程当中，由于长时间的处于焦灼的状态，那么无论是小规模的进攻还是这种防御作战，那么都会导致一部分人员被对方所俘虏。那么俘虏的人员数量比较多，那么现在来看就是一种对等交换的方式，你释放1000人，我释放1000人，双方同时释放1000人，这体现出在交换被俘人员的过程当中双方是一个对等的关系。通过释放这些被俘人员，双方也都可以对外展示自身的这种战果因为只有是在作战行动当中取得优势的状态下才能够俘虏对方的这个作战人员，所以双方他在展示这种被俘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向外界展示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和战果。那如果一方放得多一方放得少，那可能这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对比就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所以现在呢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你释放的这个损失速度是越来越快。为什么因为很多情况下他一线的作战部队面临躲没地儿躲藏没地儿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方的这种小型无人机到处飞，白天飞晚上飞，那么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可以针对的这个一线的作战人员进行观察，进行锁定，进行杀伤，所以这个人员的伤亡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么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沉重的负担。另外一个呢，双方的经济也是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或者说呢是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因为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它不仅仅针对的是军事目标军事目标能打的都打了，有的就是实在打不到，那么

0: 现在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能源设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甚至包括和国防相关的这种高技术的企业。那么这样的一场仗打下去，双方的综合国力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稳定性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在这种状态下，一线的区域目前来看还是处于焦灼的状态。如果说其中一方都没有办法去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取得军事层面的重大胜利，那这种僵持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军事消耗。那不排除在，俄乌冲突进入到第五个年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那俄罗斯方面和乌克兰方面可能会进行对话。那么这种对话会让一线的作战部队首先能够停下来，或者说在某一个战线上让一线的作战部队停下来，那么双方都可以获得喘息之机，都可以减少人员伤亡。那如果说能够实现局部的比较稳定的停火，那么这种停火它就有可能会向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去进行这个发展。所以不排除在俄乌冲突进入到第五个年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可能会优先去谈停火的问题。那这个停火可能是临时的，那即使是临时的停火，对于后续的谈判也会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
1: 感谢魏老师的解读和分析。应该说出现了一些缓和局势啊，走向对话的一些苗头啊，或者说趋势，但这个趋势能不能继续延伸发展为双方能够实现停火，甚至能够实现长期的停火，目前来看啊，这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
2: 好帅正在直播。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这个华夏鲜宝的体验活动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给大家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让大家尤其是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排便。如果您经常有这种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长期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现在打电话400-100-8910，19.9元，您就能够直接兑换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只有一次机会。还没有抓住这次机会的朋友，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很多人用过很多种类型的通便产品，但是呢，还是会反复便秘，而且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但是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的功效，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到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19.9元能体验多少呢？告诉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19.9元就能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在520当天就全部结束了，所以最后的机会，而且每人只有一次体验的机会，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好，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探讨俄乌局势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5: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6: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

0: 及电脑屏幕十几个小时，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再这么下去眼睛真的会瞎。研究发现，手机和电脑屏幕发出的高能短波蓝光可以穿透角膜和晶状体到达视网膜，长期暴露可能会加速视网膜细胞损伤，增加黄斑变性等眼底疾病的风险。护眼比你想象的更重要，营养物越橘叶黄素酯胶囊，每天吃两粒，给眼睛补充营养，还眼睛更明亮。现在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三组六瓶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0元的520专属套餐，全套拿下吃半年，华到每瓶仅需86.6元，每天仅需2-3块钱。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区别于市面上的单一成分的叶黄素以及低含量的叶黄素，营养屋采用小分子的天然游离肽，叶黄素达到1070毫克，超越蓝莓4倍的加强抗氧化物花青素、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再加上让眼睛放松不会疲劳的牛磺酸，针对性护眼效果看得见，强力建议大家购买体验。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六瓶半年周期装再打88折的超大力度，华到每瓶才80多，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新疆
1: 饱和动力航母以及随行的护卫舰进入红海，主要是针对苏伊士运河、红海以及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条海上的战略通道，进行这种兵力的掩护，主要是针对法国的船只进行保护。当然了，这也是法国做出的一种姿态。首先呢，法国的海军兵力不会轻易的进入到波斯湾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所以法国海军的这个护航，它第一步就是要保障红海通道的安全以及曼德海峡的畅通，因为目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还不太可能完全封闭红海的这种航线，也不太可能完全的封闭曼德海峡，所以呢，法国海军的小型的核动力航母编队可以展示一下存在感，也可以展示一下法国航母编队的这种快速的部署能力。那第二步呢，就是法国和英国会联合更多的欧洲国家，构建起这种常态化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针对波斯湾的这样的一个护航的机制。法国会派出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英国呢也可能会出动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像意大利、西班牙，包括另外的一些这个国家，他们也会派出自己的战舰以及海上作战平台，采用这种轮换的模式，针对海上的能源运输通道进行保护。但是呢，法国主导的这种海上护航行动，或者说法国发起的倡议的这种海上护航行动呢，它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要提前和美国方面以及伊朗方面进行协商。因为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的兵力仍然是在进行对峙。如果这个时候法国的航母或者说欧洲的这种联合舰队贸然的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可能会引发误判。所以在进行第二步护航行动的这个之前，法国或者说欧洲可能还要和美国以及伊朗进行沟通和协调，才能够实施它的这种针对海上能源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护航行动。
2: 嗯，魏老师，按照您的说法，法国英国的这种护航他还是得跟伊朗跟美国去沟通，对吧？尤其是需要跟美国去沟通。那么有个问题了，就是美国自己也想搞护航啊，对吧？美国之前特朗普那是三番五次的催啊，要求这些盟友跟他一块儿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哎，那英法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为什么不帮着美国，跟着美国参与美国的护航，反而自己要另起炉灶，哎，搞一个以我法国英国为首的这个另外一个护航联盟呢？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1: 法国和英国决定联合更多的欧洲国家，而且呢要抛开美国进行

0: 这种海上护航。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时美国不顾盟友的反对，针对伊朗发动了袭击，导致欧洲国家它的能源安全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状态下，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是不可能和美国组建联合的这种海上护航体系的，甚至呢要和美国海军保持距离，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敏感，美国和伊朗还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如果说执行护航任务的美国海军再次和伊朗爆发冲突，而欧洲国家的海军和美军进行这种联合编队，或者说呢联合执行任务，它可能也会出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既然此前美国啊，它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一意孤行，现在呢，导致中东地区局势出现紧张的情况，而且呢，也影响了全球的能源供应。那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这个欧洲国家，他们就很难和美国进行军事层面的合作。其次呢，很多欧洲国家他在中东问题上还是愿意跟伊朗进行沟通和协调的。所以呢，欧洲国家组建的海上的护航舰队，它是不具有攻击性的。那么后续如果能够和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进入红海，那么也可以彰显欧洲军事力量它在解决复杂敏感地区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也要证明当时欧洲的选择并没有错。
1: 应该说在这个事情上，英法和美国的确有了分歧。那么英法真的自己组织这个舰队过去，这个事情可能性真的很大吗？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如果不和伊朗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也就是说呢，英国它的海上力量应该是在安全的状态下获得了伊朗方面的谅解和允许，能够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那英国的海军就可以进行护航，可以派出这个驱逐舰、护卫舰，也可以派出巡逻舰。那如果说那么伊朗针对欧洲国家的这种军事行动有一些这个排斥甚至还有一些敌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意图，那么这种护航行动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实施。那英国的这种护航行动可能还是以外围的警戒和掩护为主，比如说英国的护卫舰、驱逐舰，包括航母以及其他的一些两栖的船只，它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不进入到波斯湾的区域内，只是在阿拉伯海北部，或者说呢，在靠近阿曼湾的这样一个区域进行活动。那么它就是有选择的，在远离伊朗海上兵力控制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外去执行这种护航行动，这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呢，不排除欧洲国家可能会和伊朗进行协商和协调，比如说欧洲国家此前并没有支持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甚至呢一些欧洲国家还给美军的军事行动采用了这种拖后腿的方式，客观上来讲他们和伊朗是不处于敌对性的关系。在这种状态下，伊朗可能会允许，或者说这个在他的这种管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让欧洲国家的海军包括他们的这个舰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油轮，甚至包括其他的船只进行这种掩护。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因为呢英法所主导的欧洲的联合的护航行动可能会和美国主导的这种所谓的什么海峡自由通行计划呀，或者说所谓的这个护航行动，它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那如果说欧洲国家不参与美国任何的军事行动，包括它主导的这个护航行动，而是欧洲自己构建起一种护航的模式，那伊朗大概率可能还是可以通融的。或者说呢那么对于欧洲国家的军舰采取一种这个不应对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也不明确支持，但也不明确反对，也不明确威胁这些欧洲国家的这个军用的舰艇，这是有可能的。
1: 那么美国之前就前段时间搞了一个叫什么自由计划，对吧？也是想用武力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个自由计划其实美国实施了 大概两三天吧，啊，就自己暂停了，就是说白了是搞不下去，对吧？那么。

0: 怎么解读自由计划最终搁浅呢？
1: 美军想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利用军舰掩护这个美国商船或者说盟友商船的这种护航行动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自由计划，它是没有办法落实和实施的。虽然说呢美国和伊朗已经宣布了停火，但是呢伊朗出于各种层面的考虑啊，比如说要通过控制限制霍尔木兹海峡，要让相关的方面针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或者说呢想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的海上封锁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伊朗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它是有事实上的武力控制的。那么这种武力控制没有办法通过美国强化军事存在的方式去进行这个压制，所以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武力控制一直存在。那如果说美国海军的驱逐舰，比如说三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伊朗想要把这三艘宙斯盾战舰击沉，它是有这个能力的啊，因为呢沿海区域伊朗还有很多的这种高速的攻击艇，他们可以搭载近程的反舰导弹，也可以搭载这个鱼雷，还可以搭载多连装的火箭炮，而且还有数量非常多的反舰导弹发射车是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处于隐蔽的状态。那如果说35枚导弹无法针对几艘宙斯盾战舰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他发30-50枚巡航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如此狭窄的这个区域内，美军的战舰是没有办法全部拦截的，一定会被击沉。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结果结局，伊朗心知肚明，美国也心知肚明，所以美国想要靠武力手段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把他自己的规则构建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体系上，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看现在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想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本质上是一个规则之争，就是美国想要通过自身军事施压的方式，那么要让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情况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而伊朗呢也是要通过这种武力控制的方式让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规则掌握到他自己的手中。但是呢目前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那双方都是想要用军事手段谋求这样的一个控制权。但是呢以后那么它毕竟是关系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能源安全，那么这样的一条海峡通道应该是不应该受到任何的这种外部的这个影响，那么它应该是畅通无阻的。
0: 那么我们注意到伊朗最近也有一些新的做法，就是说不是全封死全堵死，那么也有一些呢不同的这个对待的办法。比如说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船据报道是运往这个巴基斯坦的，就被网开一面了，就放过去了，最近放了2艘。那么伊朗的这个做法怎么解读？伊朗有没有一个趋势它也在逐步扩大允许通行的这个范围呢？魏老师，
1: 针对目前停留在波斯湾内部的一些船只，伊朗可能要对它进行分类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首先呢就是和伊朗这个关系比较友好的国家，那么不排除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比较容易的放行让他们快速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尽快的回国。然后呢对于和伊朗之间存在一些这种敌对性关系的国家的这个船只，那像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如果不直接攻击它，那可能也会限制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样的一些船只可能也是伊朗手中的筹码。另外呢就是其他国家的一些船只，那么由于伊朗管控海峡，这些国家的船只也没有办法通过那可能是需要通过外交渠道那么和伊朗进行协调，然后呢可能他们才会有机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伊朗呢他也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根据相关国家他和伊朗的这个关系针对这个通航的情况进行一些灵活的这样的一个处置。并不是说所有的船只现在都是困在了这个波斯湾的这个区域内都没有办法出来，应该会通过后续逐步谈判对话的方式，包括呢一旦局势出现缓和，这些船只还是有机会离开这个波斯湾有能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回归到这个更为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呢由于现在美国还针对

0: 伊朗进行着海上封锁，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比较强的，态度也比较强硬。但是呢，一旦双方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对话或者是谈判，那么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减弱了或者说取消了，那么不排除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会再次的全方位的开放。所以呢，目前来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是有解决方案的，也会有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效的处置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可能需要双方更理性的，有更多耐心的去针对相关问题进行谈判和对话，而不是舞枪弄棒，或者说呢进行这种军事施压。那采用军事手段只会加剧地区的危机，只会加剧更多的冲突风险。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呢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梳理到的全部内容。围绕着这个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究竟这个控制权、主导权，关于海峡通行的规则由谁来掌控啊？这个局势的变化，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追踪关注。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另外呢也请您

趣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然后到时候他把这个车弄出去了，再出点什么事儿，然后还在你老公名下，麻烦都是你们的，所以你就不要干那个事儿。什么他给我点钱把摩托车给他，不要，摩托车拿回来咱们是自己卖二手还是砸了卖废铁，那是咱们自己的事儿，知不知道？处置的主动权在咱们自己手里，你们又不是那种，就是说对吧，咱们说很这个虽然是发生交通事故了，但是呢双方沟通的很好，那没有问题，对方也比较积极，那没有问题。但是按照你跟我说这个情况，你就听我的，你把摩托车给我要回来，他不是修完了吗？对不对？弄个车给他拉回来，找个身边的什么亲戚什么帮忙，弄个车把他拉回来。拉回来之后呢，怎么处置放在咱们自己手里，哪怕就在家里就在那堆着，我也那其实也卖不了多少钱嘛，我理解，对不对啊？那就哎，我就是烂在院子里，也是烂在我自己的院子里，知不知道？就听我的。好，然后呢？
3: 他不是就是态度好像不是太好嘛，才请的律师。
2: 他有没有，他面包车有没有保险？
3: 没有，他借的朋友的，没有保险。
2: 交强险、商业险都没有。
3: 他说是没有，在那个这辆认证书上面什么都没有。
2: 认证书上说写的是有啊。
3: 没有。
2: 认证书上也没有写，然后他说没有保险是吧？那就准备告他吧，因为我听下来他可能赔偿也不积极，是不是？
3: 是的。
2: 那就准备告他吧，可以找律师。你有什么在找律师的问题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说问题。
3: 我就是因为这是亲戚朋友嘛，我就是那个费用的问题。
2: 谁是亲戚朋友？律师是亲戚朋友啊？
3: 律师是我亲戚的朋友推荐的。
2: 就是亲戚推荐的人是吧？那你然后呢？你不好意思什么？
3: 不好意思问他那个费用的问题，一般。像我们，
2: 那不对，我告诉你啊，咱们可以用亲戚推荐的律师没问题，但是别说你这个律师还是亲戚推荐的，本来也不是咱们也不认识，就算这律师是你亲戚，咱们都得把价格说明白了，你代理我这个案件到底怎么收费，你现在不问人家，回头了伤残评定啊，打官司也都给你搞完了，回头给你开个价格，你给还是不给？这个不能不好意思，这个现在咱们找他谈钱，就好像你今天打电话，你说小东，我请你帮个忙啊，我是你老听众了，好，我愿意帮你，但是呢，我这是有偿服务，对不对？那么你有什么不好意思问个价格？那你就要问的，说小东老师，我请你帮我办这个事儿，但是咱们节目不收费啊，我只是打个比方，那你在我为你提供服务之前，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也没有什么。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也没有张嘴说，哎，小东，我这是你帮我干这事没钱啊，你也不是这意思，我理解你还是愿意支付费用的，只不过你现在不太好意思说，支付多少吗？那一定要问，一定要问。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这个案子，你现在跟他，比如说跟那个全责方索赔，你估计在多少钱？就是医疗费呀，什么误工啊，什么营养啊，护理啊，你估计这个总的索赔金额在多少钱？你告诉我。大概就行，
3: 我大概在10万左右吧。
2: 10万左右是不是？那你大概掌握一个啊？这我说的只是行业内的参考，好不好？律师可能会跟你要6%-7%左右，就是说我这个官司我把你10万块钱要下来，那么他可能会跟你要个6%-7%，大概这样。那你就算呗，6-7千块钱呗。大概这个，但是这只是我这么说。那么如果超过10万，如果说比如说你能到10几万、20万，可能还会再便宜点，就是比例。

0: 你可能到5%左右。但是这个也不是国家规定，你知不知道？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在南京找个律师，你问我，你说小东，我在南京找打交通事故的律师，我这费用大概什么水平？我就告诉你，行业内是这个水平，但是行业内这个水平不代表说你的这个律师跟你要这么多，他如果张嘴跟你要10%怎么办？所以你就现在就给我问清楚，现在没有到实质性打官司的这个阶段呢，你就现在就给我问清楚，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是他要赚你的钱，现在你搞清楚。
1: 好的
0: 要问清楚啊，就是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比如说咱们在10万左右啊，咱们这个案值在10万左右，他如果张嘴说我要10%，我认为是高了。你心里有数，那10%那就1万吗？假设10万的10%不就1万吗？那你就要跟他讲讲价，你说我只能出6000，你说咱们还是亲戚介绍的呢。因为交通事故像你这个本身事故也不复杂嘛。那么我认为在6到7多一点，可以到7000，假如是我以10万为这个标准啊，大概在这个水平。那么你心里就有数了，你也不用跟他说，你说我问过别人是6%、7%，你也不用说这个话，但是你心里有数。那么他张嘴给你要多少钱，他张嘴给你要的时候呢，可以是比例啊，可以是比例，也可以是一个具体金额都行。但是那你咱俩对完话之后，你就心里有数了。咱们的律师非常可能，对吧？可能要投入多少？哎，那么你就心里有数了，你好跟他讲讲价啊。
1: 好的。
0: 哎，大概这个水平。
1: 小张老师，还跟你说个事情。
0: 说。
1: 就是在去就是2024年的11月，那个时候我老公不是刚好住院嘛，哈，我就在听你的广播的。正好听到了一个例子，就跟我老公差不多的。就是那个人。他也是听了那个肇事方说是在病历上写上自己摔的，结果到第二次去取钢板的时候问人家，人家就不承认了。而我家的这个肇事方也是这样，让我在病历上写上我自己摔的。我刚好听到你的节目，我说你看我听起小东老师说的话，有效的吧？刚好用上了吧？你说是不是？正巧，这一次呢，有刚好听到你播的就是前天的复播节目吧？今天的。也是听到就是请律师的事情，我就说来问问小东老师有的事。
0: 不错，
1: 事情我们都不懂嘛。
0: 哎，不错，做得好，做得好。如果他当时是那么说的话，你那么写了，你回头你再告他的时候就会有麻烦。对不对？那你凭什么你再告他？你都说你自己摔的，你凭什么告他？你向他索赔啊？对不对？他回头给你耍赖怎么办？我觉得做得好啊。
1: 好的。
0: 好，就这么说啊。
1: 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不谢啊，好，再见。
1: 好的啊，再见。
0: 好，再见啊。他的车能走，摩托车能走全损，走不了全损啊，他都没有保险啊，他都没有保险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然后明天是山王果，就是贵州的那个刺梨汁的。啊，中国销量第一的刺梨汁的品牌，他们的叫健康好物节，啊，明天早晨7点直播，没有预约的赶紧去，没有预约的赶紧去。这两天我再说一下啊，我们说钟南山院士说刺梨有多少营养，我们说这个什么中国营养学会的那个主任叫什么？哎，那个录音你给我了吗？那个录音在哪呀？我不是要那个中国营养学会的那个叫于晓东主任的录音吗？啊，你先把电话接进，然后你去给我弄，啊，就是有很多专家，承认了刺梨的它的维生素、它的 SOD 的含量啊，是其他水果是冬虫夏草多少倍等等，但是它不是药，它不是药，啊，今天有一个听众在群里问说，那个我们家孩子20多岁白头发，喝刺梨有用吗？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是一脑袋的黑线啊，它怎么可能有用呢？啊，它就补充营养，而且它补充的这些营养也对黑头发也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所以我说你，我们的听众，我希望就是你们叫小东智囊团成员，咱们在消费这个，咱们现在有钱是好事儿，对不对？那么消费的时候，咱们也别傻乎乎的，就是他说什么，如果商家不负责任，告诉你大姨还是阿姨有用，你买吧，你儿子喝了，然后喝我们这个刺梨汁就能长出黑头发，那如果他这么骗你，是不是就买了？所以一定要理性看这个事儿。

0: 啊，一定要理性看这个事儿。你说小东，我这个身体不太好，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对不对？我适不适合喝？那你去问，你身体特殊，你去问医生。啊，那么反之，另一种情况，有个商家告诉你喝吧，你有什么问题，你喝我这个东西都能解决，说明什么？说明他是骗子，是不是？来接个电话啊，喂，你好。维生素呢，因为它是发酵的，它就不像新鲜的长山龙维生素含量那么高，但是它经过这个发酵过程之后呢，它其他的营养补充的就比长山龙要更为丰富。
1: 对，
0: 哎，所以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当然也要结合咱们自己的这个消费的理念啊，就是那么明天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好不好？就你就多了一个对比，然后你最后你自己拿决定啊。
1: 对，好。
0: 嗯，但是我还是特别感谢您给我这个真实的反馈，但同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很开心的，就是我一直说，我说我食补一定比药补要好，对不对？我们不到非常必要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建议大家吃这个片片那个片片的，我是不建议大家做这个事的。
1: 小东老师，我想插个话。对，以前的话，其实如果是就是季节变化比较大，我就是担心感冒，我就会吃那个维生素 C 片儿
0: 啊，就提前
1: 吃。
0: 吃
1: 的过程中，我会担心它会不会因为提炼维生素 C 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的化学物质在里面，是吧？我就心里会有所顾忌。
0: 嗯，
1: 但是我喝这个的话，因为我看是纯天然的，然后所以说我喝
0: 它连水都不加，
1: 特别放心
0: 啊，它连水都不加，而且是有机的，就是它也没有农药残留，也没有化肥这些东西啊，所以特别感谢啊。你这样，你留那个电话给我们的编辑。
1: 好嘞，
0: 啊，留电话，然后我再送一个小礼物啊。
1: 好嘞，
0: 好嘞，
1: 谢
0: 谢您的反馈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77年后，这段历史被搬上了舞台，不是老照片，不是纪录片，而是一部让人屏住呼吸又忍不住热泪盈眶的沉浸式杂技剧《红旗插上总统府》。这是南京首部大型文旅演艺剧，填补了来南京玩没有演出看的空白。它讲的是南京城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那是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起点。今年五一期间，这部剧场场爆满，几度紧急加场，一票难求，好评如潮。它有多特别？你还没进场就已经解锁了天花板级别的戏剧体验，外场直接变成了1949年的南京街头，复古邮差、馄饨摊、码头牌老冰棍和 NPC 标戏，一脚踏进去就像走进了那段决定中国命运的日子里，穿上旗袍来这里拍照打卡，特别出片。走进那场，你更会刷新对杂技的认知，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杂技，空中飞人、强渡长江，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

0: 20度旋转，蹦床翻墙，绳索翻飞，杂技话剧魔术全融合，高难度动作接连上演，惊险炸裂，全程高能，更有人皮互动，视觉暴击，每一秒都不容错过。演出地点在南京人民大会堂，这是一座文保单位，在这样充满历史人文沉淀的建筑里看剧，那种氛围是普通剧场给不了的。室内独特的建筑美学本身就是一场视觉盛宴。故事跟着一个叫小石头的少年，看平凡少年在战火中逆袭成长，解锁热血战士的蜕变之路，有泪点更有燃点。舞台上真是还原了强渡长江、登顶插旗等名场面，不刻板不说教，但每一个看过的人心里都像被重重的撞了一下。曾经在五一假期观看的观众说，带老爸去的，老爷子全程腰杆笔直，散场了半天没说话，红着眼圈说，这就是我父亲经历过的。也有家长说，家里那个平时坐不住的娃，从第一分钟就被吸引住了，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舞台，散场了还拉着大人的手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看一遍。这样的一场演出放在别的旅游城市，票价至少200起步，而南京延续了它一贯的旅游性价比，68元起，一家人能够轻松看得起。江苏新闻广播为听众争取到了专属场次和专属福利，5月15号、16号、17号这三天，带上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去回望那一段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岁月。专属补贴怎么领？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一起看剧，或拨打热线13291278879，加好友进专属群，专属补贴只在群里发放，进群就能领。
1: 以事实说话，让真相发声，维权路上小东与大家同行。大家好，我是西安听众杨军社，正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回来啊，5点半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要问候所有的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啊。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听节目，生活里边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我们电话试试看，我们节目组和广大的智囊团成员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打这个电话啊，再报一遍025-8465-2577。十小时问我说，小东老师，5岁的小朋友可以喝刺梨汁吗？可以喝啊，就他能喝果汁儿，他就能够喝。但问题是啊，首先啊，如果给孩子喝，别买黄金叶，买最便宜的长山龙。你说小东，长山龙长什么样啊？黄金叶长什么样啊？啊，刚才那个大哥反馈说喝的挺好的，免疫力都提升了。那么我们怎么买呀？来，去微信后台。你就能看到长山龙长什么样，黄金叶长什么样，然后海报上有个二维码，扫码预约明天早晨7点的直播，你一定要长按识别二维码，这样明天早晨贵州他们这个好物叫身心净化健康好物节啊，他这个好物节一开播，你就能收到提醒，然后赶紧进去买啊，你提前就想好我是买长山龙还是买黄金叶。好不好啊？来，去微信后台看，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新朋友在微信对话框里边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福小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9啊，发个数字9就能够看到，一张海报，那海报你把它打开，小东说的长山龙，第一个就是长山龙，如果给孩子喝就喝长山龙啊。那么如果是成年人喝，可以选长山龙，但是如果咱们条件允许的话，去选第二个黄金叶，第三个是他们推的新品啊，他们推的新品就是刺梨的那个精粹粉，就营养的含量更高啊，那么那个你根据自己需要，明天你可以看他们老总在直播里怎么介绍，然后你要不要买自己决定啊。但是至少前两个记住，不要给孩子喝黄金叶，孩子就喝长山龙。成年人特别我认为啊，如果咱们年龄在50再往上一点，我其实是推荐买那个黄金叶的啊。好了，去微信后台看，发数字9，小写的一个数字9就可以啊。怎么看不到刺梨的溯源呢？还没开始呢啊，发个海报给你，这个听众叫彭大琴，你预约海报啊，去扫那个海报的二维码预约明天早上7点直播，然后你发数字9，微信后台有个群，你说小东我不会在直播里买东西，那你就加群，明天会他们那个助手会把那个链接发到群里，你在群里买也行啊，都行，你自己选好不好，你是扫码预约直播海报在直播里买，还是我

0: 发个群给你，在群里买都行啊。好了，那个普及还有做人难啊，你们都去看，我都发海报给你们了。然后这个做人难的朋友，你把你这个名字改了啊，你每天看着自己叫做人难，别人喊你的时候也喊做人难啊，你脑子里就一个字儿难，那不行啊，你把名字改掉。来，我来接电话啊，苏州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事请说。
1: 嗯，
0: 你把收音机关掉。
1: 你好。什么
0: 收音机关掉。
1: 我把这个你听的那个关掉了。
0: 哎，关掉。哎，拿电话跟我说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那个我先咨询一下，就是说通过你们媒体，就是说我女儿就是赡养我的问题
0: 啊。
1: 我今年65岁。
0: 65岁。
1: 对，我们60岁开始就是通过我们这里的书记嘛，
0: 嗯，
1: 书记跟他们去谈了，谈了之后呢，他就讲，
0: 你女儿多大？
1: 我女儿多大？
0: 嗯，
1: 我女儿41。
0: 41岁结婚了吗？
1: 对，两个小孩。
0: 啊，两个小孩。然后我，那你女儿为什么就一个女儿是吧？
1: 对，一个女儿。
0: 啊，你女儿为什么不赡养你呢？
1: 因为我跟他妈离婚了。
0: 哪离婚多少年了？
1: 离婚是02年离婚的，
0: 20几年了，24年了。
1: 对
0: 啊，那么你离婚了之后，然后你女儿就是跟妈妈过，对吧？
1: 对，女儿跟妈妈过。
0: 你重组家庭了吗？
1: 我是12年重组家庭。
0: 啊，又重组家庭了，对不对？那么现在跟这个现在跟二婚的老伴生活在一起吗？
1: 什么？
0: 现在跟二婚的老伴生活在一起吗？
1: 对。
0: 啊，好了，那么你自己没有收入吗？
1: 没有收入。
0: 退休金？
1: 退休金2000多一点。
0: 2000多一点。你生活在农村地区吗？
1: 对。
0: 啊，2000多一点，那是不够花吗？
1: 对，你说怎么够花？不够花。
0: 然后你跟你女儿正式的就赡养的问题谈过是不是？
1: 没有谈过。我委托人谈的，他不跟我。
0: 那不就是谈过吗？委托人谈不也算谈吗？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那你的核心诉求是什么？要他给钱还是什么？
1: 我那肯定我嘞，我做家里他肯定给，要叫他给钱了。
0: 啊，要他给钱是吧？给多少钱呢？
1: 给多少钱嘛？我的意思，根据国家的这个法律有种条文的，好像我也看到了。
0: 啊，你看完了，你告诉我啊，你女儿现在你想跟她要钱，你一个月你打算跟她要多少钱？说个金额给我。
1: 金额的话，我的意思根据他的收入嘛，不是国家法律有条文嘛，根据他的收入是20%到30%。
0: 那他收入多少呢？
1: 他收入嘛，总归上千万。
0: 啊，上千万，20%，那给你多少？200万啊？
1: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按照国家的法律。
0: 哎呀，你要是这么聊天，那我就不聊了，你就告诉我你想要多少钱，你心里一定有价码的，干嘛不说呢？
1: 刚才我说的话，最起码就是10000块钱。
0: 一个月啊？
1: 对。
0: 哦，那你去谈吧。嗯，你跟他谈吧。你找我的话，我没有这个能力让他一月给你10000块钱。
1: 哦，那么我的意思，我咨询你这个电话，我就这个意思问你，你像我的话，有资格要多少呢？
0: 不是资格的问题，首先是这样的啊，就是子女赡养父母，这是他的法律义务，这是没问题的。即使你离婚了，他也有赡养的，对你也有赡养的义务。但是我也不知道你离婚这20年你们的父女关系是怎么相处的，甚至我也不知道在你没离婚之前你们的父女，因为你离婚的时候你女儿都成年了呀，她现在40多岁吗？不是吗？对不对？她是不是成年了？
1: 大一
0: 啊，那就是没成年啊。成年了吗？18岁了吗？
1: 嗯，对。
0: 那就是你离婚的时候你女儿都成年了，那么在她未成年的童年的成长阶段父女关系是怎么积累的，然后呢离婚之后这20多年父女关系又是怎么相处的，我不知道，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1: 我们
0: 每个家听我说完，听我说完，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我也不去评判你们父女之间谁做的对，谁做的不对。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就显然父女关系应该不是很好，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告诉你，女儿对，即使你离婚20年了，重组家庭了，你女儿对你也有赡养的义务，这是肯定的。那么你在过去这20年，你有没有尽到？因为你离婚的时候她才大一嘛。对吧？虽然成年了还没有步入社会，那么过去这20年你这个爸爸的角色有没有很好的履行，你自己评估一下呢？
1: 因为我把这个权利都给他了。

0: 就是女儿跟妈妈过以后过得挺好的，他们是自己创业吗？
1: 不是，是我创的业，我是办一个企业，我一个企业，我不是昨天。
0: 你一个企业，你一个企业离婚之后留给他们母女了是吗？
1: 对对对对，我就是。
0: 好，那么钱是留给他们了，你说用你的话说，企业留给他们了。那过去这20年，咱们有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呢？虽然离婚了，但是咱们该跟孩子，该去关心孩子要关心孩子，该定期见孩子要见孩子，该关心孩子的工作要关心孩子的工作，这事儿做了吗？
1: 没有，他不见，我没他的电话，他都给外宾就是封锁掉的。
0: 啊、哦，那我不评判嘛，那就是说没做，对吧？那就是没做。啊，
1: 对对，没做，没办法。
0: 哎，没做好，那也就是说，父女实际上过去20年也没有什么好的联络，那就感情就很淡了嘛，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了，然后你一个月2000，你那个老伴儿没有收入吗？
1: 我这个老伴在厂里面4000多块钱。
0: 那你们家庭每月6000块钱过不下去了吗？
1: 对呀、啊，我们就是买了80万买了个房子，那没有贷款，什么比较困难了。
0: 那就是我们还有收入嘛？那是因为你自己要买房子要还贷款吗？不是吗？你女儿按你说，你女儿现在很有钱，
1: 对
0: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不符合。我告诉你啊，她对你有赡养义务，但是你现在阶段你要跟她要钱，有一个比较大的前提是你陷入了生活困难。那我听下来，你们月收入6000块钱，在苏州农村地区。这不至于过不下去吧？
1: 对，我们这边，我们胡同区应该是被
0: 那就看大家要什么样的生活质量呗。那我认为你没有达到生活困难的。什么叫生活困难？自身收入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这叫生活困难。那我听下来，我作为一个外人啊，当然我也没有走进您的生活，对不对？我说的不好您也别生气啊。那么我听下来，我觉得您也还没达到，尽管没像你女儿，你女儿有上千万的资产，很有钱，是有钱人。你这个当爸的呢，跟他可能落差比较大，但是您自身我听下来呢，也没有到生活困难的那个程度。如果没到生活困难那个程度，向子女去主张赡养费可能有一定难度。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除非是您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咱们自身，但是我希望您健康啊。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哎呀，咱们年老体弱了，咱们患有严重的疾病啊，咱们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劳动啊，这个增加收入啦。那么现在这样退休金确实，这看病拿药都不够。到那个时候，你向女儿索要这个赡养费的理由更充分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你刚才说，你说让你女儿每月给你10000块钱，我认为不太可能，除非她本人愿意。啊，如果她本人不愿意的话，你即使打官司，法院也不会支持你女儿一个月给你10000块钱的。举个例子，你现在每个月是2000的退休金，对不对？江苏省2025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是4万多块钱，划到每个月是3600多一点。那么，我假设一种情况。你就算告了你女儿，你说现在啊，你去这个法院去告你女儿，你说我要主张赡养费，那么即使你官司打赢了，法院最多也就判你女儿每个月给你个3600减2000吧，你女�儿每个月给你个1600-1700块钱，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更大，我不认为法院能够判说让你女儿真的一个月给你10000块钱，不太可能。
1: 是的，我就是校董，我问的就是，根本我传给他这么多的家产。
0: 啊不，那是感情的事，那不是法律的事儿。啊不，那是你留给他多少钱，那是感情的事儿，知不知道？你当时我也不知道你们夫妻家庭生活什么样啊，但是当时离婚，你说你把企业什么留给他，那是感情的事儿，那不是法律的事儿，那个钱你现在要不回来。
1: 是的呀，我给他70%的股份。
0: 哎，
1: 还有30%的我爸爸的股份，就是给我那个亲戚。
0: 嗯，那都是感情的事儿。你说那些没用，你都给了，给了就是他的了，
1: 嗯、
0: 知不知道？给了就是他的了。现在说那些没有什么意义。当然，你拿此来打感情牌啊、那你去争取你女儿的同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法律上说这些没意义。
1: 就是我给了，我知道也就是要不回来了。跟我给了，他可以不赡养我。
0: 他不能不赡养你。
1: 现在这个社会，他给了我就一。
0: 不是，他不能不赡养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必须赡养你。但赡养的方式有很多种。
1: 以前1000多块钱，现在1000多块钱就是个饭就没有了。 对不对？我一个企业给他，生意全部给他的，我
0: 这个我不评价啊，您跟我说没用。啊，你现在也不可能以此来再跟他要个几百万，不可能的。说，所以我认为说这个话，
1: 对对对，
0: 说这些没意义嘛。啊，就是我听下来，我觉得你没有陷入到生活困难，你还没有到必须跟让女儿支付赡养费的那个阶段，这是我这么看，仅供你参考。那你说小东，我就觉得你说的不对，我现在就要他给我钱，那你就去告他，你大概率能告赢，我告诉你。但是每个月要一万块钱不可能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先记录你们媒体应该跟他。
0: 啊，不会的，我们不会介入。就以你目前的情况，我们不会介入，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父女感情是因为什么走到今天的。我们没有，我们不可能现在打电话给你女儿说你怎么这么不孝啊，你不赡养老人，你得给你爸一个月一万块钱，这事我干不了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啊，好，再见啊，嗯，不谢，好，再见啊。怎么说呢？我一接到这种那个什么的时候呢，我说实话就有好多话在到嘴边，但是是这样的啊，老人找子女要赡养费，首先我先说，子女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啊。你的父母离婚了也好，你认为你父母对你不好也好啊，咱们国家法律就这么规定的，子女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然后再说，那父母像这种情况能不能跟子女要抚养费？可以要。为什么？因为你赡养他是他的是你的法定义务嘛，所以他来跟你要抚养费是可以要的。像这个爸爸能不能跟儿女要？可以。啊，但是做父母的我们也得掂量掂量啊。我们这个张一回嘴要多少钱合适呢？如果这种张嘴就是一个月一万啊，为什么一个月一万？因为他有钱。那这事儿就没得谈了吗？不是吗？他有钱是他的呀，你都20年没养他了，不是吗？啊，你之所以他之所以对你有赡养义务，是因为有血缘关系呀，并且确实你抚养他长大呀，也因为这个他才对你有赡养的法定的义务啊。可是我现在我因为他有钱，我一个月要他10000块钱，啊，除非他愿意，我告诉你。啊，不要指着说小东你打个电话给我女儿，不可能，我疯了啊！你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父女关系怎么，也不是说所有的离婚的人那个父女关系母女关系母子关系都会闹成这样吗？对不对啊？现在话里话外就是这个孩子不孝，那么我们当父亲的在过去人生的这个壮年的时候，在过去的20年，从30几岁从40几岁50几岁啊，这个时间走过来，那咱们有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我可能打电话，真要打电话给他女儿的话，他女儿会给我倒另一番苦水呢。而且从法律上来说啊，我认为法院是不是会支持他在现在阶段要赡养费，其实也是存疑的。他们老两口一个月6000的收入。他自己说是过不下去了，啊，他自己说是过不下去了，但在我看来，可能还没有达到6000，算不上多吧，但是也在我看来也没有达到生活困难的这个状况。那么在没有达到这个状况的情况下，即使法院支持他按月索要赡养费。那参考的标准并不是他说的，他女儿收入的20%到20多%，不是的，啊，参考的标准是江苏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是多少，那么划下来一个月是3600多，3600几十我忘了啊，3600多，那么也就是说，他向他女儿主张的最多的赡养费一个月不能超过3600多，啊，当然如果他有其他的疾病的大的花销，那另外结算。那他自己有2000多的退休金，那也就是说顶多法院能支持的他女儿在他退休金的基础上补足3600，也就当基础的知识点了解吧，好吧啊，家庭情况不做那个什么，不做那个评价啊，咱们好多听众朋友说 是不是什么什么情况，我们不做这种猜测啊，你们大家应该都有这样体验，家庭内部的矛盾有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你很难用黑白对错善恶

0: 简单的给它归因，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啊？好了，小东老师已经买了两次那个次厘汁了啊，明天早晨打算试一下黄金叶，不错。如果你们喝过那个长山龙的，咱们听众，咱们很多的听众都是山王果的这个次厘汁的忠实粉丝啊。如果你们喝过长山龙了，确实我建议你们可以考虑试一下黄金叶，因为你们已经知道哦，长山龙在自己身上喝的效果就非常好了，你们就试一试黄金叶啊，可能会拿到更不一样的效果啊。给孩子，你记得啊，长山龙是维生素含量特别高，但是如果是黄金叶的话啊，为什么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呢？温性无糖啊，虽然它的因为它经过发酵嘛，它的那个维生素的含量不像长山龙那么高啊，但是它仍然有较高的维生素，同时它的 SOD 等这些含量，而且它无糖啊，它温性特别适合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了，这个高那个高的，对不对啊？那么黄金叶就特别适合啊，所以你们明天去看。那你说小东，长山龙长什么样子，黄金叶长什么样子，你去看那个，去看那微信后台啊，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拂晓的小，东方的东，然后加关注，关注之后呢，你就发一个数字9123456789的9，你就能够看到一张海报，上面第一个就是长山龙，你给你们家孩子喝就喝长山龙啊，成年人也可以喝长山龙啊，你说小东，我这个要皮肤好一点，我经常运动啊，这种情况可以喝长山龙。我们大多数听众朋友喝的也是长山龙，因为什么，黄金叶相对贵一点。但是如果你说小东，我这个消费能力还可以，我又是成年人啊，特别我到了基本上步入到中老年的这个阶段，你可以考虑那个黄金叶。第二个就是黄金叶。第三个是他们新推出的一个精粹粉啊，你可以看一下精粹粉的那个营养含量，就是它因为它把叶精粹成粉了嘛，所以它的营养值就是特别高啊，维生素 SOD 的营养值特别高，当然带来的问题是它也相对更贵一些，这个根据自己需要。那我觉得长山龙和黄金叶你们重点看啊，成年人我其实推荐你可以关注一下黄金叶。黄金叶整个的次厘市场上就只有这家企业有，你在其他企业能买到的就是像鲜榨的这种啊次厘汁，黄金叶只有山王果这一家企业有，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啊。进广告。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3: 低头族、手机党、电脑电子屏长时间蓝光，你的眼睛正在遭遇损伤，还眼睛一个明亮就吃营养物越橘叶黄素酯，五合一配方，实验效果可见变化，现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专属优惠，六瓶半年周期仅需520。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宁江南精选。
0: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77年后，这段历史被搬上了舞台，不是老照片，不是纪录片，而是一部让人屏住呼吸又忍不住热泪盈眶的沉浸式杂技剧《红旗插上总统府》。这是南京首部大型文旅演艺剧，填补了来南京玩没有演出看的空白。它讲的是南京城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那是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起点。今年五一期间，这部剧场场爆满，几度紧急加场，一票难求，好评如潮。它有多特别，你还没进场就已经解锁了天花板级别的戏剧体验，外场直接变成了1949年的南京街头，复古邮差、馄饨摊、码头牌老冰棍和 NPC 标戏，一脚踏进去就像走进了那段决定中国命运的日子里，穿上旗袍来这里拍照打卡，特别出片。走进那场，你更会刷新对杂技的认知，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杂技，空中飞人、强渡长江，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度旋转、蹦床翻墙、绳索翻飞，杂技、话剧、魔术全融合，高难度动作接连上演，惊险炸裂，全程高能，更有人屏互动、视觉暴击，每一秒都不容错过。演出地点在南京人民大会堂，这是一座文保单位，在这样充满历史人文沉淀的建筑里看剧，那种氛围是普通剧场给不了的，室内独特的建筑美学本身就是一场视觉盛宴。故事跟着一个叫小石头的少年，看平凡少年在战火中逆袭成长，解锁热血战

0: 式的蜕变之路，有泪点更有燃点。舞台上真是还原了强渡长江、登顶插旗等名场面，不刻板不说教，但每一个看过的人心里都像被重重的撞了一下。曾经在五一假期观看的观众说，带老爸去的，老爷子全程腰杆笔直，散场了半天没说话，红着眼圈说，这就是我父亲经历过的。也有家长说，家里那个平时坐不住的娃，从第一分钟就被吸引住了，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舞台，散场了还拉着大人的手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看一遍。这样的一场演出放在别的旅游城市，票价至少200起步，而南京延续了他一贯的旅游性价比，68元起，一家人能够轻松看得起。江苏新闻广播为听众争取到了专属场次和专属福利，5月15号、16号、17号这三天，带上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去回望那一段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岁月。专属补贴怎么领？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一起看剧，或拨打热线13291278879加好友进专属群，专属补贴只在群里发放，进群就能领。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

0: 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好了，各位回来啊，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没记住那个把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个电话对吧，我再报一遍啊，我慢点说啊，13291278879，你打这个电话也行，你加他的这个微信也行，这是电台的937助手的电话，然后你加上你就说我是小东的听众，我听了节目来的，我想看那个演出，想买那个门票，60多块钱。你现在这种大的演出，60多块钱的票，门票其实是非常便宜的了。啊，我特别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假设啊，咱们有年轻的朋友，你可以去看一看。啊，有一些历史呢，你光从历史书上学，你觉得有点乏味吗？啊，他把他用杂技剧的形式给他表现出来了，啊，既是一个本身看剧是一个放松的过程，但同时你可能对于某段历史又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他的意义所在啊，可以去加这个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加这个微信。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2584652577，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小东给孩子喝的长山龙，在哪里看？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所有你说小东我不会看直播买东西，你就加群啊。微信后台有那个群二维码，你就扫二维码进群。群里边有我们的助手，你所有的关于这个他明天的这个好物节直播的一些什么问题呀，你都可以在群里问，助手都会帮你解决。啊，你们最好，你们注意啊，你们所有进群的人，因为这个群他们好物节结束，我们群会解散，你们记得，你们进群之后，你们主动加一下我们助手。我们助手不能主动加你，但是你可以主动加我们助手。以后凡是跟咱们节目相关的，就是直播相关的问题，你都可以找那个助手。啊，他那个他就是叫小东助手嘛，你直接加他啊，你们在群里找那个助手，我们助手经常在群里发言，你就直接加他为好友，这样的话是最方便的。因为咱们很多朋友，你说小东我也不太会搞视频号抖音号，我也不太会搞公众号，但是你会微信呢，你就加上助手最方便啊。好了，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123456789的9，你就能够看到长山龙长什么样子，黄金叶长什么样子，然后扫二维码，明天早上7点直播你就预约上了，这样话7点1直播你会收到提醒啊！你想进群，后面有个群二维码。还有就是木林森的空气净化器周五直播啊，什么身上的什么疹子好了还是鼻炎好了的啊，家里的甲醛什么降低了的，去预约周五的空气净化器的直播。就这两天像现在梧桐的毛絮花粉都不敢开窗，你家里就需要这样一台不用换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同样去微信后台预约啊，你能看到空气净化器长什么样子，我们叫大蛋，长得设计很科技感啊，圆圆的啊，然后下面二维码扫码预约啊，你就记住次离职是周三，空气净化器是周五直播啊。我来接南京的听众周先生，你好。
4: 哎，对，你是小刀老师吗？
3: 是我，您说什么事儿？
4: 啊，小刀老师，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
3: 您说。
4: 我这个我今年不是45岁，75岁嘛，是吧？
3: 啊，75岁啊。
4: 我有个小孩视力不好，是二级残疾。
3: 多大了？是儿子还是女儿？
4: 儿子。
3: 多大了？

0: 45。
1: 45岁，这个智力不好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给我举个例子。
0: 二级残疾。
1: 我也没概念，二级残疾他不好到什么程度我也没概念，你给我举个例子，他生活里边比如说哪些事儿是能干的，哪些事儿是不能干的？
0: 他也不会烧饭，也不会洗衣服，并且他也不会用钱。
1: 也不会用钱啊？那跟人交流呢？
0: 跟我交流的，跟其他人不交流，跟亲戚都不交流。
1: 啊，跟亲戚都不交流。那生活就是除了不能够自己洗衣服做饭，其他的自理，上个厕所什么这些都能完成。
0: 对的，都能完成。
1: 啊，但是自己也不会花钱，对吧？就说你现在给他让他自己生活，他是没有自己生活能力的。
0: 对。
1: 好，那您想问什么？您说。
0: 我想，我今年不是75岁了吗？
1: 啊。
0: 我身体不怎么太好的。
1: 啊。
0: 我现在还有几十万块钱在这个地方。
1: 还有几十万的存款是吧？
0: 对。
1: 啊。
0: 我想把这个地方怎么样的留这个地方保存给他，以后我死了以后给他怎么生活怎么保存呢？
1: 哎呦，我理解，就是如果有一天您不在了，那还剩个几十万，但是其实你把这钱给他也没用，他也不会花。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就是咱们把这几十万给谁能够照顾他的后半生嘛？
0: 对，
1: 是不是这意思？
0: 对。
1: 哎呀，你辛苦了呀。你辛苦了。我来找个律师给你问问看有什么办法。现在很多理论上的办法呢，我说给你听也没用，因为什么呢？这个理论上的办法，咱们其实现实当中咱们去做起来也不那么好做，对吧？我给你找个律师问问，就是眼下咱们马上就能干，可以把这笔钱和孩子托付给谁呗？是不是？
0: 对。
1: 哎，好，你不急啊，你不急，你听听我这个找的律师怎么说，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哎，不谢啊，咱们慢慢说啊。
0: 啊。
1: 哎呀，我稍微有点心酸啊，你就知道你这个爸爸为孩子计长远嘛，对不对？啊，你就知道父爱的这个父爱如山，在这个时候，他真正担心的就是如果自己不在了，那么孩子怎么办？啊，来，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吴律师你好。
2: 你好。
1: 啊，吴律师，我从你这想要的就是可行的，他这个老人家真的去干，现在他就可以着手去干的事儿，你给他出个主意。
2: 是这样子的，他可以像他这种情况，据我所知是有南京市的是有一些公证处可以做公证。
1: 公证什么呢？
2: 遗嘱，公证遗嘱。公证遗嘱的同时，就是有一个托养。就是把这个，就是后面如果这个老人家不在了，可以把这个钱放到公证机构里面，然后由托养机构、公证机构去监督，由这个托养机构去那个对他儿子进行这个照顾。
1: 托养机构有点像什么？就是照护机构或者养老院这种是吗？
2: 不完全是，因为他这个托养机构的话，必须是有，是跟公证处，他首先他必须是有资质的。而且它是公证处指定的这个托养机构。
1: 那这个托养机构我这么理解，比如说这个老爸爸他人已经离开了，对吧？那么如果他在走之前做了这个公证，那么这个智力残疾的儿子接下来照顾，就日常生活的照顾，生了病了，这个谁给他吃个药什么，这些事儿是由那个托养机构来干，对不
2: 对？
1: 那这个智力残疾的儿子以后就住到了那个托养机构里边了，有人每天给他做饭，照顾他的起居。
2: 对，
1: 那么这个需要费用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费用从哪出呢？就从老人家留下这几十万的遗产里出。
2: 对，
1: 是，但是谁来说这个钱花的？你不要乱花嘛，对不对？
2: 由公证机构来监督。
1: 那么由公证机构来监督这个钱花的是必要的，以保证这几十万能够完成这个儿子后半生的照护，是不是这么理解？
2: 对，是的。
1: 我听起来挺美好的，但是这个已经在南京，就你了解，是相对已经比较成熟，还是说还是处在概念的阶段？
2: 是可以，现在已经可以做这个，
1: 已经可以做
2: 公证，可以做。
1: 他要先去公证处公证，那然后公证完之后，他要去见这个，但是他现在人还在呢。比如我们希望老人家长寿啊，那比如说老人家可能。还在世，可能还得个10年20年呢。那我现在就要做这个事情吗？
2: 可以，这必须要现在做啊。因为他现在， 我们是讲的这个叫议定监护嘛，他需要现在做，现在需要的不一定要把现在的钱全部给这个公证机构，这不需要，但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先安排好，
1: 然后等他走了之后，这个钱才会，因为相当于立了遗嘱了嘛，那么这个钱才会，你刚才那个词叫议定监护。
2: 对，议定监护。
1: 议定监护就是咱俩商议好的，是吧？是这意思。
2: 对 对, 对。
1: 然后老人离开之后，这个钱会转到公证处去，由公证处监督这个钱的使用，是这样是吧？
2: 对。
1: 好，来，我把这个老先生啊，你，哎，我又比较通俗的跟吴律师，我大概问了一下，你大概听明白没有？
0: 我听明白了。
1: 你在哪个区？
0: 丽水区。
1: 丽水区。
0: 对，
1: 吴律，我还能麻烦你一件事啊，就是说，南京哪些区的公证处可以干这个事儿？你掌握吗？
2: 我知道，我有一家公证处做，但是他这个公证处跟区没关系，不一定非要在所在区的公证处。
1: 哦，
2: 跟区没关系。
1: 那这个老人家去找这个公证处，同时他是不是也现在就可以去考察一下那个托养机构怎么样？因为他要放心呢，是不是？
2: 可以考察，
1: 好，除了这个，他要去公证处。有那种情况吗？比如说我能不能依托社区啊、街道啊，现在有这个模式吗？
2: 有这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一般据我了解是老人家不在了以后才会有。你现在老人家在的时候。
1: 哦，人家是不会管的。对吧，就是你因为你还有你监护人在呢，所以人家街道和社区不会管你。但是如果说监护人不在了，那么街道社区才会，因为咱们社区里边有一个智力残疾的人，他监护人没了。到那个阶段，到时候那个社区才会介入，是吧？
2: 对对对。
1: 但是假设啊，这个老人家要走的是这条路，那么他人还健在的时候，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因为三七他一定程度上去湿嘛，啊，让整个的这个感觉更好一些，特别好，谢谢您啊！您留个快递地址给我。
3: 好了，好的，
1: 哎，
3: 谢
1: 谢，哎，谢谢，
3: 好，老师给我们找到了好的产品，
1: 我应该做的啊，谢谢。来，场外你们寄那个快递的信息。来，明天早晨啊，山王果在贵州的举办的，因为我们团队已经去贵州了，他们叫身心净化健康好物节，明天早晨7点首播，赶紧去预约。你说我不会在直播里买东西，你就赶紧加群，二维码都在微信后台啊。来，明天我们上半年就这一次次理直播，明天这一次上半年的直播啊，来去微信后台预约啊，怎么来找我的这个二维码？你把微信打开，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然后出现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一个9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就行，然后发送，你就会收到给你推送的二维码。啊，一个二维码是海报，上面有刺梨汁长什么样子。给孩子喝买长山龙第一个产品，成年人喝、中老年人喝长山龙也可以。那么我更推荐你可以关注叫黄金叶啊，黄金叶第二个产品你可以关注。第三个产品精粹粉，含量营养含量更高，但是有点贵啊，你适量选择，根据自己需要。好了，上面二维码扫码预约，明天早上7点直播，贵州那边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赶紧进直播间去抢啊。然后下边有个群的二维码，你说小东我不会在直播里买东西，你就进群，我们的助手在群里啊，所有的关于直播啊我怎么买都可以在群里问我们助手啊，下面有二维码，直接扫那个二维码你就加进群了也可以，好不好啊？明天早晨7点，你说小东我早场没时间，那么晚上是5点开播，还有个晚场啊，你去，那你就明天晚上看5点的晚场也行，你明天听我节目啊。然后就是周五是穆林森的空气净化器和我脖子上戴的这个电子口罩的直播啊，家里有孩子的给孩子买这个电子口罩，然后家里装修的换新房的，或者这个季节鼻炎呢、过敏呢、不敢开窗的，买那个大蛋啊，就它叫空气氧吧啊，森林氧吧啊。那么周五也二维码也在后台预约周五的空气净化器的直播，好不好？好了，今天就这样，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明天5点到6点，你们所有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明天5点到6点半，你们听节目，啊，明天见各位。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

0: 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
1: 最高温度30-33度，最低温度东北部地区15-16度，其他地区19-20度。而后天苏南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
2: 省会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19-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在33度左右，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在20-21度，最高温度在32-33度。
3: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主场南昌紧扣江西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了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境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 VR 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装备展示区里集中亮相了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
5: 在科技装备展示区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款黑科技，我们来看一下，它长得呢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但是啊，它是叫做激光清障仪，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遇到了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啊，这个高压电线上面通常会有一些飘挂物呀，还有树障等等的障碍，那么它呢能够像激光手术刀一样远程快速的发出激光的光束，对高压电线上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快速的清除，能够帮助恢复供电。
6: 像我们这个光纤激光清障仪，它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500米，我们可以实现不停电的情况下将这些树枝清除下来，然后可以保证我们线路的正常运行，使用激光远程清除的时候不会损伤导线，同时我们不需要人工登高，像我们以前人工
4: 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在江西南昌的主场活动中，有12位来自基层的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他们长期坚守在防灾救灾减灾工作的第一线，面对复杂灾情临危不乱，科学研判，守护一方百姓的平安。
4: 正在接受表彰的基层代表叫刘明芳，他来自广东茂名市中和村。去年6月，台风蝴蝶来袭，当地出现强降雨。刘明芳与当地干部彻夜坚守，冒雨奔赴各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等危险地带，开展隐患排查。
7: 但是那个黄泥水非常急，然后那个小石头滚下来的时候还挺扎脚的。大概那个小石头也会有这么大，平常在市啊镇上培训那个机器学到怎么样就会是有泥石流的现象啊，比如是松土啊，或者是大量的黄泥水啊，就是前期的预兆。
4: 感觉到危险后，刘明芳和村干部们随即决定启动应急预案，将村中的群众紧急转移到村委会避险。而此时距之后山体滑坡灾害的发生仅有3个小时。
7: 在那边过来的就是拿着那个手摇报警器啊，还有那个铜锣敲啊，有那个大声公啊，我们这些

0: 哥就基本上都没拿到什么来，去手去敲他们。
1: 刘明芳和村干部们挨家挨户去砸门，叫醒村民马上撤离。有的村民腿脚不方便，他们就把人背出来。转移群众过程中，刘明芳的脚被尖锐的石头扎伤，鲜血直流，但他顾不得伤痛，只是将25户57名群众
2: 别人。
3: 一场场干货满满的防灾减灾技能培训也在各地学校展开。在南通海门，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多所学校，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消防员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了应急疏散演练。演练结束后，消防宣传人员现场讲解并演示了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常见消防设施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邀请师生代表亲身体验操作，手把手教学，沉浸式学习，帮助大家真正掌握避险自救的基本技能。南通市海门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职务魏佳音。
4: 我们聚焦校园消防平安，扎实开展小手拉大手的主题宣传活动，将消防常识带进课堂，以趣味教学加深学生认知，让每个孩子学好消防知识，树立安全意识，再由孩子带动家长辐射家庭，构建家校联动的消防安全防护网，全面提升全民防灾减灾能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6: 新闻发布厅，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明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首先来听央视报道。
7: 昨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炎热天气持续，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今天中东部热力还将继续升级，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或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

0: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家长觉得乳牙反正迟早要换，蛀了忍一忍，等它自己掉就行了。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乳牙龋齿会不会影响孩子吃饭说话，甚至影响将来的恒牙呢？今天的一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龚爱秀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儿童口腔医生龚爱秀。乳牙蛀了不用治，反正以后会换，这是特别常见也容易耽误孩子治疗的误区。医学真相是，乳牙不是临时牙，而是孩子咀嚼、发音、颌骨发育和恒牙萌出的重要占位牙。乳牙龋坏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从一个小黑点发展成为深龋、牙髓炎、根尖周炎，严重时还可能出现牙龈及面部肿胀。更关键的是，乳牙下面就藏着正在发育的恒牙牙胚，若乳牙反复感染，可能影响恒牙发育。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旁边的牙齿就会慢慢向缺牙的位置倾斜，占掉恒牙本该萌出的位置，后面就可能出现牙齿错位萌出。也就是说，一颗乳牙的龋坏脱久了，可能影响的是一排牙的排列和孩子长期的口腔健康。很多家长等到孩子疼得吃不了饭了才来看，其实这时治疗难度、孩子痛苦和花费都会明显增加。早期龋齿可能只需要涂氟、窝沟封闭、冲填等相对简单的处理，如果累积牙髓可能需要根管治疗，牙体破坏严重时还可能需要预成冠修复，甚至可能需要拔除后再做间隙保持。所以乳牙蛀了不能放任不管，家长要做到三件事。第一，早发现早治疗。乳牙有黑点、白色腭斑、口臭、冷热刺激痛或者夜间痛，要尽早带孩子到儿童口腔科进行检查。第二，早预防。孩子出生后即可进行口腔清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粘牙食品，尤其是不要让孩子含着奶瓶或者甜饮料入睡。第三，定期口腔检查，要按医生建议进行涂氟、窝沟封闭和随访。乳牙会换，但乳牙造成的疼痛、感染、咀嚼受限和恒牙萌出问题不会自动消失，真正保护恒牙要从保护每一颗乳牙开始。
4: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证明，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3: 好，19点03分，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今天是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各部队组织医护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激励医护人员，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履职尽责。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6: 这个国际护士节，多家部队医院组织医护人员、野战医疗等领域展开比武。练兵场上，陆军第80集团军医护人员围绕减伤救治、伤员后送等核心能力展开切磋。在静脉输液项目中，参赛选手互为伤员，从评估、消毒到精准入针，动作一气呵成。北部战区总医院护

0: 物理骨干们在昏暗条件下快速准确完成止血带止血、骨髓腔穿刺等操作，用优异成绩为自己的节日交上一份特殊的答卷。
1: 通过模拟在现场环境下伤员救治流转，突出实战化、标准化、规范化，意在锻造一支技术精湛、保障有力的卫勤尖兵，以过硬能力素质守护广大官兵身心健康。
0: 更续红色血脉，厚植使命担当。这两天，联勤保障部队组织医护人员在驻地开展红色参观见学活动。医护人员在解说员的引导下，认真浏览展馆里的图文资料和历史实物。
2: 我们在此重温革命历史，感悟英雄精神，更加深刻明白了军人医者的使命。今后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秉持救死扶伤初心，锻炼过硬卫勤本领，用心用情为官兵，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0: 在江苏、四川等地，多家医院组建护理与医护骨干团队，分赴军营开展系列卫军服务活动，把急救技能、中医诊疗、康复指导与健康科普送到官兵身边。专家团队还围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应急技能开展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强化官兵自救互救能力。
3: 护士节这天，他们却专程来到军营，把健康服务送上门，让我们心里特别感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把这些急救本领练扎实了，战场上战友的生命就多一份保障。
4: 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会经常遇到一些小伤小病，而一些护理常识的误区也暗藏着健康隐患。马上我们来跟随护士们为大家盘点临床常见的居家护理误区。
5: 发烧捂汗能快速退烧，这种观点对吗？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士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6: 体温要能够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5: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体温低于 38.5 摄氏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8: 一袭白衣护生命，一份关爱暖天使。今天在属于白衣天使的专属节日里，江苏38万名护士坚守临床一线，默默守护，通过公益市集、技能比拼等活动度过节日。我省各家医疗机构致敬他们日夜辛劳的付出，更聚焦他们身心的状态，以暖心活动传递温情关怀。江苏台记者祖明报道。
9: 南医大二附院的白衣天使们摆起了爱心摊位，拼豆、烘焙、手作饰品、养生咨询，各个摊位前人声鼎沸，香气四溢。南医大二附院护理部主任杨先说，
10: 这次公益市集对于我们护理团队来说不只是一场活动，更是一次被看见、被读懂、被温暖的机会，可以看见我们护士的柔软，看见护士的才华，也看见他们被关爱后的笑容。那么这次天使公益市集的所有收入，我们将全部捐赠给公益慈善基金会，用于帮扶困难患者，资助基层健康项目。
9: 从 AI 智能康复陪伴，到临床器具精准改良，从病房实用小创造，到充满人文温度的护理设计，一个个源自临床一线的护理经典子同台竞技，让护士们度过了不一样的护士节。中大医院护理部主任封海霞表示，护理创新不在高大上，而在真管用。
11: 这些创新成果全部来自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护士们用小观察、小改进、小创造解决患者最直接的困扰，提升护理最核心的效率，用智慧与爱心

0: 守护每一位患者健康。
1: 护士用坚守守护生命，这个护士节各地也用温暖守护护士。扬州市中医院启动减压赋能身心同调系列关爱活动，涵盖了户外健康跑、亲子皮划艇、瑜伽插花等活动。扬州市中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张玲燕：
2: 只有关爱护士了，才能更好的关爱患者，让我们护理人员不仅有一个健康的体态、美好的心态、愉悦的心情，然后投入到我们的护理工作当中。
1: 这个护士节，东海县人民医院格外关注一线护理人员的身心状态，多措并举为他们筑牢心理防线。东海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周红梅：
3: 我们聚焦护士心理疏导，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开展专题减压讲座，开通一对一免费心理咨询通道，让护士们释放工作压力，让他们在守护患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真切的关爱与尊重。
1: 白衣执甲，温暖同行，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护理工作者。我们既要看见他们治病救人的担当，更要关怀他们不为人知的压力。节日之际，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暖心举措一一落地，让每一位负重前行的护理工作者在守护患者的同时，也被温柔以待，被真切关爱。
4: 今天，江苏省肿瘤医院与东台市人民医院共建紧密型医联体联合病房正式签约揭牌。这一举措为破解肿瘤患者无序就医、基层医疗力量薄弱、优质资源错配等长期痛点提供了有力探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在基层，恶性肿瘤患者的外转意愿最为强烈，盲目的外地就医不仅增加就医成本，也未必能找到真正优质的医疗资源。联而不通，合而不紧，是过往医联体建设容易遇到的难题。专家偶尔下沉，难以保障诊疗的连续性。本次签约揭牌的联合病房定下了一套运行的硬规矩，让肿瘤患者有序流动。江苏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舒一平表示，医院作为省癌症中心，既要做好前端防筛，也要做强终端诊治，更要兜底后端康复。联合病房把省级技术和管理延伸到了县域。
5: 我们呢，双方呢设计了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支撑方式，一方面依托信息化的平台，由我们医院啊资深的专家对联合病房的患者呢每天进行了远程查房、实时的阅片、指导治疗，包括审核方案。
6: 共振的影响呢，风险偏好有一个同步改善，但是随着科技龙头股短期积累了比较大的涨幅，市场担忧情绪以及获利了结的心理开始增加，并且呢外盘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动荡，所以资金难免产生分歧，部分资金选择兑现，从而引发了指数的调整。第二个原因则在于美医谈判进展依然受阻，双方在浓缩铀等核心议题上仍然分歧较大。
7: 多家机构认为，当前市场调整属于连续上涨后的良性获利回吐，市场中期上行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内基本面对市场有一定支撑，而 AI 产业链内部重要环节景气度依然较高。从中期角度来说，科技产业主导的上行行情还未终结，至于能否扩散到相对滞涨的顺周期板块，则取决于利润能否从上游向下游顺利传导，以及地产相关出现企稳改善的信号。周正峰：
6: 近期科技股能成交热度是比较高的，整个的市场的交易拥挤度呢是在持续的增加，尽管呢相关的公司业绩的确强劲，但持续上行后终究存在技术性调整的风险，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中期维持相对乐观的基础上，短期适当控制对于高位科技股的风险暴露，已有持仓的可以考虑逢高逐步的调仓，而没有持仓的可以等待回踩确认后再布局。
4: 您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场景？人工智能调度着风电、光伏、氢能等多种能源，平稳地汇入电网，走进千家万户。而在看不见的地下深处，用不完的清洁电能被储存在岩石空间里，工厂排出的二氧化碳也被安全封存。这些听起来很有未来感的事情，正是中国矿业大学两个新本科专业要教学生去解决的现实课题。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入门，一起来关注能源科学与工程和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两个专业将于2026年对外招生。
8: 新专业头一年招生，考生和家长最关心两个问题：学什么？毕业后能干什么？ 中国矿业大学能源学院副院长周来教授解释，能源科学与工程简单说就是让风电、光伏、氢能、水电、地热等多种形态的能源不再各自为战，而是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实现互补搭配、智能调度。这个专业要服务的场景既包括大型能源基地的建设，也包括电网。

0: 与千家万户之间的高效互动。
1: 那么生命科学与工程专业呢，主要是面向国家的向地球生物进军和双碳中的战略需求而设立的交叉学和新专业，也是服务国家的生地资源开发、生地空间开发利用和清洁能源存储，还有就是碳地质封存等紧迫的一个需求。
0: 虽然方向不同，但两个专业的培养理念是一样的，厚基础、重实践、强交叉、深协同。学生从入学起就要夯实数理基础，具备工程系统思维。这么前沿的专业，学校有家底撑起来吗？周来，
1: 中国化学大学呢，建有了跨域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两个国家双一流的学科建设群，以及多个国家平台，比如我们有生地工程智能建造与健康应用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我们江苏实验室四大实验室之一的生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学校呢，在“十四五”期间也是一直在探索拔尖人才创新培养模式的一个实践工作。那么呢，也获批了国家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试点高校，国家和省级的卓越工程师的学院。过去的五年当中呢，学校国家级的高水平的课程和教材等资源上面呢，也蓄积了很好的培养的力量。
0: 值得关注的是，本科生从大一起就有机会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科研项目。周来说，对于这两个新专业的学生，学校设计了三个主渠道进入实验室。
1: 一个呢，全程的全员的导师制啊，这个我们现在学生在二年级，或者是有的已经在一年级下，他已经配备了双导师啊，就是我们的学术导师、学业导师。我们在大二的时候呢，再加一个导师，就会产业导师。那么可以直接进入到导师的课题组，尽早开展实验。第二呢，两个专业的呢，作为我们这个试点工作的，提供了接榜挂帅的啊这种方式，可以参与项目课题，获取这个实验资源和导师的指导。第三呢，就是项目式教学，核心的课程部分课程就是在实验室上，啊，实现了课堂进实验室。
0: 学生毕业后的升学或者就业方向有哪些？周来说，
1: 毕业生呢，将来可以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优秀的成果，可以进入能源领域高水平的院校、科研平台，可以进入能源行业的头部的企业，成为能源行业中坚力量、科技主力，也是我们将来领军人才的储备力量。
2: 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家的孩子对多能耦合、智慧互联、新型能源体系、深地空间、碳封存这些未来感十足的方向感兴趣，不妨关注一下这两个专业。
3: 民以食为天，长期以来，社区老人、双职工家庭做饭难、吃饭难成为民生痛点之一。为了方便百姓就餐，昨天无锡有多家助餐中心上线了，打通居民就餐最后100米。我们来听无锡台报道。
4: 中午时分，无锡广义街道宁南社区的益匠雅居全龄友好餐厅迎来第一批客人。今年85岁的钱阿婆告诉记者，社区助餐中心已经盼了好多年，如今心愿实现，好开心。
5: 在家里做不动了，到食堂里来吃，挺好的，菜好，高兴，非常高兴。
4: 据介绍，这家助餐中心主打的是乡村土菜，老年人只要花9元钱就能吃到三菜一汤的美味乡土佳肴。餐厅负责人张燕。
6: 高龄的老人，他们对乡村是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浓厚的乡村情节，9到10个菜品当中可以任选3样不同品种。那除此以外，我们也推出10到20元价位的小碗菜，20到50元价位的现场烧制的土家农家特色的菜品。
4: 无锡广义街道宁南社区党委书记徐梅丹。
7: 社区助餐点的设立是在为居民打造一个家门口的幸福餐桌。我们助餐点将秉持着暖胃更暖心的服务理念，在运营中我们将严格把控食材的来源，确保食品安全营养均衡，提供多元化的菜品选择，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口味与健康需求。
4: 当天中午，位于广丰二村的瑞丰社区益林助餐中心内也是人气满满。今年91岁的沈阿姨特别开心，她告诉记者，助餐中心就在家门口，对高龄老人很友好。益林助餐中心负责人邹静。
8: 针对我们的现役军人呢，是实行一个免费的政策，退役军人呢，我们现在是跟我们的60周岁的老人是同等的，实际只要12块钱。那我们80周岁的孤寡老人呢，我们是享受一个7块钱的补贴，目前的话只要自付8块钱就可以了。
4: 据了解，当天新开的两家助餐中心，除了提供餐饮服务外，还将在供餐间隙开展多种丰富活动，将助餐点打造成居民喜爱的活动点交流。

0: 点，成为促进邻里交流、增强社区凝聚力的温馨空间。
1: 好，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14:53，台湾台东县海域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
2: 昨天，微信状态访客记录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公众对隐私泄露的担忧。记者今天从微信了解到，目前微信状态已经停止测试状态浏览人数的展示功能。微信方表示，该功能仅在 iOS 客户端进行过灰度测试。用户发布微信状态之后，在该状态有效期内，用户可以查看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但是这不是访客记录，更像是访客计数。
1: 新华社消息，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2: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了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
1: 当地时间11号，随着最后一批的澳大利亚乘客从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撤离，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接近尾声。
2: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向媒体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时间是晚上的7:24，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今天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788323，也欢迎您来试一试。尤其是眼睛花、干涩模糊、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恰逢呢这最近是母亲节，好视力特别举办母亲节感恩回馈大型护眼活动，今天限时开通江苏热线，只要您拨打4008788323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788323。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为家里忙前忙后操劳一辈子，老了眼睛却早早退休了，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难受，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总飘小黑点，出门见光流眼泪，连做饭都有点费事。那么您趁这次机会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很舒服，像是给眼睛做了一个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清亮水润，再看手机电视或者出门遛弯散步都轻轻松松。今天呢，在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送刚刚提到的78元眼贴，还能补贴一台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最后一份母亲节专属的限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好，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在1949年4月，当时呢，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翻开新的一页。在77年后呢，这段历史被搬上舞台，这次呢，是一部让人忍不住热泪盈眶的沉浸式杂技剧《红旗插上总统府》，这也是南京的首部大型文旅演艺剧，填补了来南京游玩呢没有演出看的空白。在今年的五一节期间呢，这部剧呢是场场爆满的，几度紧急加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在这里呢，在外场会直接变成1949年的南京街头，比如说有复古的邮差啊、馄饨摊啊，您可以和 NPC 飙戏，一脚踏进去的话，就像直接走进了决定中国命运的那段日子里，而且还可以穿上旗袍到这里来打卡。在内场会刷新你对于杂技的认知，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杂技，有空中飞人强渡长江，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度的旋转等等。这次我们的演出地点呢是在南京人民大会堂，这座充满历史人文沉淀的建筑里边看剧。 曾经在五一假期观看的观众都说，带着父亲去的老爷子全程腰杆笔直，散场了红着眼圈。也有很多的小朋友散场了拉着大人的手问，我什么时候还能够再看一遍呢？所以说这样的一台演出是非常值得一看，但是它如果放在别的旅游城市，票价至少是200起步。但是南京延续了它一贯的旅游性价比，68元起，一家人都可以轻松观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为听众朋友争取到了专属场次和专属补贴，5月15号、16号、17号这三天，您可以带上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去回望那一段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岁月。专属补贴怎么领呢？打开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一起看剧，或者拨打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微信同号加好友进专属群，就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这个补贴只在群里发放。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5: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1: 北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2: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开麦单元。今天呢是5月12号国际护士节，
1: 对，
2: 在这个属于白衣天使的特殊日子里，我们今天的开麦呢特别聚焦肿瘤护理领域一个深刻而温暖的变革，从传统的疾病照护转向对患者身心灵的全人关怀。
1: 对，
2: 在我们看来呢，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护士啊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职业，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做到感同身受患者的剧痛，但是呢，护士他又必须时刻站在离痛苦最近的地方。
1: 对，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开麦的单元呢，将会连线到相关的专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相应的话题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更多的我们这个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和节目互动、优选音视频这些呢，大家都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而我们的节目呢也为大家开通了节目的 live 互动，如果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您有什么想
6: 法？我们往往就是手术也成功，方案也明确，但是呢患者就是因为心理的问题，整天吃不下睡不着，因为得了肿瘤他心里可能负担也比较重，所以这一块呢恢复慢以后就是因为心理的问题放弃了治疗。所以我们印象深的，我们有一个年轻的患者40多岁，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他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是肺癌，那聊以后他自己来看病的，他一句话都不说，他也不愿意配合治疗，有的时候甚至很多一些悲观的也一些过激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医务人员其实也跟着非常着急。后来呢我们慢慢的给了他一点独立的空间，一步步引导，最后呢他也其实敞开心来讲，他说他有的时候也不是怕这个真正 是什么，他是怕他走了以后家里面怎么办，年老的父母怎么办。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其实也看出，我们肿瘤治疗从来都不只是就是说切除了手术，或者就是就简单的我的治疗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因为患者带着这个癌症的标签承受的是身体上的痛苦，

0: 而且更面临着就是我死亡的恐惧和直面死亡的这一块的残忍，所以对家庭、对喂养等等，所以这些我们就俗称其实还是心理问题。如果这些心病如果不解决，再好的治疗效果其实也是打折扣的。所以我们就往往经常，因为作为护理人员是接触患者最多的，是陪伴者，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作为我们护士，除了打针发药、执行医嘱、做我们专业的事情以外，我们能不能走进我们患者的内心，帮他们卸下心理的重担？所以这也是我们最初关注我们肿瘤患者心理支持的一些初衷。
1: 对，这个很重要的啊，真的是很重要。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讲呢，相信会有很大的帮助啊。
2: 对，
1: 刚才我们
2: 其实我一开始听到就是省肿瘤医院在2018年引入这个叙事护理，我是有些疑问的。
1: 嗯，
2: 就是这个叙事护理，它和普通的护理，它的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心理支持这一块嘛。就是它，您在落实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它对于这个肿瘤患者以及家属，到底会带来哪一些真正的帮助？
0: 那我就简单来讲讲我们叙事护理到底什么叫叙事护理。请问，不就是和患者聊天吗？它和普通的安慰有什么区别？其实其中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普通安慰的话，经常如果患者这个生病了，我们会讲别难过哦，会好起来的，想开一点，其实这几句话我们都会讲，对不对？但是这些话呢，其实看起来很温暖，但是其实他是更多的站在旁观者的一个角度，就是在说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患者走不到他的内心，他也没有对这个有一个就是共情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叙事护理呢，就是有的时候是相反的，我们是成为他们的倾听者和见证者。那我们叙事护理还有一些专业的词语，它的核心我们用一个外化改写，就是我们不把患者看作是病人，看作是一个他自己有自己完整的人生故事的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得了肿瘤，那癌症只是他人生故事中的一个插曲，不是全部。所以呢，我们通过提问、倾听，把他从一个病人改写为我是一个正在经历疾病挑战的人。
1: 嗯，
0: 理解。然后它能给我们的患者和家属其实带来的帮助还是有多方面的。那首先他们的情绪得到了释放，他把很多原来都是藏在心里的，但是他把故事说出来，他把痛苦啦、恐惧啦、愤怒这个情绪都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有的时候他也能找到一点生命的意义，因为很多患者在患病以后，他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价值了，包括他以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意义了。但是通过叙事，他们会重新发现自己曾经也有过努力，包括对家人的爱、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实从这个里面再能找到就是继续挑战疾病、努力活下去的动力。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改善了医患关系。当我们护理人员真正走进我们患者的内心，大家就是同理心，从对方的角度来想问题的话，他会更加信任我们，而且也更好的配合治疗。就是我觉得对家属来讲也是一种支持。很多家属呢，其实家里有一个病人，一家都跟着，大家全家都在操心着。
1: 对，
0: 很多家属也承受着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叙事护理呢，能够帮助他们，其实家属也能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呢也更好的陪伴我们的患者。就是了解我们患者的一个动态。
1: 是的，是的，这个对整个的患者家庭其实都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的啊。
2: 我的感觉好像就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可以陪伴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
1: 对，其实刚才、
2: 让他们打开心扉。
1: 对，张主任刚才所讲的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个人很紧张，你在他旁边说你别紧张，他只会越来越紧张。
2: 嗯，
1: 其实这不是真正能够让他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他是需要专业知识的、专业的方法的啊。好，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啊？比如说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你们的医院当中这个你们的叙事护理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的。
0: 那个我想分享一下，在我从业30年中间有一个印象，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事例，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有过一个

0: 年轻的一个乳腺癌的患者，他呢才结婚还没到半年，当时呢可能还没有孩子，但是呢也确实非常的不幸就确诊了乳腺癌。
1: 嗯，
0: 所以呢他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当时也不跟任何人交流，同时他的爱人就是急得也非常盘盘站，就是经常会看到就手足无措的样子，同时有的时候还有是跟家里人都跟着，所有人都跟着非常担心，也有妈妈他们都偷偷的哭在门外面，我们也经常看到这种场景。所以呢我们第一次就是找他的时候，我们找专业的，因为我们每个定期有细致护理的联络员，就是我们的专业的护士去找他的时候，他基本也不睬你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细致护士专门去找他做治疗，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也跟你多提，但是呢后来呢我们也没有放弃，就每天呢都到他病房里面坐一会儿，我们也不说说教的事情，也不说其他的治疗的事情，但是呢也跟他聊了一些其他的话题。后来到了这个第五天，他也终于开口说，他说就直接跟我们的护士建立了信任以后说，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子完了，他就说出了他的心理担心。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护士也抓住这个机会引导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也自己讲从小也特别爱美，然后呢这个现在呢终于人生走入这个阶段，其实也非常想要个小宝宝，但是现在得了乳腺癌又要切乳房，他甚至觉得他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同时家庭可能后期这个担心爱人也会嫌弃他，这个我觉得其实都能理解的。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没有反驳他，再问问他你跟你家先生是怎么认识的，他怎么当时是最欣赏你的地方是什么，所以他就开始讲讲他们的这个经历，讲讲他们的爱情故事，他讲讲他们曾经认识的这所有，包括这个一路走来的一个历程。然后他也说到说他丈夫欣赏他的是乐观和坚强，开朗的一个姑娘，她当时从农村来到南京，也中间吃了很多的苦，但是一路学习也找到很好的工作，从来没有放弃过。所以我们护理人员在问他，他说你现在还是这个乐观坚持的坚强的女孩吗，他说其实你还是那个你，只是目前遇到了我们疾病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你以前能克服这么多困难，相信现在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从适当的时候给他切入了，就鼓励他，同时赏识他，激发他内在的一个动力。后来呢我们除了这些谈话以外，我们还跟他约了就是我们乳腺癌的患者，因为患者的同伴的教育他们是有设身处地，大家都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叫同病相怜嘛，所以用我们的其他的病友来跟他讲，其实不恐怖，就是可怕的就是接触治疗什么都不可恐怖，但是可怕的就是你自己对这个所有的治疗不再坚持，没有信心。所以这个患友也告诉他，他不仅恢复得很好，后来经过治疗以后还生了一个小宝宝，所以他慢慢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他就开始主动沟通手术方式，也主动问我们这个疾病的基础的知识，开始积极配合治疗。后来这个患者就是术后恢复的也非常好，同时他所有的治疗也结束了，他也带着可能才化疗完，但是他非常乐观，戴着漂亮的假发，然后整个人也容光焕发的，所以他也非常感激的告诉我们，我们当初陪伴他走过了这个历程。他目前呢已经开始准备备孕了，所以这个一切都朝着自己理想的包括以前的状态来走。这个故事其实也是一个真实的事例，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我们细致护理是有力量的，它不仅能改变心态，还能改变他的人生的态度。
2: 对，其实刚才通过这个张主任这段讲述，我觉得我很感动。就是这是一个其实，但是对于我们现在专业的叙事护士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他要做的事情呢，几件事情，首先是陪伴。然后呢，切入，找到好的切入点，切入，然后慢慢的呢，得到这个患者的一种信任。然后让患者能够打开心扉。

0: 最终能够正确的用自正确的心，
1: 非常的好、
0: 来面对这样的。
2: 你听张主任说的这么云淡风轻，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还挺艰难的。
0: 这个真是不容易，它不仅仅需要专业的知识，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极大的善意，真的是要为你们鼓掌啊！这是对于很多患者来讲的话，这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也想请这个张主任再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既然我们提到了啊，这个专业的叙事护士，它是一个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
2: 不仅是个单纯的护士了。
0: 对。那这样的专业的叙事护士，那么我们在医院当中要去培养他，因为肯定是很多的医生一开始的时候，或者很多护士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能完全适应这个工作的。那么要培养这样的一名护士，他需要大概多长时间？你们具体是怎么样来培养这样的叙事护士的？
1: 那个，我们培养一名合格的叙事护士，确实不是一朝一夕，或者我年轻的才入院的护士就会的，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培训。那我们从一个普通的护士，他首先能掌握我们护士所基本的技能，同时呢，在临床中间，他要有跟肿瘤病人接触的一个这个经历，同时他在患这个跟肿瘤患者我们在接触的过程中间呢，他要了解肿瘤患者的一些最基本的这些轨迹。所以呢，这个普通的护士能成长为一名能够开展叙事护理的，我们经常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方向，有的护士他可能从专业，比如说从伤口到口啦，进了了，我们有的就心理的专科护士，所以一个合格的专科护士培养出来能做这个叙事护理，我一般要最起码2到3年的时间，就是在你一个普通能独立当班的护士的基础上，再需要2到3年的磨练。那我们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基础的培训，我们所有的学组的成员都要接受我们叙事护理理念的培训，包括他的护理叙事护理的基本概念，核心技术、工作流程。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是进阶的培训。这里面呢，我们包括这一个进行一些高层级的，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些培训，然后最后是持续的培训，我们要通过理论和实践考核，成为我们相应的一些联络员。同时我们有定期的继续教育的培训，不但的知识的更新，提高我们这个沟通的一个技巧。因为经常有的时候我们讲在培训的时候，就是不能说一些就是不恰当的事，因为这里面还需要一些人文的基地，就是积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他不想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你要察言观色，你可能还有一些话，比如说我知道你很难过，也很害怕，很无助，这些是正常的，你就不要天对着他说你要坚强，你要勇敢，这些是不能说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也是个人一定要就是文化知识的积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也想给病人，比如说允许自己，你病人有的时候真的，确诊了以后，你也允许自己有悲伤，有些情绪的释放，还有不能一个人扛着，你可以跟别人交流交流。
0: 对，其实呢，我觉得，
1: 给自己一点时间接受，还有专业的帮助这些话。
0: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工作还
2: 特别不容易啊。
0: 除了专业的知识，然后呢，这个相对比较灵活的头脑之外呢，还要有比较高的情商，然后呢，还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患者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话来让他得到安慰的效果，而不仅仅是安慰的话。所以呢，这个安慰的这样的一种，其实安慰真的是一门学问。
2: 对，
0: 真的是一门学问。
2: 但我觉得其实我更关注的点，我知道就以前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心理医生其实是很多时候最后自己因为听了太多，承受了太多的不好的情绪，自己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也知道一开始听到一些说法，说你们医院的心理会诊热线经常是有些医护人员自己打来电话，他们在安慰患者同时，自己也需要更多的安慰，是不是？
0: 对，其实像今天是护士节嘛，我们更想来关注一下护士这个职业，你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跟我们说一说。
1: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呢，我们的心理这个包括叙事护理，我们除了面对我们的患者， 以及我们的家属，我们有的时候还是我们自己人，就是我们医护人员。

0: 自己一起来沟通的。
1: 嗯，
0: 就我们护士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2: 嗯，
0: 同时也有自己的所有的压力和烦恼。
1: 嗯，
0: 但是在肿瘤护理工作中，本身就是一个职业压力非常大的一个职业，因为我们的患者跟普通的患者不一样，嗯，所以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生离死别，有的时候就是患者的痛苦，家属的悲伤，长期在这种环境中也容易产生职业的倦怠和心理问题，而且呢，工作呢也非常辛苦，经常加班加点，三班倒，有的时候呢，家里面家庭啊，小孩啊，因为很多护士都是妈妈。他们很多不能完整的陪伴小孩，更多的过就是关注到小孩的成长，有时候心里也有愧疚，所以有的时候呢，家里面或者家属也不一定完全能理解，还有的我们有的时候家属和我们的患者会有误解，对护士在工作中间，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委屈，
1: 嗯，
0: 所以这些压力和情绪，如果我们长期得不到释放，就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安慰别人的同时，自己也需要安慰的。
1: 嗯，
0: 我们经常开通了这个西式护理，包括心理会诊，我们也定期组织一些心理健康讲座，还有解压活动，包括我们户外活动，团体的一个心理辅导。其实更多的也想帮我们护士减轻压力，调节我们自己的情绪，然后还建立了我们一些互助小组，让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励。
1: 嗯，
0: 所以我也想对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想对所有的护士兄弟姐妹们说，
1: 嗯，
0: 你们辛苦了，在照顾别人的同时，也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因为我们护理的健康和快乐也同样的重要。
1: 对，真是不容易的。
2: 哇，听得我都有点想哭。
1: 我觉得我、
2: 就是、觉得特别难。
1: 我跟林轩两个人，这个互相看着对方，其实能够看到对方眼中的泪花。
2: 嗯、
1: 这个呢，有的时候
2: 我也听到就张主任声音里面那种
1: 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现在打电话，现在就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
3: 什么是淮扬菜？
4: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3: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4: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0: 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会参会。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对零售商品的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完善，优化食品称重的负偏差值的量值，明确零售商品的经营者义务，切实引导零售商品的经营者合理配备并使用计量器具，坚决遏制商品量的短缺等一系列行为，促进形成诚信、公平、透明的市场交易环境。经过充分调研、专家论证并书面征求相关部门及地方的意见，研究形成了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5月12号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呢愿意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的危机，并欢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调解努力。他指出，一旦乌克兰当局做出必要的决定，特别的军事行动可以随时停止。佩斯科夫还称，目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方呢所取得的进展显示，正在接近达成调解方案，但是现在谈论具体的细节还是为时过早。黎巴嫩的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地时间5月12号发表声明表示，呼吁黎巴嫩的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对话，采取间接谈判的方式，以使黎巴嫩方面掌握谈判的优势。声明强调，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黎巴嫩的内部事务，真主党武装不应该被纳入与敌人的谈判范畴。声明还指出，黎巴嫩的真主党愿同黎政府合作，实现其提出的5点要求，包括制止以色列侵略以确保黎巴嫩的主权，以色列人被从占领的领土撤军，释放所有的被扣押人员，确保黎巴嫩的居民安全返回家园，以及全面推进重建工作。英国媒体12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呢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了经济损失。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目前来看呢，升温的格局未来三天仍然是持续的。今天全省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有望突破30度，13至14号部分城市可能会出现35度的高温。与此同时，我们省的常州、镇江、泰州已经宣布入夏了，朋友们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凌云、邹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0: 听。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下面的故事，我们来认识一个视障姑娘和她特殊的娘家人。之所以说特殊，那是因为他们并非真的有血缘关系，然而他们之间却有着胜似亲人的深厚的感情。视障姑娘名叫瑶瑶，来自浙江宁波，今年31岁，她是一名推拿医生。今年3月，新婚不久的瑶瑶和丈夫在特殊娘家人的帮助下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门宴，打动了无数人。瑶瑶从小因为患上白化病导致严重视障，出生以后被移专职司机，每趟来回20多公里的路程，他们是风雨无阻。
3: 有一次呢，那天了大雨滂沱，车子了有巧不巧被轮胎扎破了，那我也等不及了，就要下车去换轮胎呢。一下车就马上被玉林的湿透了，看到他每天的进步，这种付出这种辛苦也是欣慰的，心里也是甜丝丝的感觉。
2: 经过3年的学习，瑶瑶考到了钢琴9级，除了明显的进步以外，瑶瑶跟陆明光、许银花之间的感情也不断加深，他们就像家长一样呵护鼓励着瑶瑶的成长。15年来，在瑶瑶的心里，陆叔叔早就成了父亲一样的存在，而陆明光身边的朋友在得知他们的事情以后，也愿意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在陆明光和许银花的鼓励下，瑶瑶读了高中，后来又考取了大专。瑶瑶的大学在杭州，每到节假日，不少同学都回家跟家人团聚，瑶瑶也期待着她的特殊家人们也能够来看望她。
4: 叔叔会开着车载着外婆宁波赶过来，然后来学校里找我，然后带我去游杭州，游西湖，就是我们有去西湖，然后会讲一些西湖的故事啊这些。
2: 到了春节，陆明光他们还会特地陪着瑶瑶吃年夜饭。
4: 过年的前期或者是除夕当天，然后叔叔会带着我跟外婆去附近就近的古镇，然后去我们三个人就是去团聚一下过个年。
2: 在这样的温暖的陪伴下，瑶瑶的性格少了自卑和孤僻，她逐渐变得乐观开朗起来。
4: 就是说我会有一个盼头，每次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我就是说我也有家里人来看我了。
3: 所以每到我们出现的时候呢，他的眼睛呢是会发光的，会发亮的。我一直记得他的这种那神情哦，想想是心酸的。
2: 每当一同出去游玩，瑶瑶看不见的景色，陆明光就会为他细心描述，这些都成了瑶瑶最快乐的回忆。从高中到大专，从读书到择业，瑶瑶的每一个人生的关口，陆明光都在他的身边。
3: 瑶瑶最好是找一个国家单位，不希望瑶瑶了太折腾哦。她心里在焦灼，有的时候在抗拒我，唠唠叨叨我太唠叨。但是过后她会说说，刚才我想不明白哦，现在想明白了。
2: 瑶瑶大专学的是推拿专业，2017年毕业之后，她进入宁波一家医院，成为了一名推拿医生。
3: 现在可能高一点。
5: 那你降瑶瑶在吃啊？降瑶瑶。
3: 第一次发的第一次工资了，那个时候他给我买的，他知道我血压不太好。
2: 2023年，通过别人介绍，瑶瑶结识了湖北的盲人小伙江妹。江妹她也是一名推拿医生。陆明光在2024年退休以后，他一直在操心着瑶瑶的终身大事。瑶瑶的丈夫江妹。
6: 印象非常深的话，叔叔和外婆其实对我的要求其实就是第一个，两个人要互敬互爱，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互敬互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叔叔嘱咐我，还有外

0: 舒服，就是让我好好照顾瑶瑶。
1: 今年一月，瑶瑶和姜蔚登记结婚，按照宁波的习俗，新娘的娘家人也要为新人办一场婚门宴。
2: 我觉得人家的闺女有花戴，那我们的瑶瑶虽然是个孤儿，那她是也是有人爱的，有人有花戴的。
1: 婚门宴定在了3月16号，提前好几天，陆明光就开始张罗了。他邀请了10多年来帮助过瑶瑶的好心人，这场特殊的婚门宴热热闹闹的顺利的举行了。
3: 来为我撑场子，他们都是我的娘家人，他们让我觉得，我的身后并不单薄，我很有底气，然后他们也让我觉得我很棒嘛。
1: 在瑶瑶工作的医院里，他是唯一的视障者医生。瑶瑶工作认真，得到同事和患者的好评。在医院3楼的推拿治疗室里，挂着不少患者和家属送给他的锦旗，有些患者已经成了瑶瑶的老朋友了。
3: 穴位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些骨缝，骨与骨之间的缝或者是凹陷。那这种地方我们一般叫做气血汇聚之所。
1: 患者陈鹏慧，在近2年的时间里，每周他都会来医院找瑶瑶做推拿治疗。
4: 很努力，各方面呢都是要强啊、哦，所以呢他技术方面呢还是可以的，腰疼了啥的啊、哦。但是听过他治疗以后呢，觉得好像浑身很轻松。
1: 尽管10多年来，瑶瑶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了0.03，眼前只剩下模糊的光影。但是他从来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在他看来，越是身体残缺，越要努力向前。
3: 我是有一些余视的，就残余的视力，然后遇到一些字特别小的一些专业类的这种书籍的话，我可能在家里我会采用电子的一个注视器，有时候就是如果有时间，我也会去到那个宁波市图书馆，它里面有一个无障碍阅读室。
1: 在陆明光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瑶瑶在工作之余也会参与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定期到养老院为老人们做推拿，参加社区的义诊活动。有时他还到陆明光
5: 的安保、特警和医护救助人员。
6: 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化调度，在人流密集的空间迅速发挥作用。无人机指引方向，引导地面警力部署疏导。
7: 在空中，无人机跟踪航拍调度；地面，民警快速疏导人流，扩宽应急通道，协助医护人员将该名群众抬上担架，沿应急通道转运。
5: 全程紧盯应急通道，实时空中调度，确保救援通道全程畅通无阻，让救援人员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现场，转运患者。从发现险情到顺利将患者送上救护车，我们只用了短短的3分钟。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8: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
9: 我们都在倾听
8: 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1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

0: 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
1: 不开了。
2: 于是，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前，与刘某同行的这个男子，拎着一个黑色布袋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民警调查发现，男子仅出示了手机里的身份证的照片，并且用现金完成了入住登记。这个男子在全程中对手中的那个布袋格外谨慎，民警也怀疑这个布袋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1: 年轻人用现金这种方式比较少，当时我们就更加怀疑。然后在这个人办理入住的时候，这个他随手拿了一个黑色的布袋这个布袋里边当时我们在那边是看不着是啥的，因为它不是透明的。在他提这个布袋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这么一个动作。以我们这个就是办理案件嘛，这么多年经验，就感觉这个黑色布兜里边的东西应该很可疑，就是不是好东西。
2: 民警经过调查得知，办理入住的这个男子姓匡。民警随即对这家宾馆展开了蹲守布控，对匡某进行持续侦查，密切关注他在宾馆里的一举一动。
1: 在这个跟踪蹲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开宾馆这个人经常的上下楼，有时候在宾馆门口，有时候在宾馆的停车场与人见面。

0: 在蹲守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个匡某入住以后频繁地上下楼，还多次在宾馆门口停车场和他人碰面。除此以外，陆续还有其他人员进入匡某的房间里，甚至还有外卖小哥到房间里取走物品。这种种异常的行为十分的可疑。
1: 我们又发现还有其他人进出他的房间，从他的房间出来以后呢，手里边也拎了个东西，手里有的拿着东西，有的好像感觉没拿东西似的，把东西放在自己兜里似的。我们又更加的怀疑他可能在进行某些违法的交易。
0: 那么这个匡某是不是在进行交易呢？民警决定寻找合适的机会抵近侦查。果然，在宾馆门口的一次接头中，侦查民警清晰地看到和匡某碰面的人在车内清点现金，然后又将钱款交给了匡某。
1: 这很明显能看见，这个就是他这个手人的手里边就拿着挺厚一沓现金。
0: 经过多日的蹲守，民警还发现匡某的交易地点十分灵活，宾馆、房间、停车场、门口都曾经成为交易地点。可是即便掌握了交易的模式，警方依然无法确定他们交易的物品究竟是什么。就在民警调查毫无头绪的时候，匡某突然办理了退房手续，随后离开了酒店。民警立即对匡某入住的房间展开调查，在屋子里发现了一个空瓶子。
1: 我们找到了一个空的瓶子，这个瓶子上边我们感觉有油状的物质，就像这个油挂在这个瓶子上一样。当时我就怀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0: 民警随即提取了瓶壁上的油状物质送去检测，检测结果却让办案民警大感意外。
1: 在实验室检测以后，发现这个东西不是国家毒品目录列管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毒品，只是一种油性的物质。我们陷入了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当时在想，他们是不是不是在进行违法活动，或者是说我拿这个带有油性物质这个瓶子，我是不是拿错了，不是他们交易的物品。甚至说是就是材料可能是这个物质材料太少了，不够检验的成分。
0: 检测结果为替来他明成分，排除了劣管麻精药品，这让警方产生疑虑。可是综合匡某等人的异常的行为轨迹，民警依然坚定地判断他们必然在从事某种违法犯罪行为。
2: 虽然检测的结果呢不是这个毒品成分，但是我们那个金都警察呢对这个肯定结合前期的他这个行为轨迹啊，包括那个活动规律啊，认定他肯定是从事一种违法的活动，所以也更坚定我们信心，一定要把坚决打击这个违法这个行为的现象。
0: 民警并没有因为检测结果而放松了警惕，反而持续追踪嫌疑人。这场隐秘的现金交易，他们交易的到底是什么呢？
3: 瓶子内检测为非劣管物质，案件性质发生变化。
2: 结合前期的他这个行为轨迹啊，包括那个活动规律啊，认定他肯定是从事一种违法的活动。
3: 隐秘布控，紧盯窝点关键动向。
1: 房间的对面的楼层嘛，相同的楼层，我们查出了一个观察点。
3: 打击置换电子烟犯罪正在播出。
0: 抱着追查到底的决心，民警对刘某、匡某一伙人展开了持续的追踪。没过多久，民警发现刘某一行人再次驾车从沈阳出发前往外地，和此前的反常行程如出一辙。他们直奔目的地，在和涉毒人员短暂的接头以后，他们便立刻掉头踏上了返程路。按照此前的行动规律，他们本该一路沿着高速直行返回沈阳，可是就在离沈阳非常近的一个路段，可是这台车子并没有继续前行，反而提前驶出了高速。
1: 突然之间没到沈阳之前，在离沈阳非常近的一个城市

0: 他们吓到了，高度吓到了。我们当时给我们赶搞得特别突然，就是我因为头两次的时候他都是直接跑回沈阳，这次为什么要换地方呢？
1: 这个反常的行车轨迹让民警立刻警觉起来。办案民警判断嫌疑人大概是另有安排，随即继续紧跟车辆展开追踪。民警跟着车辆驶入了沈阳周边一座城市的一处老旧小区，
0: 在一个大学门口停下了，停下了车上下来的四五个人，有的手里边拎着东西，手里边拎着那个黑色袋的那个人，他依然拎着一个黑色袋。
1: 刘某一行人在进入单元楼以后便没了动静，这和他们此前全程在宾馆落脚交易的模式完全不同。办案民警当即也产生疑问，为了摸清这伙人的真实动向，民警决定架设一处隐蔽的观察点。
0: 当时我们想，这次怎么没到宾馆呢？我们这样心里边就感觉说，是不是在宾馆不方便，或者宾馆人多，来回走动的人多，包括他们入住宾馆的时候还需要用什么身份证啊，包括人脸啊，是不是在回避一些东西，是不是在这儿更安全一些，更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想法，在这个他们租住的这个房间的对面的楼层嘛，对，相同的楼层，我们架设了一个观察点。
1: 通过这个隐蔽的观察点，民警也看清楚了屋里的全貌。这是一间装修非常简陋的房间，窗户上还标注着出租出售的字样。几名男子围坐在一个桌子旁在交谈，期间不断有人在吸食电子烟。很快民警就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的动作，
0: 一个密封袋，密封袋里边装的是一种白色的一种晶体，白色的粉末，在往那个秤上放，是一个称重的这么一个过程，让大家看见了。
1: 这一幕称重分装可疑物品的举动瞬间让民警绷紧了神经。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并没有贸然行动，始终在隐蔽的观察点持续蹲守。经过三天的蹲守，民警发现团伙成员陆续驾车离开。等到全部人员撤离以后，办案民警立刻对这间临时租住的房屋以及遗留的废弃物品展开了细致勘查，很快有了关键的发现。
0: 走完之后呢，我们民警就是把这个垃圾给翻出来了，翻出来发现里边有一个电子烟的烟弹啊，电子烟的烟弹，这个烟弹应该是已经稀释完的，但是里边有一些残留，有一些这个油状物里边。
1: 民警立即提取烟弹残留物送去检测，初步的检测结果与宾馆提取的物质相一致，都没有检测出劣管物质成分。民警又把检材送往国家毒品实验室做深度检测，最终确定了这种新型物质的主要成分为替莱他明。
0: 它的物质属性呢与氯胺酮类似，也具有高度的那个吸食以后呢有高度的兴奋呢、和这个致幻作用。
1: 有关机构的权威鉴定结果揭开了这个神秘物质的真面目。替莱他明这个物质虽然具有致幻成瘾性，还没有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目录，所以无法以涉毒罪名来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然而刘某、邝某等人没有取得任何经营资质，非法生产、分装销售该类物品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专案组决定对这个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2: 团伙成员陆续集结，警方静待最佳时机。
0: 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秦皇岛他们租住的地方，就跟频繁就跟他们见面接头。
2: 嗅到暴力商机，黑色链条悄然成型。
0: 这玩意儿好啊，完了就瞅一下，商机来了，真说的。
2: 盲目信任追随，最终坠入违法深渊。
3: 我感觉他有头脑，感觉跟着他应该能挣到钱。

0: 来他走到这条道了。
1: 打击致幻电子烟犯罪正在播出。
2: 专案组经过持续跟踪发现，这个团伙频繁地更换交易点位，而且跨区域活动，成员行踪分散。为了能够越网打尽，专案组没有贸然行动，始终紧盯线索，等待收网时机。2025年5月底，民警终于掌握了这个团伙的最新动向。
3: 五月底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侦查发现，他们在外省取完货之后没有回到沈阳，直接在河北秦皇岛住下了，租了，而且找的雇的保姆负责这个做饭呢及那个打扫卫生。
2: 结合团伙固定租住、雇人打理日常的情况，民警判断，他们打算在此长期落脚，并非短暂停留。这处租住地是一栋相对独立的小别墅，周边环境开阔，民警随即对这个窝点展开了不间断的隐蔽盯守。
3: 在侦查的过程中呢，而且我们发现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秦皇岛他们租住的地方，去跟频繁的跟他们见面接头。
2: 经过多日的蹲守，专案组摸清了这伙人的行动规律。白天团伙成员大都在别墅周边活动，嫌疑人刘某与一名同行女子外出最为频繁，晚上全部成员都在别墅内聚集。结合人员的汇集情况，专案组确认收网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周密的部署，将抓捕的时间定在团伙防备最松懈的凌晨。2025年5月30号凌晨，抓捕行动顺利实施，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控制。民警随即对现场开展了全面的勘查，查获了大批涉案物品。
3: 现场我们缴获了大量的烟弹，灌装好的烟弹，还有空烟弹，还有一些没有灌装的这个烟油，还有30余万的现金，还有大量的化学化工用的这个器皿。
2: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是这个团伙的核心头目，全链条犯罪都由他一手掌握，负责联系货源、指派成员取货、送货、发展下线购买人员等所有核心事务。
4: 就是规矩严到啥样啊？就这个组织非常严密，就是所有卖的钱，就是。

0: 最高温度33度左右。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首批装载着5套远景风电整机的奥亚曼古轮从苏州港的太仓国际集装箱码头起航，起往斯里兰卡，进一步赋能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本航次是远景能源风电整机出海物流项目首批首船发运，该项目总计将出口318套风电整机，后续呢将分批发运至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昨天，江苏汽车技师学院联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长空科技有限公司在仪征揭牌成立了长空智航低空经济产业学院，同步落地了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东华大学了解到，一件由月球土壤制成的纤维实验样品昨天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它将在舱外暴露平台接受高真空、强辐照、极端温差等空间环境的长期验证。这项研究已经持续了10年，研究瞄准的是未来月球科研站的建设需求，地月运输成本高昂，利用月球的本地资源原位制备材料是重要方向。今天随着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直达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首次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下午呢，已经拦截了一架从该国东部发射的无人机。相关拦截行动没有在以色列境内触发航空警报。根据以色列相关的消息，该架无人机在南部城市附近被拦截，并称这是自美国伊朗临时停火生效以来呢，这个城市也就是埃拉特首次遭遇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2号，伊拉克的民兵团体人民动员组织声明，伊拉克安全部队和人民动员组织部队当天在伊拉克的南部纳杰夫沙漠、卡尔巴沙拉沙漠等地区开展了联合安全行动，旨在确保伊拉克境内的沙漠和边境地区安全。声明称，此次行动安全呢是勘察范围达到120公里。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美军部署之际，当地时间5月12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宣布已经向美方提出多个可提供驻军的重点的一系列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档资讯的编辑凌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

0: 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劫掠的中国。1861年11月，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痛斥英吉利法兰西，也就是英法联军，是洗劫圆明园的强盗，并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句话。雨果的心愿在160多年后终于迎来回响。上个月，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全票通过关于归还因非法占有而被剥夺的国家文化财产的法案，漂泊法国的中华国宝迎来了回归曙光，也引起了国内外热议。人们希望这部法案能够伸张迟来的正义，让那段人类文明史上不堪回首的沉重伤痛稍得抚平。最受关注的就是圆明园劫掠文物的回归。被伏尔泰、雨果等人高度赞誉过的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火烧劫掠中化为乌有，是全人类痛心的记忆，更是中华民族之伤。乾隆八年，也就是1743年，法国汉译名为王志成的传教士，在一封给法国友人的信中提到，圆明园是万园之园，这让圆明园的美名远扬欧洲，同时也间接给了后来的欧洲殖民者一个巨大的诱惑和目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1860年10月6号傍晚7点，法国出现在了圆明园的下院，法国司令蒙托邦将指挥所设在圆明园，劫掠从那一刻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次日，英国侵略军抵达，发现法国人竟然先下手为强，于是奋力追赶法军的劫掠速度。两天里，两万多侵略军在圆明园里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古铜器、珐琅瓶瓮、御用玉器等被尽数掳走。据保守估计，当时园内陈设的文物超过100万件，这还不包括堪称艺术佳作的起居用品。洗劫之后，10月18号侵略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让昔日辉煌的世界奇迹沦为废墟。侵略军挑选了最珍贵的文物，献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法国君主拿破仑三世，其余都任由联军士兵瓜分。三年后，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妮皇后下令，在巴黎枫丹白露宫修建了一座中国馆，专门用来收藏从圆明园抢掠来的文物。此后很多年里，中国人甚至没有可供参照的资料去复原圆明园真实的样子。1928年，中华书局印刷发行了《圆明园四十页》，才让中国人通过四十景图的摄影图册看到了圆明园原本的样子。圆明园饱受摧残，让人痛彻心扉，但这还只是法国对华文物劫掠的开端。此后，中国文物大规模持续的非法流失到法国等海外。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法军再度劫掠紫禁城、颐和园、天坛多地，攫取了玉玺、青铜重器、官窑瓷器、名家书画，使大量文物流入法国。而不同于战争的暴力洗劫，1908年，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打着探险研究的幌子，低价购片敦煌藏经洞6000多件文物，可谓是更加系统、隐蔽、精准算计的劫掠。从1906年开始，伯希和组成的所谓考察团先后在喀什、土木舒克、库车、乌鲁木齐等多地进行考察发掘，将大量唐代、魏晋时期的文物运到法国。1908年2月，伯希和找到了那位八年前偶然发现敦煌藏经

0: 动的王元禄道士，给了他500两白银之后，成功进入洞内。这个800多年不为人知，埋藏7万多份宝贵文献的神隐之处。而后几天内，伯希和打包了洞中大量经卷、卷画、手稿。这批文物历史价值极高，包括于田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婆罗米文、吐火罗文、藏文文书。伯希和装了满满24箱，运往法国，后来被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集美博物馆中国馆。此后20多年间，大批承载千年中华文明的敦煌文物文献被掠夺贩卖到世界各地，成为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这些文物文献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的最直观的实证，当它们被拆散流落海外时，就从实证多元一体的完整活化石被解构成了异域风情的藏品和东方文明的碎片。特别是敦煌藏经洞文献，它们原本可以补齐学术上的很多断层，一旦失传就会导致学术上出现空白。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以强烈的学术文化自觉，积极投身到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中，力图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以敦煌古藏文文献为例，它们是现存已知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之一，内容涵盖佛教经典、历史著作、契约文书、正式文书、法律条文等，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记忆。自2005年起，历时20年，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完成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全部整理出版工作，让流散英法的珍贵文献最终以高清图版形式回归故土。而今，法国文物归还法案废除了法国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铁律，强制政府每年公布疑似非法获取文物名录，为制度化文物返还奠定了法律基础，这有助于推动非法流失文物应返还原属国成为国际共识，为我国追索全球千万件流失文物提供可复制路径，有利于守护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彰显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文物是民族的根脉，他们的回归将填补国内馆藏空白，让历史叙事更完整，文脉传承更连贯。我们等国宝回家的那一天，不仅是为了抚平伤痛、捍卫尊严，更是要给历史、给正义一个交代。国弱之时，文物流失是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教训，民族独立以来追索文物的努力从未中断，民族复兴之时，有殖民历史的西方国家建有反思自省意识，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儿女应团结奋进，以强大国力守护文明根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期待漂泊百年的文明瑰宝重归故土，让中华文明的根脉更深，血脉更浓，为民族复兴注入深沉持久的文明力量。
1: 在传统中凝视当下，在历史里预见未来，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看向未来，更好地看向未来。夜谈古今，知来处，明去处。
0: 接下来请听文史揭秘。
2: 打开尘封的档案，拨开缭绕的迷雾，我们一起倾听历史的回响。历史的回响，文史揭秘。
0: 1945年8月15号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同年10月，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

调查文物被掠和损失的情况。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清损会编写出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记录被劫遭毁的公司文物共计360万7074件，有1870箱。然而不论从调查所花的时间还是覆盖的地域来看，这个结果更接近于一个粗略的统计。即便如此，和如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的日本归还文物相比，这已是天文数字。此后，清损会又编写了一部《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1947年4月，存在不到两年的清损会结束工作，中国驻日代表团承担起追讨文物的具体工作。日本侵华之际究竟劫掠了多少中华瑰宝，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帝国博物馆馆长酒鬼龙一就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将战乱使获得宝物的绝好时机统一为共识，并借助军队为抢夺和运输提供便利。经过日本常年的刻意掠夺，中国被日本掳去的国宝难以计数，统计工作之难可以想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翠玉屏风格外引人瞩目。作为馆内唯一的一件折叠式屏风，它的颜值很高，精致的黄杨木木雕框架中镶嵌着一块块碧玉薄板，散发出碧玉特有的白底青光辉，极尽奢华细致的雕工让这件国宝级文物有一种楚楚动人之美。如果加上失而复得的特殊经历，它便更令人珍惜。这件屏风原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献给慈禧的寿礼。1941年汪精卫代表南京伪政权出访日本时，作为礼物赠送给日本天皇。然而这样一件国宝级文物居然被清损会遗漏。1947年中国驻日代表团下设的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成立，不久后就收到了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刘子健送来的一份资料。看了这份资料才得知还有这样一件国宝沦落日本。然而仅凭一份资料，结委会很难拿回这件珍宝，必须带着完备的证据提交驻日盟军总部核实。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我的是我的，所有的追讨工作都将陷入僵局。关于这个办事流程需要做个说明。日本战败之后，驻日盟军总部对日本实施了军事占领，在处理日本战后赔偿和返还问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权利。按照规定，中方的维权之路要服从盟军的利益，不得越过盟军总部直接向日本方面追寻或调查。而盟军总部对日本政府所下的训令是，仅令陈报自七七事变以后劫掠的财产。对此，中方当然反对。清损会就曾提出，希望要回中方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自中国劫去的一切文物。但是，直到清损会工作结束，也没有等到盟军总部的答复。即便是七七事变后被劫掠文物的追索，盟军总部的规定也十分的苛刻。比如中方在申请归还被劫文物时，要提交书面申请，填写相关表格，要附加各项文物的质地、颜色、尺寸、照片，还要说明被掠夺于何时何地，甚至要提供物权证明、劫夺人的姓名或劫夺部队的名称番号。学者王世襄是赴日追索被掠文物的代表团专员，他说盟军总部的这些规定几乎不可能做到，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追索的难度，成为中方追讨工作中遭遇的最大困难。盟军总部之所以如此规定也有原因，盟军总部主要由军方人士组成，虽然有相对专业的文官和专家协助，但是在涉及文物的专业性问题时仍力所不逮。由于涉及文物数量难以计数，归属问题难以分辨，盟军总部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减少法律争议，就忽视了被侵略国在执行这些规定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可见盟军总部对于中国被掠文物返还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不足。相较于审判战犯、重建日本政府、恢复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等工作来说，被侵害国的赔偿和财产返还工作始终排在靠后。

0: 后的位置，而文物返还又从属于财产返还之下，重要性不仅不如船舶、机器等资产，甚至不及贵金属与宝石。此外，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也左右着文物赔偿的进展。抗战结束之际，中国文教界一度对盟国寄予厚望，认为中国作为战胜国以及受害者，理应拿回被日本劫掠的文物。但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盟军总部却另有打算，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他们更希望看到一个各国力量平衡的东亚。日本战败之后，美国人转而担心中国会因此崛起，因此不断地给中国添麻烦，反而更加照顾日本的利益，希望日本能够维持相当的经济生产水平以制衡中国。尽管困难重重，但就汪精卫赠送的这批国宝而言，中方还是幸运的。就在接委会的工作停滞不前时，一天，中国驻日代表团顾问吴学义竟在方寺寻得一本画册，汪主席访日画刊，里面恰好刊出了这扇翠玉屏风的照片。中方终于取得确凿证据，为追讨工作打开新局面。这本画刊里刊载的其他图片进一步显示，汪精卫同时赠送日本天皇的物品里还有一对绿玉大花瓶，另外还赠送给日本皇太后一个有盖儿的白玉花鸟壶。接委会立刻派人接洽盟军总部，但是仍然吃了闭门羹，得到的答复竟然是这些贵重物品是汪精卫的私人物品，还是国宝，需要再次拿出证据，如果能够证明是国宝，仍然需要中方提供他们如今的存放地点，如此才能合办。已经看到希望的追讨工作再一次陷入僵局。好在刘子健并没有放弃，经过多方查询之后，终于探得这些文物的下落，他们竟然就存放在盟军总部截获的物品仓库里。日方负责天皇藏品的宫内省早就将这些宝物交予盟军总部，只是盟军总部没有予以处置。刘子健还想方设法获知了这些物品的库存编号，接委会据此向盟军总部提出质询，盟军总部这才松口，不再坚持索要证据。1948年2月12号，在接委会第四次正式发文索还之后，经过十几天的等待，盟军总部终于答应归还这批文物。3月11号，中方代表和盟军总部将各个物品一一点验，所幸这批文物全都完好无损。然而中国考古界最为关注的北京人头盖骨就没有这么幸运。自从1929年被发现以来，北京人头盖骨就被视为稀世珍宝。随着战争形势日趋严峻，1941年12月5号早晨，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两只木箱从北京运往秦皇岛，准备坐轮船运往美国保存。谁知三天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秦皇岛的美国兵营被日军占领。1945年日本战败后，索回北京人头盖骨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考古学家李济作为中国使团的高级顾问，一直致力于寻找头盖骨的踪迹，并多次向日本政府索要。日方则宣称已经将掠夺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移交盟军总部。此后中方到处查询，却始终没有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至今不知去向。1952年，随着盟军司令部使命的完成，中国的对日索赔工作也被迫终止。作为一个战胜国，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为什么就这么难？除了国际形势与盟军立场之外，其实还有更多玄机。首先，这项工作本身就难度巨大。在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无论是国家军队还是士兵个人，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文物掠夺。中国在战后短时间内统计损失本身就面临巨大挑战，而只运行短短不到7年的盟军总部同样难以完成全部的追讨工作。其次，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驻日代表团内部也发生了变故。1949年，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次年时任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民被解职， 此后代表团中思想进步的吴文藻、谢冰心、吴半农等人脱离国民党政府，从日本返回中国大陆。驻日代表团在内战的影响下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严重阻碍了文物追讨工作的进行。从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日本政府分七批陆续归还了109箱掠夺自中国的文物。第一批4箱从日本运至南京，之后又被国民党政府运到了台湾，其余105箱则从日本直接运往台湾。总体而言，日本归还的文物除书籍外，仅有大约2000件，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台北历史博物馆。在这七批文物当中，值得一说的是第一批的4箱，这些文物最具价值，其中就包含追讨回的汪精卫赠送给日本天皇的那几件国宝，而且他们差一点就留在了大陆。从1948年底开始，国民政府将文物分批迁台。1949年1月30号，海军部指派昆仑号运载舰搭载的一批文物正要起航，由于临时容纳了太多人，挤占了文物的放置空间，导致原本押运2000箱文物的计划被迫改为1244箱。这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派人送来4个大箱，并一再嘱咐，箱子里装的都是经过艰苦抗战才得以收回的珍贵文物，一定要把它们运走。可是昆仑号已经下令封舱，筹备处的索与明再三交涉，才获得了副舰长楚连芳的支持。楚连芳下令拆掉了一间长官室的桌椅，4箱文物终于放了进去。这4箱文物最终被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代表了中方从日本追讨而回的文物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其余6批的105箱文物中，真正有价值的很少，有些看起来都算不得文物。总体而言，日本归还的所有物品中，不但有价值的不多，而且就价值度而言，也以明清品居多。唐宋时代的精华多数留在了日本。据估算，我国古迹文物损失总价为988.5万法币，但最终归还的古物还不及清损会估计的10%。1945年，美国赔偿专使鲍莱曾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透露过一个信息：日本天皇裕仁私人珍藏的古董估值高达25亿日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但很可惜，这些几乎都没能索回。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中日号藏品，代表了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在追回被日掠夺文物的最大努力。而这些努力和日本人有计划、长时间、大规模的文化侵略与掠夺相比，又显得远远不够，留下的历史遗憾竟再也无法弥补。尽管在盟军总部确立的战后返还文物工作的基本准则里，为我国继续向日本追索战争期间被掠文物奠定了法律和道德基础，战争期间日本对文物的劫掠是非法和不道德的，必须返还所有者。但是这个准则就像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
2: 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

0: 表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3: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2: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3: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4: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6: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5: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的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4: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

0: 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版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信长兴刘晓涛在省基础科学中心调研，强调优化基础研究布局，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刘晓涛主持。
2: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刘晓涛主持。
3: 省政协召开发展民生专题协商座谈会，张义珍出席。
2: 政协和声专栏今天请听完善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为推动我省养老事业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广泛凝心聚力。
3: 我省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及自然灾害综合应急演练。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2: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3: 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高。明后两天，全省风力较大。今晨，本省的东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今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32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长江以北东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
2: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5月11号，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到省基础科学中心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充分发挥江苏优势，持续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近年来，我省实施基础研究策源行动，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基础科学中心取得积极进展。信长兴、刘晓涛首先来到位于南京师范大学的省合成生物基础研究中心，详细了解研究中心规划建设、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以及仪器设备研制等情况。信长兴对研究中心围绕生物系统运行规律和机制深化基础研究给予肯定，希望科研人员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加速科学发现进程，多出重大原创性成果，打造合成生物创新策源高地。在省应用数学科学研究中心，信长兴、刘晓涛听取东南大学基础研究工作介绍，仔细了解研究中心人才团队建设、主要研究方向等情况。信长兴指出，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重大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希望东南大学积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凝练重大科技问题，坚持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交叉学科协同发展，推动研究中心与企业、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省物理科学研究中心，信长兴、刘晓涛走进实验室，深入了解南京大学物理学科发展历程、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和研究中心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成果应用等情况，与院士专家、青年师生交流。科研人员介绍，省里优化科研项目申报机制，加大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大家都很有获得感。信长兴说，看到南大物理学科发展青蓝相继，人才辈出，我们非常高兴，充满期待，希望大家潜心钻研，勇攀高峰，敢于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调研中，信长兴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先导性地位愈发凸显，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0: 发展，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构建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体系，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推动我省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省领导楚永红、赵岩，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谭铁牛，校长谭哲敏，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巫晓称，南京师范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调研。
1: 昨天，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抓好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完善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机制进行协商讨论。省政协主席张义臻出席并讲话，副省长陈忠伟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
1: 会议通报了省政协专题调研和委员网络议政情况，十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交流发言。大家认为，我省构建了苏式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向高品质、多元化、智能化转型，更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省发改委、工信厅、民政厅、卫健委、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做情况介绍和回应发言。张义臻表示，省委省政府深化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推动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持续提升。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做大做强养老产业，推动养老事业产业融合互促，优化要素保障，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等重点难点，持续深化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协同政策机制，深入协商，精准建言，为推动我省养老事业、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广泛凝心聚力。陈忠伟表示，省政府统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养老产业发展活力不断迸发，下一步将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着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大力推动银发经济发展，持续加大要素保障力度，推动全省养老工作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副主席方伟主持会议。
2: 团结凝聚力量，共话政协和声。
3: 老有所养，情系万家，银发事业关乎民生。昨天，省政协本年度首场重点协商议政活动，完善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机制，发展民生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江苏养老服务正面临着银发浪潮带来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场座谈会正是要为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聚智聚力。详情来听江苏记者张倩的报道。
4: 沉下去的调研采用冒热气的建言。会前，省政协三路调研组吩咐无锡、南通、徐州、苏州等地深入敬老院、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企业一线55名委员，通过数字政协 APP 留下119条意见建议。基层的探索往往藏着解题的钥匙。在调研座谈中，盐城市政协委员、射阳县金石银康老年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郑杰分享了他和团队摸索出的县、镇、村、组、家庭五级联动乡村养老模式，
5: 以区域性养老服务中为核心，打造功能互补、覆盖全面的一个服务体系，搭建了银发就业的平台，融合了共享经济与银发康养，特别是农村老人他的这种终身劳作的习惯嘛，帮他销售他的农副产品，让他老有所为，还老有所乐，更老有所得。
4: 政协委员的实践把低龄老人的再就业需求纳入视野，而这样的经验探索也被吸纳进省政协专题调研情况及委员网络议政意见建议汇总的相关材料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离不开社会组织。省政协委员、太仓市德宜善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孙晨聚焦如何为社会组织赋能，为多元主体协同
6: 衔接，通过高强度实兵、实装、实战演练，所有参演队伍得到了极好的锻炼。沈瑞，
7: 此次活动面向社会公众传达了防灾减灾的重要理念，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应急避险、自护自救的安全意识。只要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就一定能筑牢安全发展的坚固防线。
6: 演练活动现场还组织各相关部门现场布设宣传展台，组织

0: 急救援装备、观摩体验等，宣传引导社会公众了解并参与防灾减灾活动。近年来，省防减救灾办、省应急管理厅立足全灾种、大应急，强化统筹协调，有力有序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防减救灾办平台作用日益彰显，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吕金宝：
1: 碧罗，我们进列了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两个自大教育机制，做到预警信息直达群众和有关责任人，工作指令直达基层责任人，着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我们常态化的开展月度、季度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形势汇报研判，建立应接会商机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调度部署和防范应对。
0: 我省救援救灾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已有27支省级应急救援专业骨干队伍，共2600余人，部署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2架救助直升机和22名队员在连云港和盐城待命点24小时驻守，去年完成海上救助34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21，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64，等级良。
3: 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昨天是国际护士节，在属于白衣天使的专属节日里，江苏38万名护士或坚守临床一线默默守护，或通过公益市集、技能比拼等活动度过节日。我省各家医疗机构致敬他们日夜辛劳的付出，更聚焦他们的身心状态，以暖心活动传递温情关怀。来听江苏记者祖明的报道。
5: 南医大二附院的白衣天使们摆起了爱心摊位，拼豆、烘焙、手作饰品、养生咨询，各个摊位前人声鼎沸，香气四溢。南医大二附院护理部主任杨先说：
6: 这次公益市集对于我们护理团队来说不只是一场活动，更是一次被看见、被读懂、被温暖的机会，可以看见我们护士的柔软，看见护士的才华，也看见他们被关爱后的笑容。那么这次天使公益市集的所有收入，我们将全部捐赠给公益慈善基金会，用于帮扶困难患者，资助基层健康项目。
5: 从 AI 智能康复陪伴，到临床器具精准改良，从病房实用小创造，到充满人文温度的护理设计，一个个源自临床一线的护理经典子同台竞技，让护士们度过了不一样的护士节。中大医院护理部主任封海霞表示，护理创新不在高大上，而在真管用。
7: 这些创新成果全部来自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护士们用小观察、小改进、小创造解决患者最直接的困扰，提升护理最核心的效率，用智慧与爱心守护每一位患者健康。
5: 护士用坚守守护生命，这个护士节各地也用温暖守护护士。扬州市中医院启动减压赋能身心同调系列关爱活动，涵盖了户外健康跑、亲子皮划艇、瑜伽插花等活动。扬州市中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张玲燕：
8: 只有关爱护士了，才能更好的关爱患者，让我们护理人员不仅有一个健康的体态、美好的心态、愉悦的心情，然后投入到我们的护理工作当中。
5: 这个护士节，东海县人民医院格外关注一线护理人员的身心状态，多措并举为他们筑牢心理防线。东海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周红梅：
9: 我们聚焦护士心理疏导，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开展专题减压讲座，开通1:1免费心理咨询通道，让护士们释放工作压力，让他们在守护患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真切的关爱与尊重。
5: 白衣执甲，温暖同行，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护理工作者。我们既要看见他们治病救人的担当，更要关怀他们不为人知的压力。节日之际，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暖心举措一一落地，让每一位负重前行的护理工作者在守护患者的同时，也被温柔以待，被真切关爱。
2: 去年底，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方案》，提出2027年人工智能贯穿交通运输建管养运服全过程。 为更好促进 AI 赋能交通，昨天2026江苏

0: 创青春 AI 加交通创新创业大赛在南京启动，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的报道。
1: 无论是通过 AI 对边坡桥梁病害的智能识别，还是自动流模式下的无卡通行、无人机全域巡检等， AI 正在重塑交通的每一个细节和流程。大赛设接榜挂帅应用赛道和自由创新开放赛道，总奖金池近300万元，单项最高奖金达50万元。记者在现场获悉，应用赛道涵盖交通安全、高速公路、低空经济三个领域的8道赛题，开放赛道则重点围绕空港、陆港、海港、信息港的四港联动、交能融合、出行服务等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全过程各领域发展趋势和业务痛点。大赛特别鼓励单人加 AI 的轻量化创业模式，还将联合各方成立江苏青年 OPC 创业联盟，在基金投资、平台共建、人才激励、品牌推广上提供配套支持。参赛选手韩奥通告诉记者，
2: 我觉得非常适配于我们当代年轻人，处理方式的效率，包括我们这个创意到落地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孵化过程的效率的提升，都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1: 获奖项目及团队除奖金外，还将获得覆盖技术验证、资本对接、孵化落地、人才发展多维度礼包。比如江苏交控不仅开放高速公路、智慧服务区、跨江大桥等丰富场景，更提供脱敏后的海量数据集和充沛算力支持，以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为试验场，让创新创业者在真实车流中验证算法在复杂路况上迭代模型，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江苏交控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先正表示，
3: 拿出了核心业务场景、高质量数据集，还有配套算力支持，联动概念验证资金、创投基金、战信基金，叠加孵化空间、人才激励等一揽子的政策，让高校的创新火种、大厂的实战尖兵以及轻量化的 OPC 创业者都能在真实环境中检验方案，快速迭代。
1: 即日起至7月中旬，全国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创业团队及青年创客均可通过2026江苏创青春 AI 加交通创新创业大赛官网了解详情，并提交报名材料。
4: 江苏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日前出炉，报告显示2025年全省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 60.44 万家，缴存额 3391.5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2% 和 4.63%。 住房公积金缴存新开户单位 10.26 万家，净增单位 1.77 万家。2025年全省924.33万名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2476.22亿元，同比增长 2.69%。 提取金额中，租赁住房、构建自住住房及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等住房消费类提取占到 79.34%。 公积金支持青年人、首套刚需人群购房需求。从借款人年龄段看，30岁以下占 33.08%，30到40岁占47.55%。
0: 昨天上午，国家安全青春担当、江苏省青少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知识视觉作品大赛获奖作品展《地铁主题专列》在南京地铁4号线上线。5月12号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发布1周年，主办方精选出150件获奖作品在主题专列上展示，同时还展出了有关国家安全21个重点领域的系列主题海报，提升市民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
4: 当前我国四大海域正值伏季休渔期，近日江苏边检总站盐城边检站通过数据研判，发现有疑似非法捕捞渔船在辖区内黄海海域作业，随后联合当地海警部门快速行动，将嫌疑船舶拦下。经查，该船载有涉案渔货物500余斤，10名船员均涉嫌违反禁渔期规定出海捕捞。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

0: 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2个月。详询400-710-1900，400-710-1900。
3: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速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6: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7: 近90%巴拉圭民众支持中巴建交，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串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8: 这部法律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啊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
9: 我觉得因为这个比赛有更多的小朋友会喜欢上足球，然后他们的家长呢也会更加的去支持他们去踢球，这个不就是苏超最初的一个精神吗？
10: 近期科技股呢成交热度是比较高的，整个的市场的交易拥挤度呢是在持续的增加，尽管呢相关的公司业绩的确强劲，但持续上行后终究存在技术性调整的风险。
6: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江苏全面开启升温模式，常州、镇江、泰州官宣入夏，较常年提前10天左右。巨轮超级心脏爆单，镇江生产的船舶发动机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京沪高铁部分车次即将涨价，南京到北京2等座的票价约涨100块钱。
1: 提供了成长平台，也让足球成为更多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2: 我现在大四了，所以我就安心训练，然后安心备战。一般都是老的带小的，带着他们带着我们踢。我们有什么不懂的，我们问他们，然后我们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很幸运能还是成为南京队的一员吧。然后在我大学毕业就找工作的时候吧，然后刚好很幸运的来选到踢苏超这个舞台。不踢苏超的话，我应该在带小孩吧，或者自己在踢各地方的业余比赛。
1: 据了解，苏超南京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公开训练，敞开绿茵大门，拉近与市民的距离。从吸引青少年驻足观训，点燃足球热情，到为年轻球员提供成长平台，推动新老传承，苏超正以接地气的方式传递足球精神，带动全民参与，让足球文化融入城市烟火，实现校园足球与社会足球的良性联动。
0: 听到那个观训的小球迷说放学了特地来看训练的啊，想看那个戈伟和滕帅，说当然作业也不多，让人忍俊不禁。可见这场公开的训练真的是可以带动青少年的参与，然后链接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同时也展现了球队的备战状态，成为苏超传播足球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昨天，江苏省肿瘤医院和东台市人民医院共建紧密型医联体联合病房正式签约挂牌。这个以同质化诊疗为核心，以双向有序转诊为路径，以全周期肿瘤防治为目标的创新探索，落地在全国医共体改革标杆试点地区东台，为破解分解诊疗难题提供了又一次的有力探索。具体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3: 在基层，恶性肿瘤患者的外转意愿最为强烈，盲目的外地就医不仅增加就医成本，也未必能找到真正优质的医疗资源。联而不通，合而不紧，是过往医联体建设容易遇到的难题。专家偶尔下沉，难以保障诊疗的连续性。本次签约揭牌的联合病房定下了一套运行的硬规矩，让肿瘤患者有序流动。江苏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舒一平表示，医院作为省癌症中心，既要做好前端防筛，也要做强终端诊治，更要兜底后端康复。联合病房把省级技术和管理延伸到了县域。
4: 我们呢，双方呢设计了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支撑方式，一方面依托信息化的平台，由我们医院啊资深的专家对联合病房的患者呢每天进行了远程查房、实时的阅片、指导治疗，包括审核方案，确保诊疗决策的及时性和科学性。另一个方面我们将每周固定派出骨力量，那服务东台进行现场的巡诊、教学的查房，以及一旦病例的讨论，面对面的呢解决问题，手把手的呢传授技术规范。
3: 东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杨连俊介绍，肿瘤患者的大量外流也导致了基层肿瘤专科有设备缺技术，留不住人，学科难以发展。联合病房的设立正好补上了这块短板。
5: 联合病房与我们这个东台数字医共体的建设呢高度契合的，那么通过这个双向转诊来进行闭环，也就是通过我们东台的转诊会诊中心，把这个疑难杂症呢上诊到我们省肿瘤医院，术后的康复包括常规的放疗化疗下放到我们基层人民医院，也方便了患者就医，也守住了这个患者的健康权益，最终呢也能实现大便不出信，康复呢回基层的这样的一个分级诊疗的新格局。
3: 周一平介绍，在双向转诊方面，双方建立起了一条高效畅通的快速通道。江苏省肿瘤医院将为东台市人民医院转诊患者预留号源与床位，并主动下转康复期患者，科学推进住院一体化管理。舒一平，
4: 对于当地以及周边的肿瘤疑难重症的患者啊，我们呢建立绿色的通道，确保他们呢能够及时的顺畅的转到呢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来，享受到我们医院省级乃至国家级那么顶尖专家的诊疗服务。那么而对于在我们医院经过初期的治疗

0: 进入康复期的患者，我们也将呢稳妥的转会到这个东台市人民医院的联合病房，让这些患者啊在家门口就能继续接受科学的规范的科学治疗和康复。那这样一来呢，既能够让我们医院啊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呢精准的用于最需要的重症患者，又能极大的方便康复期患者以及其家庭，减轻他们的奔波之苦和经济的负担。
1: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产品，一个挺不错的福利活动，就是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联合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的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平时你有这个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话，你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来试一试这个产品，每人都有一个机会，就是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还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19.9元，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部包邮。体验活动呢，最晚5月20号当天就全都结束了，趁着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这么一个福利的机会，您可以打电话试试，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参加这个19.9元超值体验的活动。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

0: 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什么是淮扬菜？
3: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2: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3: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4: 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的8小时，其他的时间我们的眼睛几乎都处于工作状态。如果长时间对着电脑、手机、电视或书本，相信你们肯定有过看东西看不清楚，其实这是视力疲劳的表现。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工作40分钟之后，尽可能往远处看，越远越好。但是想要从根源上解决，就要给眼睛增加营养。这就说到江苏广播正在热卖的越橘叶黄素胶囊。越橘富含原花青素，被叫做美瞳之果，叶黄素更是直接作用于眼底视网膜，提高视觉敏锐度，更能预防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等。现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整整2个月的服用量。那现货不多，抓紧抢购。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自主下单。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3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